0: 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说疼，有的是心口窝，有的那是。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时光如同沙粒，为这座城市褪去了战争的痕迹，可人们不曾忘记1948年的那场战役，这座千年古都迎来了浴火重生。1947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不等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国民党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敌我攻防形势，迫使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防御。按照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战略进攻部署，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作为两翼，分别在山东、陕北的战场钳制敌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12月，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以30万的兵力对总兵力仅有12万的刘邓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吃掉这支部队。1948年2月，刘邓大军

0: 经过艰苦作战，胜利转至淮河以北，开始休整。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恼火，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胡琏兵团自豫中的洛河向东压缩，对休整中的刘邓大军主力进行袭扰。为了掩护刘邓大军主力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举、唐亮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以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夫治兵团靠拢，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作战，钳制国民党军。1948年3月初，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得知战报的蒋介石悲痛不已，大骂自己的得意门生西北王胡宗南。眼见西北国民党守军在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胡宗南为了确保西安的安全，命令驻守在洛阳至潼关线上的主力部队回缩，除了留一部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的潼关外，大部队全部撤回西安外围一线。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关注各大战场的进展，此时的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城，毛泽东立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战机。1948年3月7日20时，向陈塘兵团与陈谢兵团下达了攻取洛阳的作战部署，并明确由陈士举、唐亮统一指挥作战，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政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2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同日24时，又对洛阳战役作出部署。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绝不会不增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中原重镇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北依邙山，南进洛水，地扼山西、陕西、河南三省要冲。如果夺下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中原战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就能把中原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
1: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啊要想坚守的话，它主要靠啊一个陇海铁路，一个平汉铁路，而且特别主要是平汉和陇海两个铁路。因为他这个地方遭受攻击，赶快调兵增援呢，那个地方遭受攻击，调兵增援，靠两条腿走的话来讲，那时间怎么来得及呢？陇海铁路西端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洛阳。
0: 蒋介石发现人民解放军向洛阳迫近，有进犯洛阳企图后，有点心神不宁，他对洛阳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他的50大寿就是在洛阳龙门香山寺的蒋宋别墅中举办的。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行宪国大即将召开，他非常希望在行宪国大召开前打一个胜仗，为自己、为国民党挣点面子，也能为他竞选总统拉拉选票。1948年3月5日上午，一架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个中等身材、军服笔挺的国民党将军匆匆走下飞机，乘车直趋总统府，听候传见。这个人正是洛阳守军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
2: 邱行湘这个人呢，这个个子不高，是吧？短小精悍，但是呢，他确实是比较精明的一个将领。他参加过四平保卫战，所以呢，他跟我军作战，他是有经验的。
0: 蒋介石亲自召见，面授机宜，邱行湘受宠若惊，表示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邱行湘深知洛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但自己兵力有限，

0: 要依靠的是青年军第206师的学生兵。回到洛阳，邱行湘再次勘察了洛阳的地形后，重新规划了洛阳的防卫部署，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陆泽会馆、发电站、周公庙、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线上，邱行湘修筑了大量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周围是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第二道防线是依托洛阳高大的城墙组成的，洛阳的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外围都设有瓮城，邱行湘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构成的火力网可以阻拦任何方向的进攻。第三道防线是以西北角的运动场和洛阳中学的五座坚固大楼修成一个小围子作为核心阵地，明碉暗堡密密麻麻，坑道外壕纵横交错，工事内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邱行湘为了修筑工事，不顾百姓苦苦哀求，下令拆毁城墙外的1500多间民房，以防这些民房被作为进攻掩体。曹增玉老人是一位老洛阳人，当年曾为解放军攻打洛阳做过向导，后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回忆起年少时的往事，老人一时间百感交集。
1: 洛阳啊，人家都称旧社会有水旱荒塘、水灾旱灾、蝗虫，还有个汤恩白，有饿死人的，经常也发生，我都亲眼看见了。青年军呢，为了守洛阳，他是把洛阳的人民也害透了，叫人民来修城墙，另外把靠近城墙的民房都拆除。
0: 周公庙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区西关定鼎南路东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建后的周公庙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但那段历史记忆却不会被抹去。当年邱行湘为了守住洛阳城，对这里进行了肆意破坏，战火未起，洛阳的文物古迹就已经遭受一场浩劫。与此同时，刚刚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陈塘兵团和陈谢兵团已经集结到洛阳周围。3月9日，陈塘兵团第八纵队负责洛阳以东的阻击，陈谢兵团第九纵队负责洛阳以西的阻击。黄昏，陈塘兵团第三纵队和陈谢兵团第四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开始进攻洛阳城外围阵地。西宫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阵地，四纵十一旅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损失惨重。张颖川当年是四纵十一旅的宣传员，对于当年的那场战役，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2: 9月9日，我们按照指挥部下的命令，先攻这些外围据点，打下来再打城攻城。敌人的那个工事的坚固啊，你就是难以想象。他在所有的战壕里边都挖的有这个设计孔。你部队下去以后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
0: 由于时间紧迫，像九龙台、西宫发电厂这样的复杂外围阵地，解放军部队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留下小部分兵力包围，主力部队迅速向洛阳城挺进。战斗进行到11日，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几个坚固的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外围战斗耗时2天，邱行湘颇为自得，不断电告蒋介石士气旺盛，斩获甚众。 时解放军部队已经兵临城下，战士们屏息凝神，等待着总攻的到来。在洛阳市的洛邑古城内，依然保留着一段当年的洛阳古城东城墙。历经岁月洗刷，如今的它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高大，但见证了那段历史。洛阳东门是邱行乡防御的重点，同时也是解放军进攻的重点。邱行乡仅在城墙外就部署了十多道的防御工事，更不要说高大的城门外还有一道瓮城，想要攻入城门可谓是困难重重。1948年3月11日19时，随着三发红色信号弹升空，解放军进攻的炮火震撼了整个洛阳城。战斗到3月12日黄昏，洛阳城的四座城门已被全部突破。邱行乡见势不妙，开始向蒋介石呼救。他一面布置抵抗，一面集中尚存的5000余人进入核心阵地，准备固守待援。
3: 这个小院子呢，这个大概是200米乘200米这样一个小院子，里边这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碉堡都说不清楚了。就是几乎里边到处都是碉堡，它这个楼上呢，所有的窗口都是射击孔。
0: 曾经参加过四平街战役的邱行乡，幻想着自己可以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这时他还不忘向蒋介石表决心，声称虽战至一兵一卒，坚决守到底，以报党国。3月13日，工程部队对核心阵地开展了进攻。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进行顽抗，火力之猛大大出乎了工程部队的预料。尽管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连续发动进攻，但收效甚微，前进受阻。核心阵地久攻不下，国民党增援而来的孙元良兵团和胡琏兵团已经抵达洛阳城东的黑石关和登封，距离洛阳已经只剩下几十公里。
3: 三纵八师在黑石关那里打阻击，洛阳已经能听到这个前面这个打阻击枪炮声已经听到了。
0: 由于时间紧迫，陈士渠亲自来到城内观察了解情况，随后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14日下午集中所有炮火，对邱行乡的核心阵地发起轰击。
3: 这时间我们这时候东西枪手没事干了，就趴造个高高的房子，趴在上面看热闹，大大小小的炮100多门，统统架上。攻击令一发，立即开火。100多门炮，打了40分钟，炮弹打过了以后，咱们的部队这才从3个方面冲上去。最后遭到了这个他地下室的进出口，在喊话，又活着对吧？出来吧，解放军有点俘虏，交枪不杀。
0: 战斗持续到3月14日深夜，洛阳城中的核心工事被攻破。洛阳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中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乡被活捉。这张照片就是当年陈赓与邱行乡见面时留下的。黄埔5期的邱行乡看着这位黄埔1期的老学长陈赓时，再也没有了当初的狂傲，他无话可说。 而陈赓则告诉他，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第二天，身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了解放军攻入洛阳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亲自起草了祝贺洛阳大捷的电文。国内各大报刊也都陆续刊登了洛阳解放的消息。两天后，国民党援兵接近洛阳东郊，于是陈士渠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将缴获物资搬运出城，主动撤离了洛阳。国民党援兵跌跌撞撞进入洛阳，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十多天后，孙元良部撤回郑州，胡琏部撤回平汉铁路南段，洛阳城内只剩下正规军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得知此消息的解放军决定再克洛阳城。
2: 那么第二次解放洛阳呢，是我们九纵队，敌人呢只有一个守备团。敌人看到我们呢，西边是27里，东面是26里，是在弃城逃跑。我们觉得这个白马寺啊，又张开呀、出街，我们的那个团呢打垮了，到处这个抓俘虏。
0: 1948年4月5日，陈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再克洛阳城，自此洛阳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三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并转发给各个战略区的领导同志。电报中列出的9条内容，为共产党人提出了管理好新解放城市的具体政策，为战后城市接管工作的展开明确了方向。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
4: 这封电报实际上就为我们今后解放城市，包括如何保护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指针，也是我们党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最早的尝试。这个精神现在已经写在了我们洛阳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
0: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洛阳之战是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国民党军坚固防守的中等城市，切断了国民党在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刘邓大军主力的休整，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取得了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为解放军逐鹿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

0: 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奇树名峡五凤楼，沂门自古帝王州，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化古迹，留存完整的古城墙，不仅记录着开封的今昔变迁，也铭刻着70多年前那场攻城拔寨的征战历史。1948年4月18日，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桃红柳绿，风暖云淡。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却眉头紧蹙，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此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早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军委准确把握时机，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人民解放军以品字形阵势协同作战，犹如三把钢刀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腹部。蒋介石深知得中原者得天下，派兵70万，以部分兵力守点线，集中若干机动兵团与三路大军搏杀角逐，一时间中原战局僵持不下。为扭转战略局面，毛泽东考虑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原抽兵回防江南，以便把江南变成中原，中原变成华北。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将这一考虑电告粟裕，并要其赎仇建父。粟裕经过几个月的考虑，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以改变中原战局。究竟是坚持分兵南下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审慎思考。毛泽东通知陈毅和粟裕，要求他们到河北阜平城南庄来，当面说说这个问题。1948年5月初，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毛泽东与粟裕已有14年没有见面。他们顾不上叙旧，毛泽东便安排陈毅、粟裕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已被列为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会上，粟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4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6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 如果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则将分散华东野战军主力，增加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原战局。而华东野战军进入江南的十万部队，预计约有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作战，以同样代价可以歼灭国民党军三至五个整编师。
3: 因此粟裕建议先不要过去，过江肯定我们要过，我们也准备认真的准备过江，我们在过江之前先把敌人尽可能多的在这个战场上，特别是把他的主力在这个战场上干掉。
0: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以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军等部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交给粟裕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国民党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的两大主力之一，配备的是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单兵装备精良，坦克车、装甲车和大量轻重火炮齐全，实战能力很强，而且其指挥官邱清泉也不可小觑。
4: 邱清泉呢，他这个长时间呢指挥这个第五军，因为这个人呢，他曾经留学过德国，深受这个希特勒这套理念的熏陶，因为这个人被称之为嘛，就是这个国民党军中间的纳粹。打仗的时候，邱清泉呢历来也是以这个比较凶猛著称。
0: 邱清泉外号邱疯子，此前粟裕与第五军曾交过手，但并未将其歼灭，因此邱清泉自封中原老大，还煞有介事地宣扬共产党逢秋不打，气焰可谓十分嚣张。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粟裕该如何排兵布阵，拿下第五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重任呢？运筹再三，粟裕向邱清泉撒开了一张大网。1948年5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率五个纵队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吸引邱清泉兵团回转北上。当邱清泉率第五军向北转移时，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尾敌北进，协同解放军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得知粟裕将千军万马开进鲁西南的三角区时，蒋介石不禁大喜过望。在他看来，粟裕将兵力摆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作战空间，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于是他急调十一个整编师全部开进三角区，欲以绝对优势迫使粟裕背水一战。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甚至口吐狂言，一举解决华野，活捉粟裕。奇怪的是，面对重兵压境的险恶局势，粟裕却镇定自若，难道他自有神机妙算？
3: 粟裕一看这么大的兵团要打个大仗，这个三角地方太小，不能在这个三角地方打，咱们还得散开一点，能找个更能施展开手脚的地方再来打。
0: 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则未加强兵力。当时驻守开封的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两个保安旅等部，共3万余人，指挥不统一， 正规军、地方军之间存在矛盾。华东野战军陈塘兵团已到通衢、睢县、杞县之间地区，距开封仅一日路程，旧势转用，可收奇袭之效。当时的开封城作为中原重镇，城墙高厚，防御工事相当坚固。粟裕为什么偏偏选择攻打开封呢？
3: 你认为我不敢打的地方，我就要打；你认为我不敢去的地方，我就要去。所以他是这个思想，他很多战役啊都是这样的。蒋介石认为那开封大城市，他怎么样的也不会想到粟裕竟然敢打开封。
0: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南依陇海铁路。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拿下开封，既能打乱蒋介石在鲁西南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部署，又能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时机。6月15日，粟裕、张震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核心思想是先打开封，后歼原敌。6月16日，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为破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仍以陈塘率3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等作战部署。粟裕、张震在电文中说，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急赐复。6月17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还特意加了一句，注意文物保护，开封是古都。自以为坐守雄踞八方、金汤之固的开封守军，有一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此时粟裕的作战指挥室里正悬挂着一张开封城防图。图中开封城内国民党军城防工事的布局可谓一目了然。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是如何到了粟裕手中呢？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开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一沙。1947年，王一沙加入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文化服务社内部。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要解放开封，王一沙接到指示，无论如何要设法摸清开封的军事设施和城防布置。
5: 文化服务社，它是主要是为这个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这个警备司令部，包括这个特务机关，印制机密文件。
0: 当时文化服务社的石印房内有一位负责描图印刷的老工人，和王一沙的关系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一沙在石印老人制版时看到了开封城防图几个字样，不禁心头一震。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有了一个智取城防图的计划。这天，王一沙和老人闲谈聊天，手中带了一叠地图，却唯独没有开封地图。王一沙叹气道，我是一个穷教员，案子上现放的地图都是我教书吃饭的本钱，可有的地图却买不起。老人沉思一会儿问道，我正在印的这张地图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想想办法偷偷多印一份。
5: 印的数量和纸张都是限定好的，而且这个有人在旁站监督，所以这个风险可想而知。
0: 几天过去了，老师傅找王一

0: 城市的作战，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怎样才能突破坚固的城墙呢？这时有战士扛着炸药包，硬生生把宋门炸出了一道缺口。栾瑞森所在的部队马上冲入城中，面对解放军战士的进攻，国民党守军也利用攻势和空军优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1: 他那个飞机上搭那个机关炮，啥那个飞机一起啊，他下边嘟都搭一串这个那子弹，讲过那个光那个头都有这么长。
0: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主力部队终于打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斗持续到20日下午，除了最后一个核心阵地龙亭外，开封城其他守军的据点已经全部被攻克。龙亭，一座高达13米的巨大青砖台基殿堂，是古都开封的象征。它是全城唯一的制高点，控制龙亭便能控制全城。龙亭的攻势号称比开封城的城墙还要坚固10倍。国民党军约9000余人匆忙退到这里，妄图凭险一战，以待援军。
2: 有50多门野炮，射的挺机枪，形成这种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0: 这时陈士渠登上开封铁塔观察战况，部署作战。21日17时许，解放军将士对龙亭守敌发起最后攻击。为了保护龙亭古迹，解放军指战员把火炮架到龙亭脚下的河边，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摧毁了构筑在龙亭周围的大部分守军工事。攻击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前仆后继，攀上围墙，在台基上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至23时，战斗结束，没有伤及龙亭及附属建筑，使这一宋代古迹得以保全。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城被华东野战军攻占。2天后，蒋介石飞抵郑州，发誓要报此一箭之仇。邱清泉兵团由菏泽，欧寿年兵团由民权地区分别向开封进发。与此同时，命令黄百韬兵团自藤县南下，孙元良兵团自郑州东进，胡琏兵团自上蔡北上，企图构成包围圈，围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黄淮地区。蒋介石企图合击华东野战军的部署早已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部署在睢杞地区歼敌是很适当的，并提出争取歼灭国民党来源的2个师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继续包围兖州，吸引国民党军北援，以确保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行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为粟裕攻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的四面来援正中粟裕的动敌之计。6月26日，粟裕下令第三、第八纵队主动放弃了开封城。6月26日午后，国民党军整编第5师、第45旅及整编第68师重占开封。国民党军统帅部判定，华东野战军主力南窜，似无积极企图，命令整编第25师及第3快速纵队车运藤县，解兖州之围，整编第74师车运新安镇增防。邱清泉兵团主力向通许方向前进，尾追第3、第8纵队。欧寿年兵团进达睢县西北后徘徊不前。

此一来，原本相距很近的国民党秋欧两兵团一夜之间就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这40公里便是那稍纵即逝的绝佳战机，而这一战机又恰恰被粟裕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又歼灭欧寿年兵团主力，以达到豫东战役预期目的。整个打援作战的结果，欧寿年兵团主力覆没，黄百韬兵团被歼一部，邱清泉、孙元良兵团遭到重创。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趁机从国民党多路大军的战略包围之下成功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地区休整。至此，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绥起战役胜利结束。开封拔寨是豫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变中原战场态势出的奇招。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85000多人，既彰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反映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等参战部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创造了人民解放军攻坚战和运动战并用的成功战例。它是中原华东战场一个转折点，为南线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孩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别把手机打

0: 爸，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宝妈没事，咱们这。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来。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3: 妈，哎，
5: 走走走
3: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8: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9: 你好，可以啊。
8: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9: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8: 嗯，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9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万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直观来说，家庭财产险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会配置的。那么首先想问一下博嘉，来系统的梳理一下是否可以哈，就是关于这个家庭财产险都包含了具体的哪些内容？
9: 家财险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家庭财产保险，顾名思义呢，就是指这个每个家庭自有的这个家庭的财产，然后通过保险这种方式来做好一个保障。那具体而言呢，就是指的是城乡居民这些有形的财产呢，来做一个保障。那为居民和家庭在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之下，提供及时的经济补偿。那其实根据这个 范围来划分的话呢，其实可以分为可保财产、不可保财产和特保财产。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8: 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9: 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8: 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9: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8: 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9: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的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8: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9: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8: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9: 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8: 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

0: 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1: 嗯，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0: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哈，赵先生的情况呢虽然很意外啊，但是客观讲呢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偶尔会遇到的。加上平时大家的工作都会比较忙，经常会有加班或者是出差几天不在家里的情况，那家里的水电设施呢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导致出现损失。那么核心问题就来了，家庭财产险是不是必须要配置呢？
1: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成熟的家庭还是要配置的。当然也因为大家的这个财务状况不同，因人而异，不是说是必须配置，但是是建议配置。那配置家财险的原因呢，就是把本来应该我们承担的这些财产损失的这个风险来这个降到最小。如果不出险呢，就是花个100-200，其实也就是万事皆休，大家心安。但如果出险的话，其实是有比较大额的这样一个保证，然后能让大家都能这个不是存在侥幸心理，而是说很心安的，然后达到一个这种完全投入精力去好好去工作这么一个效果。
0: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可以详细了解一个关于配置前提的问题哈。有关家财险的这个配置呢，大家肯定也很想了解一下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条件，或者说什么时候配置最合适。
1: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限制条件现在官方的限制条件就是房屋呢尽量不要超过20年，那最好是不要超过30年，如果超过30年基本上就很难投保了。那 建议大家，比如说什么时候建议就是开始去上呢？比如说刚装修好的第一年，因为有很多的防水啊，还有一些设施，然后并不一定就是能够扛过一年的这个时间，所以都建议第一年是一定要上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说在十年以后的这个装修开始进入老化，有一些上下水啊，然后管线呀，其实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也建议是给这个财产配置上的。那这个阶段呢，其实房子的装修和设计修修补补也会有一些修缮方面的需求。那现在有一些家财险是可以达到帮忙简单这个维修的这样的。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别说修个灯，对吧？修个燃气管线需要很多钱，其实花100块钱，最后可能能给大家还带来很多的这种节省其他开支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明白。所以总的来说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家财险的配置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来说一下哈，家财险大致保费和保额配比是怎样的？因为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注它有哪些限制之类。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100块钱左右。
1: 对，是的，就是100块钱左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效果呢？就是可以达到100万的房屋，如果出现了比如说烧毁，比如说这个装修出现问题等等等等，它是共享保额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是100块钱，它可以保10万块钱的装修和房子的100万向下。比如说遭了火灾，也许它烧了差不多有30万的这种程度，那以100万为限，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公共公司会进入以后会有一个评估价，评估完了以这个公共公司最后给予的价格为准。假设公共公司评估完了需要赔付110万的情况之下，那保额100万也是卡沿儿的，就不会说再多了。那其他的呢，它还有一些比如说财产损失也是包含10万块钱，然后水管暖气管爆裂2万块钱，比如说屋内的这种财产被盗的情况之下，然后家里有摄像头，然后能拍到的这种情况下，有2万的，有3万的。那么如果假设我们觉得100块钱每年花，然后且不一定发生风险的话，那也可以把保额降到50万，50万一年的保费就是30多块钱。那这个杠杆其实是非常高的。那如果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新装修的宅子，心里边又觉得还是很喜欢哈，想保额上的高一点，现在也有1000万左右的。那1000万左右的这个保险的话，差不多是240到300块钱之间啊，它不是完全按比例的。
0: 那其实这么来说的话，确实是有一个非常高的杠杆在里面哈。
1: 是的。
0: 刚刚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呢，赵先生还是很明智的，提前就配置了家财险，也避免了损失，不然这8万块钱得赔偿，就直接由他给到自己的楼下去赔这笔钱了。
1: 对，是啊。
0: 所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哈，那就是物业会不会强制每一个住户都配置家财险，这样小区内产生的这种财产的损失都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样其实也是从侧面提升了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和安全感哈。
1: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您问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西方国家哈，然后因为这个国家算是一个福利社会，假设这个国家差不多都是2、3个孩子，那么一旦这个夫妻双方有一方，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顶梁柱一旦倒下了以后，政府是有义务要赡养这些孤儿寡母的。那赡养的标准呢还不能特别差，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些评估的这种方法，所以政府呢就特别的希望转嫁自己身上特别沉重的这个隐患或者说这个压力，所以政府希望能够发明一种工具，在特殊的这个比如说顶梁柱不在了的这种情况之下，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本来应该由政府出资的这些赡养费转化为让保险公司来支付。所以政府怎么把这个风险让渡给保险公司，让自己划算呢？所以政府就动员各家各户，一方面呢买这种财产险家财险，另一方面呢买一些人寿 售的保险，一旦出险的情况之下呢，居民的这个家属呢就可以得到比较可观的经济补偿，大家花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住户的这种幸福感呀，刚才您说的这个安全感呀，就能得到大幅度的这种提升。所以我们呢就凝练成了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购买保险，不是因为自己会离开，而是因为自己爱的人还要活下去。那转化成家财险呢，其实套用过来换成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要买家财险，不是因为一定要会被淹水哈，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让自己爱的人就是被这种琐事所烦扰。
0: 嗯，明白。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他在配置保险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保障财产的安全，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如果家庭的顶梁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去保障整个家庭的这种生活的可以继续以一个优质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这么一个情况哈。
1: 对，
0: 所以呢家财险是不是也可以像万能险一样具有理财的性质呢？
1: 哦，这个是没有的，因为家财险呢主要是其实因为它这么高的一个杠杆，我们举个例子，就有点像百万医疗，其实也是很便宜的一个钱，但是可以保障一个很高的一个天花板，百万医疗可能有两三百万啊，五六百万这种天花板这么高。其实家财险性质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消费型的一个险种啊。那如果就是他想再兼具理财性质的话，其实它的这个资金体量交的是不够的。
0: 那通过刚才您的那个介绍哈，对于杠杆这一块，它可能不是完全按照一个特定的比例来计算的。
1: 对，
0: 就像您说的，也许五十万就是50块钱左右，一百万大概是100块钱，可是如果1000万，也就是200多到300多。
1: 对，
0: 那您是怎么建议到不同的家庭应该根据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选择配置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保障价值的这种家财险呢？
1: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个注意的点，就是因为经常会有客户问我，哎，说你看这个保险是保了200，我们家这个房子，那我买5份呗，买5份不就能保1000吗？家财险是这样的，就是它所有的保额不可以累积，你在买的时候当下您就选好，你要买一个1000的还是一个100的，或者是说根据自己家的这个房子的情况，然后买一个300-500万的哈。所以说这个当时在选的时候就要选好。那么它配置的其他里边的份额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害怕自己会被盗窃呀，或者说什么有一些怕这个水就是房子比较老，怕这个水暖管然后会容易爆裂这种，那100万呢其实它如果一爆裂就是2万块钱，刚刚将够花。所以说也可以把这个额度调的稍微高一点，以自己的这种财力吧。然后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买了，大部分的人都是连续买的
0: 啊。
1: 对，
0: 明白。
1: 嗯，
0: 那通过咱们这个多维度的探讨哈，我们对家财险其实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家财险呢对我们每个家庭的财产保护也是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一个保障作用。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1: 对，今天这个主题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就是还是要关注除了寿险以外的这种财产类的这种保险，因为财产这种事故吧，一旦发生了以后，然后就会对让我们真的是很闹心很烦。所以我们今天先搭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里面除了家财险以外，我们觉得其实有一些就是这种尤其像企业主他们面临的这种责任险呀、工程险呀，其实有机会我们也是会再去介绍一下。那资产配置，说到资产配置这一块，其实保险解决的就是无风险收益的资产这种底层资产架构的这种问题。那我们一旦把这种家里边的事儿和财产上的事儿都安排好了以后，我们就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更加安心的去拼搏，去创造财富。这个才是保险对于整个家庭来说它配置的意义和底层逻辑。
0: 好。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这里是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给大家带来特别专题《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今天播出第一集《新能源车投保新在哪》。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苏芳教授您好。
8: 啊，您好吉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近些年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马路上的新能源汽车是越来越普遍了。市场增速的角度来看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销量是654.9万辆，它同比增长了94%还要多。那渗透率方面呢，截至去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约为1310万辆，同比增长了67%还要多。那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新注册的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为23.05%，这个数字呢，已经提前实现了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印发的一份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中的2025年要渗透率要达到20%的这样一个目标。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市场是非常火热的，而且未来是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的。那苏芳教授，您认为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它在投保过程中会有哪些新的痛点和新的需求？比如说它与传统燃油汽车在三大件方面呀、软硬件设施呀、以及交充换电的技术呀，都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那这其中产生了哪些投保的痛点和需求？
8: 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的燃油车相比，它的技术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的技术，实际上它是衍生了一个不一样的风险。而保险呢，是应该跟这个标的物的风险是要保持一致的。所以我们既然有了一个新的标的物，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新的和它相对应的保险产品。所以新能源汽车的出现实际上是产生了一个新的保险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过去呢，我们还是在按照传统的燃油车的那个保险条款来承保新能源汽车，所以这样子呢就产生了一些错配。所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对传统的燃油汽车保险进行改革，去为新能源汽车根据它的技术和风险来设计专属的保险条款。
7: 那为了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用得更安心，区别于传统燃油汽车的有针对性的新能源汽车保险至关重要。那请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基于此车险产品目前做了哪些方面的创新？
8: 那我们说我们看到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出台了新能源汽车的商业保险的专属条款。那么这个专属条款呢就是在我们传统的燃油车的保险条款的基础上，根据新能源车它自己的出厂时候的设备的配置，包括它的技术所带来的风险而进行了调整和修改之后的一个新的条款。那我们知道燃油车它是用汽油的，那么它的里面

0: 面的啊有一个发动机，然后呢，它的这种传导的技术和新能源车不一样。新能源车呢，我们是用电池的，那么电池里面有电机，有三电的系统，包括电机、电池和电控。同时呢，这个电池它所具有的和燃油不一样的这个风险，那么它势必需要更换我们原来的条款。还有呢，它的这个电池所带来的给汽车带来的自燃的这种风险，以及它外部的像充电桩啊，还有电网这些设备所具有的一些特定的风险，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条款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和变更，使得它的风险保障更能够去满足新能源车的这种风险的痛点。
1: 好，那在政策和行业的共同推动下，新能源车险产品也在逐步完善，但同时呢，也出现了车主喊贵、险企喊亏的现象。那从车险价格来看，新能源车险的价格要普遍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去年新能源汽车的总体保费规模约为650亿元，然后新能源车险单均保费为4139元，这个数字呢比燃油车单均保费要高出81%。那据您的观察和了解，新能源车险出现这样一个保费水平差的原因是什么？
0: 我们从这个保险产品的定价原理来看吧，那保费水平它肯定是和我们的风险是保持一致的。同时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中国精算师协会出台了一个这种费率的一个参考的一个表格。那么中国精算师协会在出台这样的一个表格的时候呢，是集合了国内的包括车企、还有险企、还有这个学者们，就是对新能源车的风险进行了分析、评估和判断。是基于大量的数据的基础上算出来它的一个出险的一个概率，然后根据这个出险的概率呢，来反过来来确定我们的保险的费率水平。所以说，可能对于某一个车主来讲，他会觉得我的这个新能源车，我按照新的条款之后呢，那么我的这个风险，我自己觉得我的风险没有什么变化一样，为什么保费会变呢？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将风险细分之后的一个结果。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费率因子啊，我们说汽车嘛，包括三个方面，我们把称之为叫重车、重人和重地。也就是说，你车辆的风险，还有你人的风险，还有你这种使用车辆的这个地域的风险，对于这个车子最终的风险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去分析。从地肯定是没有变化的，你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这个燃油车，你开的这个地域都是没有变化，原来就在中国，现在还在中国开。然后呢，重车呢，这个因素变化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它毕竟从技术上来讲，那么它可能的风险发生的概率呢要大于燃油车。这一块呢，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它是没有感受的。因为他只知道他自己的经历，他不知道一个基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平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从人来讲呢，其实从个人和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也没有感受。但是我对于从人这一块呢，其实我很有感受的。可能是我自己是做保险的吧。我开车的时候呢，我就比较喜欢去观察。然后我在路上我就观察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那种相对来说开车比较急躁的啊，这种横冲直撞的，或者说叫做加塞的感觉，新能源车比较居多一些。所以这个从人的这个因素呢，从个人来讲，哎，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一个好司机，然后我开了一个新能源车和开人燃油车，我的风险其实并没有什么一个大的变化。但从一个群体来看呢，它的风险其实差别是蛮大的。然后这个差别势必会影响到他最终的这个出险的结果上来，所以我根据我观察的这些现象，我觉得他的这个保费的水平差主要是体现在重车 和从人这两个因素上所导致的这个风险的不一样。
1: 好，那您的预测，如果未来新能源车更加普及，然后新能源车险的产品设计也更加完善，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未来新能源车险的价格，包括它的定价的一些参考的一些标准，会不会有所变化？
0: 这个呢，肯定是我们说未来随着数据的增多，因为我们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那我们的数据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在上海还有一个新能源车的一个中心，在他那里呢有着上海的所有的新能源车的数据。其实新能源车，因为我们知道它的装备和我们的燃油车不一样嘛，在它的后台可以追踪到每一辆新能源车它是处在停驶的状态还在行驶的状态，然后它有没有出险或它设备的一个状态都有。那么随着我们的新能源车的使用越来越普及，技术越来越完善，那么我们的出险的概率它肯定就会下降。然后另外一个呢，随着我们的车辆数逐渐的变多，我们知道大数法则也是我们保险定价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大致的意思就是说，随着你的样本数的增多，那么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出险概率和我们理论上算出来的出险概率之间的差距呢会越来越小。所以说我们说随着数据的增多，那么这是大数法则的一个基本要求，随着技术的完善，那么这会使得我们的出险的概率降低。那么这些因素，然后呢再随着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越来越普及，那么因此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这个特殊群体的平均年龄或者平均的出险概率就和我们燃油车的差别不是非常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价格呢会有一个走低的一个趋势。
1: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出险率和维修成本。那据中赞产险统计呢，从车损险来看，各种使用性质的新能源车出险频率几乎均高于传统的燃油车。那其中呢，家用的新能源车出险率高达 30%， 显著高于燃油车 19% 的出险率。那新能源车的安均赔款呢，也较燃油车要高出近600块。那可以发现，新能源车的出险频率和安均赔款是都比较高的。那是哪些原因导致了它的赔付率会显著高于传统的燃油车呢？
0: 为什么它会造成这个新能源车的出险的概率和安均赔款是高于了我们燃油车的？其实如果我们要从风险的影响因素来讲呢，还是从从车从人和从地的角度来说。所以我观察到的，因为我可能做保险呢，我对这个汽车技术这块呢不太熟悉，所以我对人呢是比较关注的。其实在开车的过程中，这个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就你看他一个不同的人，他开车的习惯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他这个人他开车的习惯不一样，会导致他的车辆的发生事故的概率是不同的。而我们现在呢平均来讲我们虽然我没有去统计，但是我相信我们平均来讲，我们开新能源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是低于燃油车的车主的平均年龄的。然后呢年轻人他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他比较急躁，然后他不够沉稳然后呢他可能有的时候呢这种规则性或者规律性的不是很根深蒂固的他不会像年纪大的人那么佛系开车的时候。所以说呢人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出事的概率呢，我觉得还是不容小看的。
1: 这其中存在一些比如车辆的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新能源车的一个电池啊电机啊这些三电系统，它的维修成本只要出一次事故会比传统燃油车也高出很多啊。
0: 对，
1: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 风姿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1: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那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新能源车险投保指南，对话的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新能源车险业务有诸多痛点和新特点，刚刚苏芳教授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但是毫无疑问，新能源车险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据了解呢，它已经成为了车险行业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各上市险企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相关数据显示呢，超过七成的险企 车均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新能源车险是保费较第一季度有所上扬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同时我也关注到，就是除了传统险企，不少车企也开始入局保险业务，尤其是造新能源汽车的这些车企表现得更为积极，似乎主流的几家造车新势力都已经在布局了。那请您给大家

0: 这个参与了保险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呢？那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些车企它开始入主这个保险市场了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车险的销售的这个过程来看，比如说我们的第一辆车，我们买车的时候，我们在 4S 店买的。那么我们一般在买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车险同时就在 4S 店办理了。所以说 4S 店呢，它是我们保险公司去销售车险的一个重要的营销渠道。因为我第一年在某家保险公司投保之后，那么除非我这个第一年的这个经历或者理赔的经历给我带来了非常不好的体验，否则一般来说在第二年我再继续投保车险的时候呢，一般而言我是不会换保险公司的。那么也就是他新车参加了哪个保险公司的保险，他后续很可能就会继续在这家保险公司继续投下去，成为老客户了。那么因此 4S 店呢一直都是保险公司去角逐的重要的这个营销渠道。那么在过去的这个保险实务中呢，当然双方也有很多博弈了，当然一般都是这个4S 店呢占据上风，因为我们说渠道为王嘛。那么现在呢，我感觉的是这个车企呢他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业务，同时呢他还不仅仅想去局限于诶我给他充当一个营销渠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还要更多的去参与到这个汽车车险的这样的一个分羹吧，我们在这个蛋糕里面我们再分多一块。所以说从竞争的角度来讲呢，我想这是车企去入主保险市场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如果说从为我们的客户去提供一个全产业链的服务来讲，那么所以说他们也把自己的触角呢延伸到这个保险市场的这一端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于保险市场来说呢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车险的这个竞争呢会越来越激烈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对我们将来的就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比如我们过去我们的车险保费能够占到整个财险市场的70%到80%，那么近几年呢有一个下降的趋势啊，所以过去呢我们有车险为王啊，什么一险独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将来呢车险可能是我们财产保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险产品，但是其他的保险产品呢也期待于发展。所以说这个时候从保险公司角度来讲，哦，你车企都开始做保险了，都开始抢我的生意了，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子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改革和变化？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要从车企和险企两个角度来讲。当然不管怎么样，消费者呢是最终的这个受益的群体。
1: 那正如教授刚刚提到的，车险作为消费者在购车后的首个服务类产品，它是具有一个刚需的属性和用户的粘性的。那新能源车企布局车险业务，除了可以打造产销售后一体化的一个生态服务体系，车企提供新能源车险对于车主或者是消费者而言有哪些具体的好处，请您介绍一下。
0: 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就是一个行业的它往上游或者往下游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车企在提供新能源车险了之后呢，车主在购买车的时候就可以在他那里去享受一条龙的一个服务了，所以这是一个好处。但实际上呢可能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没得选了。车主他想着我只能在你这儿买保险，我不能去选了。其实在我买车的时候呢，我就曾经跟这个车企就包括 4S 店，我就说我能不能不在你们这儿买保险，我自己去买保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4S 店就明确回答我是不行的，你必须在我们这儿买保险，如果你不在我这儿买保险的话，那么我的车价就不一样。那么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车企他把为我们的车主提供保险，从而去获得一些代理费的收入，他把这一块呢也是看的是非常重的。
1: 虽然在精准风险定价、简化理赔流程、提高一个整体的体验方面有一定优势，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存在一些劣势啊，刚刚教授已经介绍了。那汽车企业介入汽车保险这样的形式，甚至假如像国外已经有实现过车企自营车险，那这样的形式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会有

0: 一定程度的强买强卖，那如何规避？您的观点是？
1: 我们刚才分析的它的这个不好的一面，它的确可能会存在着强买。强卖呢，其实倒不一定。如果说这个车企他觉得你的风险太大了，他完全可以不卖给你保险。当然，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没有出现过什么车企还拒绝给这个车主销售保险的拒保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似乎没有存在一样。那么，如果从好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我认为车企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车企自营车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很好的去反思，或者再去收集数据，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车辆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客户呢具有一个共性，共性就是他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的车子，而且呢这个数据呢可以为车企自己所掌握，那么他就必须要去很好的去利用这些数据，反过来去改革我们的车子，去把我们的技术再去进一步的更新换代。我认为这个是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车企它的目的只是放在卖保险，然后呢获取这个代理费用啊，这个中介费用的话，那我就认为呢，有一点点，做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吧。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呢，其实非常反对，就是你，我必须在你这里怎么怎么怎么样，因为你强求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你肯定是有初衷的。所以我觉得这种车企它还是不应该说把我的保险的销售和我的车辆的销售去进行一个捆绑。哎，你可以在我这儿买，你也可以自己去买，对吧？给客户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其实你让客户自由一点，可能客户就会想着，哦，既然你给我自由，表明你没有什么那么多那么多套路，那么我就在你这儿买了就可以了。
0: 对，如果车企自营的车险能跟对比市面上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些车险有一定程度的优惠，甚至是跟汽车捆绑在一起之后，我觉得这个优惠可能会更加吸引消费者为这家车企买单哈。
1: 对的，对的，就是说，大家就会觉得，哦，我都在你这儿买了，和我分开买，照理说分开买应该更贵，然后都在你这儿买更便宜，应该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实惠，我觉得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0: 好，时间关系，本期的 Amil 财经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苏芳教授。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
3: 场好
2: 好
3: 戏。
2: 戏。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6: 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行，走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9: 你把手机的，谢谢。
10: 好，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
9: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走，
10: 妈，
1: 哎，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钱挣有。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起。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说疼，有的是心口啊，有的那是钱。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时光如同沙粒，为这座城市褪去了战争的痕迹，可人们不曾忘记1948年的那场战役，这座千年古都迎来了浴火重生。1947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不等完。

0: 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不等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国民党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敌我攻防形势，迫使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防御。按照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战略进攻部署，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作为两翼，分别在山东、陕北的战场钳制敌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12月，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以30万的兵力对总兵力仅有12万的刘邓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吃掉这支部队。1948年2月，刘邓大军经过艰苦作战，胜利转至淮河以北，开始休整。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恼火，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虎脸兵团自豫中的洛河向东压缩，对休整中的刘邓大军主力进行袭扰。为了掩护刘邓大军主力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举、唐亮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以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夫治兵团靠拢，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作战，钳制国民党军。1948年3月初，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得知战报的蒋介石悲痛不已，大骂自己的得意门生西北王胡宗南。眼见西北国民党守军在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胡宗南为了确保西安的安全，命令驻守在洛阳至潼关线上的主力部队回缩，除了留一部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的潼关外，大部队全部撤回西安外围一线。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关注各大战场的进展，此时的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城，毛泽东立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战机。1948年3月7日20时，向陈塘兵团与陈谢兵团下达了攻取洛阳的作战部署，并明确由陈士举、唐亮统一指挥作战，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政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2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同日24时，又对洛阳战役作出部署。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绝不会不增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中原重镇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北依邙山，南进洛水，地扼山西、陕西、河南三省要冲。如果夺下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中原战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就能把中原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
1: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啊，要想坚守的话，它主要靠啊，一个陇海铁路，一个平汉铁路，而且特别主要是平汉和陇海两个铁路。因为他这个地方遭受攻击，赶快调兵增援呢，那个地方遭受攻击，调兵增援，靠两条腿走的话来讲，那时间怎么来得及呢？陇海铁路西端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洛阳。
0: 蒋介石发现人民解放军向洛阳迫近，有进犯洛阳企图后，有点心神不宁，他对洛阳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他的50大寿就是在洛阳龙门香山寺的蒋 场送别墅中举办的。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行宪国大即将召开，他非常希望在行宪国大召开前打一个胜仗，为自己为国民党挣点面子，也能为他竞选总统拉拉选票。1948年3月5日上午，一架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个中等身材、军服笔挺的国民党将军匆匆走下飞机，乘车直趋总统府听候传见。这个人正是洛阳守军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
2: 邱行湘这个人呢，这个个子不高，是吧？短小精悍，但是呢，他确实是比较精明的一个将领。他参加过四平保卫战，所以呢，他跟我军作战他是有经验的。
0: 蒋介石亲自召见，面授机宜，邱行湘受宠若惊，表示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邱行湘深知洛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但自己兵力有限，主要依靠的是青年军第206师的学生兵。回到洛阳，邱行湘再次勘察了洛阳的地形后，重新规划了洛阳的防卫部署，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陆泽会馆、发电站、周公庙、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线上，邱行湘修筑了大量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周围是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第二道防线是依托洛阳高大的城墙组成的，洛阳的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外围都设有瓮城，邱行湘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构成的火力网可以阻拦任何方向的进攻。第三道防线是以西北角的运动场和洛阳中学的五座坚固大楼修成一个小围子作为核心阵地，明碉暗堡密密麻麻，坑道外壕纵横交错，工事内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邱行湘为了修筑工事，不顾百姓苦苦哀求，下令拆毁城墙外的1500多间民房，以防这些民房被作为进攻掩体。曹增玉老人是一位老洛阳人，当年曾为解放军攻打洛阳做过向导，后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回忆起年少时的往事，老人一时间百感交集。
3: 洛阳啊，人家都称旧社会有水旱荒塘，水灾旱灾蝗虫，还有个汤恩白就饿死人的经常也发生，我都亲眼看见了。青年军呢，为了守洛阳，他是把洛阳的人民也害透了，叫人民来修城墙，另外把靠近城墙的民房都拆除。
0: 周公庙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区西关定鼎南路东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建后的周公庙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但那段历史记忆却不会被抹去。当年邱行湘为了守住洛阳城，对这里进行了肆意破坏，战火未起，洛阳的文物古迹就已经遭受一场浩劫。与此同时，刚刚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陈塘兵团和陈谢兵团已经集结到洛阳周围。3月9日，陈塘兵团第8纵队负责洛阳以东的阻击，陈谢兵团第9纵队负责洛阳以西的阻击。黄昏，陈塘兵团第3纵队和陈谢兵团第4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开始进攻洛阳城外围阵地。西宫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阵地，4纵11旅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损失惨重。 张颖川当年是四纵十一旅的宣传员，对于当年的那场战役，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4: 第九号，我们按照指挥部下的命令，先攻这些外围据点，打下来再打城攻城。敌人的那个攻势的坚固啊，你就是难以想象。他在所有的战壕里边都挖的有这个射击孔，你部队下去以后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
0: 由于时间紧迫，像九龙台、西宫发电厂这样的复杂外围阵地，解放军部队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留下小部分兵力包围，主力部队迅速向洛阳城挺进。战斗进行到十一日，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几个坚固的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外围战斗耗时两天，邱行湘颇为自得，不断电告蒋介石士气旺盛，斩获甚重。此时解放军部队已经兵临城下，战士们屏息凝神，等待着总攻的到来。在洛阳市的洛邑古城内，依然保留着一段当年的洛阳古城东城墙，历经岁月洗刷，如今的它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高大，但见证了那段历史。洛阳东门是邱行湘防御的重点，同时也是解放军进攻的重点。邱行湘仅在城墙外就部署了十多道的防御工事，更不要说高大的城门外还有一道瓮城，想要攻入城门可谓是困难重重。1948年3月11日19时，随着三发红色信号弹升空，解放军进攻的炮火震撼了整个洛阳城。战斗到3月12日黄昏，洛阳城的四座城门已被全部突破。邱行湘见势不妙，开始向蒋介石呼救。他一面布置抵抗，一面集中尚存的5000余人进入核心阵地，准备固守待援。
5: 这个小院子呢，这个大概是200米乘200米这样的一个小院子，里边这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碉堡都说不清楚了。就是几乎里边到处都是碉堡，它这个楼上面所有的窗口，都是射击孔。
0: 曾经参加过四平街战役的邱行湘，幻想着自己可以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这时他还不忘向蒋介石表决心，声称虽战至一兵一卒，坚决守到底，以报党国。3月13日，工程部队对核心阵地开展了进攻。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进行顽抗，火力之猛大大出乎了工程部队的预料。尽管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连续发动进攻，但收效甚微，前进受阻。核心阵地久攻不下，国民党增援而来的孙元良兵团和胡琏兵团已经抵达洛阳城东的黑石关和登封，距离洛阳已经只剩下几十公里。
5: 三纵八师在黑石关那里打阻击，洛阳已经能听到这个前面这个打阻击枪炮声，已经听到了。
0: 由于时间紧迫，陈士渠亲自来到城内观察了解情况，随后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14日下午集中所有炮火，对邱行湘的核心阵地发起轰击。
5: 这时间我们这时候东西枪手没事干了，就怕造个高高的房子， 趴在上面看看热闹，大大小小的炮一百。

0: 说我们统统架，攻击令一发，一切开火。 100多门炮打了40分钟，炮弹打过了以后，咱们的部队这才从三个方面冲上去，最后遭到了这个他地下室的进出口，在喊话，有活着的吧，出来吧，解放军有点俘虏。
1: 交枪不杀，战斗持续到3月14日深夜，洛阳城中的核心工事被攻破。洛阳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中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被活捉。这张照片就是当年陈赓与邱行湘见面时留下的。 黄埔武器的邱行湘看着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学长陈赓时，再也没有了当初的狂傲，他无话可说。而陈赓则告诉他：“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第二天，身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了解放军攻入洛阳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亲自起草了祝贺洛阳大捷的电文。 国内各大报刊也都陆续刊登了洛阳解放的消息。2天后，国民党援兵接近洛阳东郊，于是陈士渠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将缴获物资搬运出城，主动撤离了洛阳。 国民党援兵跌跌撞撞进入洛阳，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10多天后，孙元良部撤回郑州，胡琏部撤回平汉铁路南段，洛阳城内只剩下正规军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得知此消息的解放军决定再克洛阳城。
2: 那么第二次解放洛阳呢？是我们九纵队，敌人呢只有一个守备团。
1: 西边是24旗的，东面是26旅，这是七层逃炮。我们觉得这个白马师啊，就展开呀、啊，出击。国民党那个团的大瓜了，到处这个抓俘虏。1948年4月5日，陈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再克洛阳城，自此洛阳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3天后，毛泽东为中国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并转发给各个战略区的领导同志。电报中列出的9条内容，为共产党人提出了管理好新解放城市的具体政策，为战后城市接管工作的展开明确了方向。城市已经属于人民。
3: 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这份电报实际上就为我们今后解放城市，包括如何保护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指针，也是我们党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最早的常识。这个精神现在已经写在了我们洛阳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
1: 洛阳3月花如锦，多少功夫值得成？洛阳之战是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国民党军坚固防守的中等城市，切断了国民党在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刘邓大军主力的休整。 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取得了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为解放军逐鹿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

0: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6: 奇树名侠五凤楼，遗门自古帝王州。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化古迹，留存完整的古城墙，不仅记录着开封的今昔变迁，也铭刻着70多年前那场攻城拔寨的征战历史。1948年4月18日，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桃红柳绿，风暖云淡。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却眉头紧蹙，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此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早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军委准确把握时机，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人民解放军以品字形阵势协同作战，犹如三把钢刀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腹部。蒋介石深知得中原者得天下，派兵70万，以部分兵力守点线，集中若干机动兵团与三路大军搏杀角逐。一时间，中原战局僵持不下。为扭转战略局面，毛泽东考虑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原抽兵回防江南，以便把江南变成中原，中原变成华北。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将这一考虑电告粟裕，并要其赎仇建父。粟裕经过几个月的考虑，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以改变中原战局。究竟是坚持分兵南下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审慎思考。毛泽东通知陈毅和粟裕，要求他们到河北阜平城南庄来，当面说说这个问题。1948年5月初，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毛泽东与粟裕已有14年没有见面，他们顾不上叙旧，毛泽东便安排陈毅、粟裕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

0: 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已被列为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会上，粟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则将分散华东野战军主力，增加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原战局。而华东野战军进入江南的十万部队，预计约有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作战，以同样代价可以歼灭国民党军三至五个整编师。
1: 因此粟裕建议先不要过去，过江肯定我们要过，我们也准认真地准备过江，我们在过江之前先把敌人尽可能多的在这个战场上，特别是把他的主力在这个战场上干掉。
0: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以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军等部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交给粟裕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国民党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的两大主力之一，配备的是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单兵装备精良，坦克车、装甲车和大量轻重火炮齐全，实战能力很强，而且其指挥官邱清泉也不可小觑。
2: 邱清泉呢，他这个长时间呢指挥这个第五军，因为这个人呢，他曾经留学过德国，深受这个希特勒这套理念的熏陶。因为这个人被称之为嘛，就是这个国民党军中间的纳粹。打仗的时候，邱清泉呢历来也是以这个比较凶猛著称。
0: 邱清泉外号邱疯子，此前粟裕与第五军曾交过手，但并未将其歼灭。因此邱清泉自封中原老大，还煞有介事地宣扬共产党逢秋不打，气焰可谓十分嚣张。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粟裕该如何排兵布阵拿下第五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重任呢？运筹再三，粟裕向邱清泉撒开了一张大网。1948年5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率五个纵队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吸引邱清泉兵团回转北上。当邱清泉率第五军向北转移时，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尾敌北进，协同解放军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得知粟裕将千军万马开进鲁西南的三角区时，蒋介石不禁大喜过望。在他看来，粟裕将兵力摆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作战空间，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于是他急调十一个整编师全部开进三角区，欲以绝对优势迫使粟裕背水一战。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甚至口吐狂言，一举解决华野，活捉粟裕。奇怪的是，面对重兵压境的险恶局势，粟裕却镇定自若，难道他自有神机妙算？
1: 粟裕一看这么大的兵团要打个大仗，这个三角地方太小，不能在这个三角地方打，咱们还得散开一点，

0: 能找个更能施展开手脚的地方，再来打。
1: 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则未加强兵力。当时驻守开封的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两个保安旅等部，共30000余人，指挥不统一，正规军、地方军之间存在矛盾。华东野战军陈塘兵团已到通许、睢县、杞县之间地区，距开封仅一日路程，旧势转用，可收奇袭之效。当时的开封城作为中原重镇，城墙高厚，防御工事相当坚固。粟裕为什么偏偏选择攻打开封呢？
2: 你认为我不敢打的地方，我就要打；你认为我不敢去的地方，我就要去。所以他是这个思想，他很多战略都是这样的。蒋介石认为那开封大城市，他怎么样的也不会想到说你竟然敢打开封。
1: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南依陇海铁路。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拿下开封，既能打乱蒋介石在鲁西南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部署，又能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时机。6月15日，粟裕、张震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核心思想是先打开封，后歼原敌。6月16日，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为破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仍以陈塘率3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等作战部署。粟裕、张震在电文中说，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急赐复。6月17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还特意加了一句，注意文物保护，开封是古都。自以为坐守雄踞八方金汤支部的开封守军，有一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此时粟裕的作战指挥室里正悬挂着一张开封城防图。图中开封城内国民党军城防工事的布局可谓一目了然。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是如何到了粟裕手中呢？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开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一沙。1947年，王一沙加入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文化服务社内部。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要解放开封，王一沙接到指示，无论如何要设法摸清开封的军事设施和城防布置。
3: 文化服务社，它是主要是为这个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这个警备司令部，包括这个特务机关，印制机密文件。
1: 当时文化服务社的石印房内有一位负责描图印刷的老工人，和王一沙的关系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一沙在石印老人制版时看到了开封城防图几个字样，不禁心头一震。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有了一个智取城防图的计划。这天王一沙和老人闲谈聊天，手中带了一叠地图，却唯独没有开封地图。王一沙叹气道，我是一个穷教员，案子上现放的地图都是我教书吃饭的本钱，可有的地图却买不起。老人沉思一会儿问道， 我正在印的这张地图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想想办法偷偷多印一份。
3: 印的数量和纸张都是限定好的，而且这个有人在旁站监督，所以这个风险可想而知。
1: 几天过去了，老师傅找王一沙，悄悄把一叠报纸塞到王一沙的怀里，其中就裹着这张重要的开封城防图。王一沙拿着报纸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服务社，几经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6月17日21时许，随着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工程总指挥陈士举一声令下，攻打开封的外围战斗正式打响。炮弹如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开封外围阵地，把古老城墙映照得一片空明。开封之战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怎样才能突破坚固的城墙呢？这时有战士扛着炸药包硬生生把宋门炸出了一道缺口，栾瑞森所在的部队马上冲入城中。面对解放军战士的进攻，国民党守军也利用攻势和空军优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2: 他那个飞机上搭那个机关炮，啥那个飞机一起在下边嘟都大一串这个那子弹讲过那个光那个头都有这么长。
1: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主力部队终于打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斗持续到20日下午，除了最后一个核心阵地龙亭外，开封城其他守军的据点已经全部被攻克。龙亭，一座高达13米的巨大青砖台基殿堂，是古都开封的象征。它是全城唯一的制高点，控制龙亭便能控制全城。龙亭的工事号称比开封城的城墙还要坚固10倍。国民党军约9000余人匆忙退到这里，妄图凭险一战，以待援军。
4: 有50多门野炮，射的挺机枪，形成这种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1: 这时陈士举登上开封铁塔观察战况，部署作战。21日17时许，解放军将士对龙亭守敌发起最后攻击。为了保护龙亭古迹，解放军指战员把火炮架到龙亭脚下的河边，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摧毁了构筑在龙亭周围的大部分守军工事。攻击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前仆后继，攀上围墙，在台基上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至23时，战斗结束，没有伤及龙亭及附属建筑，使这一宋代古迹得以保全。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城被华东野战军攻占。2天后，蒋介石飞抵郑州，发誓要报此一箭之仇。邱清泉兵团由菏泽，欧寿年兵团由民权地区分别向开封进发。与此同时，命令黄百韬兵团自藤县南下，孙元良兵团自郑州东进，胡琏兵团自上蔡北上，企图构成包围圈，围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黄淮地区。蒋介石企图合击华东野战军的部署早已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部署在睢杞地区歼敌是很适当的，并提出 争取歼灭国。

似无积极企图，命令整编第二十五师及第三快速纵队车运藤县接兖州之围，整编第七十四师车运新安镇增防。邱清泉兵团主力向通许方向前进，尾追第三、第八纵队。欧寿年兵团进达睢县西北后徘徊不前。如此一来，原本相距很近的国民党邱欧两兵团一夜之间就拉开了四十公里的距离。这四十公里便是那稍纵即逝的绝佳战机，而这一战机又恰恰被粟裕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又歼灭欧寿年兵团主力，以达到豫东战役预期目的。整个打援作战的结果，欧寿年兵团主力覆没，黄百韬兵团被歼一部，邱清泉、孙元良兵团遭到重创。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趁机从国民党多路大军的战略包围之下成功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地区休整。至此，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睢杞战役胜利结束。开封拔寨是豫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变中原战场态势出的奇招。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85000多人，既彰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反映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等参战部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创造了人民解放军攻坚战和运动战并用的成功战例。它是中原华东战场一个转折点，为南线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书接上回，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先后叛乱，史称安史之乱。上文书啊，我们说了个开头，究竟怎么样？咱们接着往下说。安禄山统兵带队150,000，号称200,000大军，要清君侧，讨伐杨国忠，打范阳出发，左京的这些州县望风披靡。书说简短，由河北进入山西、河南，开始围攻东都洛阳。最开始这玄宗李隆基根本就没信，心说安禄山能造反？这不可能啊，我对他不错呀，他干嘛要造反？甭问，这是有人造谣，恶语重伤。结果后来这警报一个接一个，探马连环呢。玄宗一听这才有点心，哎呦，微心说这可怎么办，召集大臣商议，说现在安禄山造反这是事实啊，众位爱卿，你们有没有好的建议？满朝的文武一听脑仁都疼，哎呦，这可怎么办，这种现象没遇见过，听说过没见过呀，这可怎么办。也不怪这些官员这么想，这些人大多还真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个大唐朝高祖李渊建唐以来一直到现在，这是大唐朝一直走上坡路的时候，贞观之治，有开元盛世等等等等，繁荣富庶，老百姓安定，打仗那是听说过的事儿。为什么说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打这儿起，唐朝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这些年轻的官员没见过这种场面，哎呦，这大伙儿心说我们这怎么办呢？什么也说不出来，反倒杨国忠洋洋得意。哼，杨国忠心说该。我说的话你得信，我说安禄山要造反，哎，你不信呢？要是信我的，把安禄山给扒拉下来，就地把脑瓜砍下来，焉有今天，该。可是杨国忠庆幸归庆幸，得意归得意，这事儿和他也有直接利益关系，所以大家伙都没有话讲。杨国忠出班跪道，陛下，时至今日后悔无用。说那话呀没用啊，天下没有后悔药买，陛下尽管放心，我看安禄山的这些将士啊不会跟着他一起反叛，不出10天安禄山一定会兵败自亡。哎呦，但愿如此啊。结果10天非但没亡，反而这势头更加严重了。我们说了，现在安禄山围攻东都洛阳，洛阳的这个门户就是虎牢关，这个地方易守而难攻。结果安禄山用了1天的时间就把这虎牢关给拿下来了，洛阳失陷。结果大唐朝的军队没办法退守潼关。您看潼关、虎牢关，说书唱戏啊常提到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军事要地。如果说这个虎牢关是洛阳的门口，那么这潼关就是长安的门户。潼关一丢，长安不保，这可怎么办？玄宗皇帝派大将封长清、高仙芝 统领兵马驻守潼关，同时又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太监边令成作为监军。你看不派他这事儿还好，一派他麻烦了。感情这个监军太监和这个封高二将素来不和，所以借着监军之名公报私仇，编了个理由说这两员将领临阵脱逃，盗窃军粮。宣宗皇帝天听天信，一怒之下把这两员将领给杀了。这就跟那曹操有点相似。蒋干道书，曹操一见盛怒之下斩了水军都督，中计了。这个呢倒不是中计，这叫耗子动刀窝里反。朝野上下一阵大乱。那么这两员将领死了换谁去啊？选来选去就把在家养病的哥舒翰给找出来了。咱说了这个人心灰意冷，王忠嗣一死人家就在家称病不来了，请了病假。可是眼下不行，眼下是火烧眉毛呀，潼关地势险要，这地儿要丢长安还好得了，所以就把哥舒翰给搬出来了。你看能人就是能人，哥舒翰一到潼关，在关外设置壕沟三道，每道壕沟宽有三丈，深有一丈，你想过来谈何容易。可是呢哥舒翰到那儿没几天毛病又来了。哥舒翰主张坚守，杨国忠主张进攻，这怎么办？一个选择守，一个选择攻，就把这两盘菜端到李隆基面前了。李隆基信这杨国忠，进攻啊，没有办法，进攻能打得赢打不赢。这就好比廉颇赵括一个道理。我们说过长平之战的时候，老廉颇驻守不战，结果换了赵括呢，战打，这一打打出毛病来了。这一战不到一天，就打了没有一整天的时间，20万唐军死伤殆尽，几乎全军覆灭。这场战斗异常的惨烈，叛军把唐朝这些士兵的这些尸体扔到壕沟里，竟把这壕沟给填平了，然后攻入潼关城，哥舒翰也给部将出卖了。就这样，长安城以为等来的是胜利消息，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再一打听潼关失守。玄宗一听脸色大变，手下人向玄宗建议陛下跑吧，再不跑脑袋瓜就没了。没办法，携带着杨贵妃还有王公大臣连夜向四川那方向逃下去了。我们说过逃到半道上马嵬坡兵变，大家伙逼着要杀杨国忠勒死杨贵妃，这话我们前文书说过。翻回头再说这安禄山，安禄山占领东都洛阳之后，这个东都留守的大部分官员都投降了，还有一些不打算投降的都被安禄山给宰了。安禄山宣布建立大燕国，自称为大燕皇帝，自立为王。没到两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急着当皇上。安庆绪心说，自古以来儿子杀爹啊，兄弟反目的比比皆是，那隋炀帝杨广不就这样吗？我也别例外，我当皇上吧。安庆绪把他爹给宰了，自立为王。现在这叛军更加猖狂，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尤其是进入长安之后纵兵大抢三天，这三天随便 看见什么好抢什么，抢劫啊，什么强盗啊，土匪啊，奸淫啊，等等等等，什么坏事都干了。可以说京城萧条，人烟断绝。后来唐军在大将郭子仪的带领之下，联合了回纥兵还有西域兵，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安庆绪抵挡不住，退往邺城。刚到邺城的时候，安禄山手下原来的大将史思明就把这个安庆绪给宰了。现在这个史思明自立为皇帝，整顿人马向洛阳进发。然而这时候的洛阳驻守大将是李光弼。李光弼一听敌人来势汹汹，李光弼不急，可是身边这些官员这些兵将多少有点害怕呀。有些人就主张干脆退守潼关，李光弼是坚决不退，说现在万万不可退，现在要退气势就低落了，我看不如啊转移到河阳，进可攻退可守。就这样带着全城的老百姓离开洛阳，来到河阳。等这个史思明的军队一进洛阳，再看洛阳是空城一座，要人没人，要粮没粮，要搁这待着再叫人给围上多有不便。所以啊，史思明也没敢在洛阳待着，来到河阳的南面筑下阵地，两军对峙。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现在要论实力，李光弼不如人家，所以不能力敌，只能智取。怎么智取？李光弼听说这个史思明打河北呀、调来1000多匹战马，这些战马每天就在河边的沙洲上洗澡吃草。李光弼眼珠一转，使出一条叫美马计，以前用美女计，这叫美马计。怎么个美马计呢？先把这母马集中到一起，又把那小马集中到一起，把小马关起来，关到那马厩里。等到叛军的战马一到沙洲，人家李光弼就把母马放出来，和敌人那些战马都混在一起了。这些母马不干呢，心说我儿子怎么样，我女儿过得好不好，怎么叫人给关起来。哎呦儿啊，别着急，妈回来了。母马无心恋战，所以到那儿往回就跑。母马往回一走，那些公马，也就是敌人的这些马一看，哎呦，这位太漂亮了，我跟着去吧。所以这1000多匹马呼全跟着回来了。你看没马计。哎呦，史思明一看这还了得，气的是哇哇怪叫啊，下令手下这些兵丁以火进攻。在水路上前头用一条火船，把一条小船先给他点着了，让这个小船做开路先锋，让他先扎到敌人这个营寨里，点燃大火之后自己统兵带队再过来。 结果李光弼也有对策，你不是有火船，我们有长杆，长竹竿头那地方拿铁拿铜或者说拿这个铁甲给包上，拿这长竹竿一支这火战船，战船过不来了，到最后这火战船烧没了，稀里哗啦都沉到河底儿，这船也没过来，结果这条计策又失败了。总而言之吧，这个史思明几次三番进攻河阳，都被李光弼用计给打退了。后来史思明一狠心，这叫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啊，集中强大的兵力，派这个叛将周至进攻河阳城的北城，自己呢领兵带队攻打南城，这叫南北夹击，两面受敌。这天早上，李光弼带领部将登上北城，一看这敌军密密麻麻呀，一队一队正向北城开进。行军的这些将领嘴上不说，心里有点慌，一看人家来势汹汹，九死一生，这仗不好打呀。李光弼看出来，稳定大家的情绪，诸位别怕，你们看叛军虽多，但是队伍不整齐，这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太有点骄傲了。你们放心，不到中午我们就能够把他给打败。哦，是吗？那样可太好了。李光弼命令将士分头出击，尽管打退了敌人，可是敌人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到了正当午时，双方不分胜败。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办，李光弼又召集大家开会，诸位啊，你们观察敌军这个阵势，哪边战斗力最强？大伙说那西北和东南战斗力最强。好，马上派出500骑兵分别攻打西北角和东南角，把留下的士兵集中起来，宣布命令说，现在你们看我的战旗指挥，我战旗摇动的要慢，你们各自行动，战旗摇动的要快，给我集中全力进行总攻。大伙儿放心，如果大家伙要战死了，我也绝不能活着，看着没有，一伸手把匕首刀拿出来，我

0: 在这儿自杀，希望诸位奋勇向前，哪个后退我军法处置。这几句话像给打了兴奋剂一样，大伙儿都冲杀上去。结果没过多久，部将郝廷玉一转身一圈马回来了，往回走呀。李光密在城楼之上看见了，马上命人去，要想临阵脱逃，杀！拿着将令，拿着口刀过去了。郝廷玉一看，别杀，我战马受伤了，我来换马，这才没杀。大伙儿一看李光弼这是真的呀，所以个个奋勇，是人人争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把攻打北城的周至的部队啊给打败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南边了，史思明派人还打着呢，一听说什么北边失败了，军心涣散，不敢再战，下令撤退，逃回洛阳。就这样，李光弼连续打退了史思明的进攻，双方对峙有两年的时间。这时候唐朝换了唐肃宗，这个肃宗皇帝轻信宦官于朝恩的话，命令李光弼攻打洛阳，结果李光弼没有办法，圣命难违，这一打果然打败了，李光弼被撤掉了主帅的职务。史思明一听可高兴坏了，没有对手啊，乘胜进攻长安。可在这个时候，叛军发生第三次内讧，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也想当皇上，就跟那安庆绪差不了多少，于是乎他把他爹史思明给杀了。现在这叛军呢四分五裂，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叛军这才被肃清了。
1: 说到唐朝大将李光弼，很多人呢愿意拿他和郭子仪做以对比。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普天之下正是因为有了郭子仪，才获得了20多年的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安宁时代。尽管郭子仪权倾天下，但是朝廷对他呀没有忌惮。尽管郭子仪功劳赫赫，但是皇上对他不怀疑，举国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他对皇上也是忠心耿耿的，而皇帝对他也放心。唐代宗李煜继位之后，信任宦官程元振、于朝恩，这两个人呢跟李光弼啊处的不是那么很好，所以没事就在皇帝面前重伤李光弼。李光弼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不敢入朝。你看平时的时候，李光弼治军严谨，李光弼要发布命令的时候，两旁大将都不敢抬头啊，都不敢跟李光弼直视。怎么叫权威呢？权威权威，平时你看这人呢不显山不露水，一旦要掌了权，尤其是生杀大权，你就会发现这人的身上开始有渗人毛，你瞅他就发颤。李光弼就是这样。可是后来变化了，因为朝廷屡次招李光弼入都，李光弼不敢去，李光弼怕一去了没命回来，所以找这个借口找那个借口，总而言之拖延不去。一来二去的，这些文武将官对李光弼就没好印象，他领的这伙人，他统领的这些属将也不大听李光弼的话了，就说你什么意思，你连朝廷的话都不听，我们凭嘛听你的。为此李光弼是羞愧成疾。 广德二年，也就是764年，死于徐州。李光弼信任皇上，可是皇上不信他，信太监，最后呢死了。应该说李光弼和郭子仪两个人对于皇上都是很忠心的，可是皇上却不相信李光弼，因为叫你入朝你都不来，你带兵你在外面你想干什么？可郭子仪不同，皇上对他很放心，毕竟人家是沙场老将。总结两句，安史之乱长达8年，对于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比方说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中原地区这城市几乎都成了废墟。这种局面除了叛军的烧杀抢掠之外，还有回纥兵、西域兵和唐军的破坏。虽说到最后大唐皇帝返回了长安，但是长安和中原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了。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的经济逐渐衰落，而那些没有遭到兵祸的江淮地区逐渐繁荣。所以啊，中国的经济中心打这儿开始逐渐南移。
2: 各位朋友，那么在大唐王朝还有哪些名将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
4: 好
5: 戏。
1: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大唐名将郭子仪。曾经有一出戏叫《满床户》，说的就是郭子仪的故事。满床户，户就是护板呐。我们在头讲书曾经跟各位说过，在朝堂当中，文武官员一般来说五品以上官员使用的是象牙护板。这护板干什么用呢？皇上说点什么事儿，就记在这护板上。作为大臣的要汇报什么事儿，也记到这护板上。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根据护板的材质不同来区别于这个人的官职高低。怎么叫满床户呢？放了一床的象牙护板。唐朝名将郭子仪60大寿的时候，他的妻子八婿前来祝寿。有人说呀，郭子仪是8个儿子8个女儿啊，但也有人说呢是7个儿子8个女儿。咱甭管怎么说吧，说他妻子八婿前来祝寿，因为这些人都是朝廷的高官，手里边拿着象牙护板，拜寿的时候呢就把这护板呢放到床上，结果这一放放满了床。这个满床户这出戏啊，从官场到民间一直都是个重头戏。满床户后来也形成了一个典故，说这个家门呢福禄昌盛，富贵吉祥，甚至于在以前有钱的人家都把郭子仪的画像挂到中堂，
0: 称之为天官图。你看人家多福多寿，是全福全寿。那么这个满床户就是来源于郭子仪的故事。在大唐朝，郭子仪那可相当了不起，怎么回事？您听完了这一讲述，您各位也就知晓了。郭子仪他的父亲郭敬之曾经啊先后做过五个州的刺史，打小这郭子仪就高人一头，炸人一地，不但长得好看，武艺还出众啊，弓刀石马步剑是样样精通。后来考取功名，在他20岁的时候在河东服役，结果呢犯了军纪了，据说呀是因为派他压粮运草，结果一不小心这粮草啊被人放火给烧着了。过去讲那粮草至关重要，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压粮运草这活太重要了，粮食你给烧了，按律当斩。手下人马肩头拢二臂，把郭子仪就推到刑场，要杀还没杀的时候来了一主。这主一瞅，耶，这人谁呀？长得相貌堂堂，仪表不俗，眼角眉梢千层锐气，身前背后百步的威风，怎么要砍头啊？跟旁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哦，这主叫郭子仪。看的这主心说，这个人将来必有大作为，这要杀了太可惜了，不行，我得替他说说好话。有人说了，这好人是谁呀？郭子仪的恩人是哪位？大诗人李白。经李白保举，经李白给说情，这才免了郭子仪一死。后来参加武举考试，获得了一个官员，就是皇帝啊禁卫军当中的一个队长。在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749年，出任安塞军使，拜为左卫大将军。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他已经出任为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啊屡次派将皆都战败而回，这时候就想到这郭子仪了。郭子仪领兵带队在河北大败史思明，后来又联合回纥兵收复长安、洛阳等地，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不朽的战功。朝廷晋封郭子仪为中书令，受封为汾阳王。你看这郭子仪啊，与旁人不同，本事越大，威望越高，大伙越尊敬人家。怎么呢？德才兼备，以德服人。有些领导就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伙愿意跟他干呢？这个人品德高尚，为属下竭尽全力。你这样领导，谁不愿意跟着？谁不愿意跟一个有本事而且还是个不错的领导呢？大同小异。吐蕃回纥称郭子仪为神人，皇帝都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甚至于有些安史叛将都很尊重他，因为郭子仪施恩于很多人。安庆绪手下的一员大将叫田承嗣，占据魏州之后蛮横无理，飞扬跋扈，郭子仪派自己的一个部将去见他。这田承嗣啊倒很规矩，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啊遥望叩拜，跟手下人说，说我呀好多年不为别人下跪了，但是今天我要为郭公下跪。郭子仪麾下的这些老将军呢数十人，大多都是王侯显贵，可是呢郭子仪的将令到他们这儿什么时候都好使，使唤他们就像使唤奴仆一样，绝无二话。郭子仪经常在外领兵作战，朝廷的这些奸臣呢难免就说坏话， 可是郭子仪坦然处之。郭子仪手握重兵，于朝恩呢就跟朝堂上说郭子仪现在拥兵自重，企图谋反。可朝廷每次召见郭子仪，郭子仪连奔都不打，是当天就去。他可不像说李光弼，你看李光弼多次朝廷找他，李光弼不敢去，怕一到朝廷之后他就回不来了。可是郭子仪不，光明磊落。结果呢，这一去，朝堂这些人呢，这个谎言不攻而自破。到了767年的12月，有人刨了郭子仪父亲的坟，结果这人呢没抓到。大伙就说甭问了，那肯定是宦官于朝恩呢，肯定是于朝恩派人干的。这于朝恩跟我们郭将军死不对眼的。结果郭子仪对这事儿啊很坦然，甚至于皇上问起的时候，郭子仪都说臣长期主持军务，难免遭人非议，军事啊摧坏别人的这些坟墓啊也是常有之事，这是臣的不忠不孝，这是天意啊，不是人患。大伙一听，你看人郭子仪心胸多开阔，只要碰个小心眼儿的，刨根问底儿，谁把我爹坟刨了啊？我到底把他找出来挖出来看看怎么回事。你说那朝堂之上还能好得了啊？大伙无不挑大指称赞罢了，郭子仪是个识大体之人。再说这个宦官于朝恩宴请郭子仪，有人就说了，大将军您可不能去啊，那于朝恩一肚子坏水净憋着害您了，平时跟皇上没少说您的坏话，他设宴款待您，那肯定是会无好会，是宴无好宴的。大将军您可别去，哎，您要去您得多带俩人。可是郭子仪也不同意，就带了几名随从赴宴。这样一来大大出乎于朝恩的意料啊。于朝恩就问他说，将军您身边的随从怎么这么少啊？您怎么不多带俩人啊？郭子仪就说了，说我不能多带人，因为啊有人跟我讲说这回啊您是要害我，可是呢我不信，倘乎我要多带俩人，岂不是把您置于不义之地？我带的人少更加证明我跟您呢咱共同福保朝廷，没有私恨，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成全大人您的清明。哎呦喂，说的于朝恩呢无地自容啊，多亏将军宽宏大量啊，要不然非闹出误会不可。怎么叫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您看呢，首先得有容人之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5: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7: 那一下就迈出士兵样的房好几座山了，那时候真的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房顶的很，我跟你说。
8: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9: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10: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6: 60年，从钢铅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0: 要说到这个郭子仪，最著名的有一件事，那就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故事。在郭子仪的手下有一员大将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当中也立过战功。后来这主啊并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后来索性领兵造反。但是他一个人呢势单力孤，派人跟回纥和吐蕃进行联络，哎，睁眼说瞎话，说你们现在知道郭子仪已经被宦官于朝恩杀了，眼下大唐朝没有可派之将，现如今咱仨要是联起手来推倒大唐，重开天地，另创一家，分疆列土，各自称王，岂不善哉？得不得得不得，跟这俩人一说，回纥和吐蕃也动心了，率领自己的部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几十万的大军直奔长安。也该着这仆固怀恩呢命短，走半道上得场疾病死了，就剩下回纥和吐蕃的大军。这两支军队啊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继续进攻。可眼下大唐的军队是抵挡不住啊，所以被人家一直打到长安北面的泾阳。眼下长安也是岌岌可危啊，代宗皇帝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这时候于朝恩就站出来了，陛下呀，咱快走吧，您龙体要紧。老话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何必跟他们硬碰硬？可是绝大多数的大臣都反对，跑什么呀？没事老跑什么呀？皇上一跑，这国家还好得了啊？咱必须得打退回纥和吐蕃。可眼下指着谁呀？只能指望郭子仪了。其实郭子仪眼下就在泾阳，可是郭子仪的手下没多少兵马。郭子仪呀，一面吩咐兵士构筑防御工程，不许和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打探敌军的情况。简短截说，探马兰奇回来禀报说，大将军，眼下别看回纥和吐蕃是联军，但是啊内部闹矛盾，这两伙人呢不团结。因为他们两伙啊是被这个仆固怀恩给引来的，仆固怀恩一死呢，这两支军队都想说了算，都想当头，结果呀两伙人捏不到一块儿去。哦，郭子仪一听这个情况，心里面就是一动，要想打退联军，必须啊分化敌人。郭子仪知道自己曾经和回纥兵一起平叛过安史的叛军，在回纥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看来我得先把回纥的将领拉过来。派手下的部将李光范偷偷的来见回纥的都督耀葛罗。这李光范就说了，说现在郭令公指的就是郭子仪啊，说郭令公派我来问您，回纥本来和大唐是两下友好，
1: 为什么听信他人唆使来进攻大唐？

运宫就在对面的泾阳。不不不不不不可能，不可能，打死我都不信。活着还不说，还就在对面。你别说了，倘乎郭令公真在这儿，您叫他亲自来见我。如果不是郭令公活活站在我的面前，我绝不相信。哎，好吧。李光赞回去了，跟郭子仪一说，郭子仪说，那既然这样，看来只有我自己去一趟。大伙一听，大将军这可不行，现在回合可不是过去平叛安史之乱的回合，那阵儿新往一处使劲往一块用，眼下回合是敌我之间呢，您这要去了，九死一生还好得了？郭子仪就这手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就带了500精锐前去敷衍。临走之前，儿子郭熙呀，抓住那马的缰绳，爹爹爹爹，您现在是国家元帅啊，老话说帅不离位，哪能您自己去，有事儿让儿子代表您去。郭子仪呀，也没跟他废话，一举这马鞭，给我闪开了，左脚一踹蹬，右腿一抢裆，磕着盖一点飞虎颤，里为国外为萧，巴拉雨修这匹战马，500骑兵是紧随其后走了。这面兵士就开始喊，郭令公来啦，郭令公来啦。回合的兵士啊，耳朵顶尖听见了，远远就看着一群马队为首之人，奔自己这门来了。谁呀？看这人看不清楚，抽弓搭箭，刃扣搭弦，站住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说话间，郭子仪可就到面前了。再看郭子仪一拽马的缰绳，这匹马站住了。郭子仪甩蹬离鞍，下了马，摘盔卸甲，拽着这马的缰绳，缓步走向回合的兵营。这些兵士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瞪俩大眼儿都不敢眨眼睛，搁这看着。一看，我的个娘的，真是郭子仪呀，化成灰儿都认得。这边有人撒脚如飞，给这耀葛罗送信儿。耀葛罗一听，什么？郭令公没死，大步流星就迎接过来了。一看郭子仪真真站在自己的面前，扑通双膝跪倒在地，大将军在上，请受末将一拜。郭子仪赶紧抢步起身，拿双手相搀，免礼平身呐。哎呀，想当初啊，回纥也给大唐立下过大功啊。大唐朝待你们也不错，你怎么能够帮助仆固怀恩闹叛乱呢？今天郭某来此，就是为了劝你悬崖勒马呀。你看我单身到死，你们要杀尽管动手罢了。哎呀，令公此言差矣啊，我们是受了仆固怀恩的骗，认为皇帝和令公已死，中原无主，这才跟他来。现在知道令公在此，我们哪敢同您作战呢？郭子仪点了点头啊，这吐蕃和大唐也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抢夺百姓财物，实属不该啊。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如果你们能够帮助我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耀葛罗一听，连连点头，郭令公放心，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是将功补过。俩人正搁这说着话呢，两旁回纥的兵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过来了。郭子仪还带着人来呢，这些主下心说干什么啊？打算要谋害令公吗？一个个把腰刀就拽出来，也过来了。郭子仪一摆手，哎，你们退了下去。

0: 和耀格罗两个人手拉着手进了中军大帐。耀格罗命人把酒端上，郭子仪是情杯在手，这头一杯先洒到了地上，说从现在开始，谁要违反盟约，就叫他死在两军阵。耀格罗也跟着郭子仪起了誓，洒了酒，双方定了盟约。郭子仪单骑访回纥军营的事儿，很快就传到吐蕃这儿了。吐蕃将领一听，什么玩意儿？郭子仪没死，我这个娘，那是战神呐！他们也怕郭子仪，更怕大唐和回纥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趁夜把大军就给撤走了。你看，这就是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故事。其实啊，关于郭子仪的事儿还有很多。您各位还记得有一出戏叫《打金枝》吗？说的也是郭子仪的事儿。这个故事和前面给您讲的满床户还有一定联系呢。说郭子仪、郭大寿全家都去了，唯独他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结果儿子郭爱气愤之下打了皇帝的金枝玉叶，就跟这个公主讲说，你仗着你父皇就不来拜寿吗？我爹不惜的当那皇上，汤汤汤把这话给扔出去了。您想，那是金枝玉叶，你说打就打呀？回首升平公主把这话原原本本就跟代宗皇帝讲了，代宗皇帝一听啊，哎，没生气，反倒点点头，对呀，他父亲的确不愿意做天子，假如郭子仪真想做天子，恐怕这江山就不姓李，得改姓郭了。你呀，赶紧给我回去，家务之事不要闹到朝堂之上。这时候有太监撒娇如飞进来禀报，回陛下，郭子仪把儿子郭爱给绑了，亲自押着儿子来朝廷请罪。代宗皇帝安慰郭子仪说，郭将军，郭爱卿，这都是小孩自家在屋里讲的话，夫妻的关门话，你我又何必去听信他呢？郭子仪为了惩戒儿子，打了郭爱数十下。所以我们说，郭子仪呀，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主不疑呀，在朝野上下享有极高的威望，朝廷对他是十分的信任，从不加以怀疑。就这样，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这就是我们给您讲的大唐名将郭子仪。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9: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走了没？
4: 没事，
2: 那就下次回来吧。
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我说，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14: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 妈，哎，快，爸，快，爸，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跟大家继续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我们这一期啊，专门给大家呢说一下指数基金，到底什么是指数基金，都有哪些呢？
5: 指数基金其实顾名思义，对吧？其实是被动的跟踪指数的基金。那么从类型上来说呢，有跟踪像沪深300这样的宽基指数。解释一下，所谓宽基指数是指不分行业的这种指数。比如说在沪深300里面，其实横跨了大概申万一级的28个行业的那个股票，它全都有，那个是叫宽基的那个指数基金。当然还有就是跟踪比如说食品、医疗等这种行业的指数基金，还有这种用各种各样的因子去组合出来的我们叫 smart beta 基金。跟基本的那个跟踪的那个指数呢，但也有就是一部分仓位是由基金经理主动来选择的，我们叫指数型的增强基金，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基金。
4: 那我们这本书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选择指数基金做标的的时候呢，所依据的标准。那比如说，可以用估值来作为一个筛选的标准。
5: 没错，就一般我们用的估值的那个指标呢，就是有大概以下几个：市盈率，就是英文名字缩写叫 PE， 市净率，英文名字缩写叫 PB， 股息率以及其他等等这种估值。那所谓估值，顾名思义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估算它的价值。那对于这些指标来说，当然就是说对于 PE、PB 来说，当然是越便宜越好，对吧？那我们买东西，其实我想就我们去市场买东西，那无非大概有两种方法，就同样质量的情况下，我们是价格越便宜越好，对吧？同样价格的前提下，那我们当然希望买到什么优质的那个商品，对吧？其实选择商品跟选择基金，其实它的道理其实是差。

0: 差不多的。
1: 嗯
0: 啊，我们举一个市盈率为例子，市盈率，顾名思义，它就是什么市价除以每股盈利，所以它的名叫市盈率。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某个品种它的市价是10块钱，然后每股的盈利是1块钱，那么市盈率等于多少呢？就是等于10除以1，这个品种的市盈率就是10。这个10代表什么意思呢？它代表了说将来每年的盈利保证不变，那么10年收回投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中说知道，就是每年的盈利保持不变只是我们一个假定，那将来有可能盈利会上去，那么也有可能这个盈利会下来，对吧？所以这个市盈率只是我们用来选择基金的一个参考的标准，而不是唯一的标准。关键是说我们在计算市盈率的时候是有个假定，假定将来的那个盈利不变的情况下，那出来的结果是那样的。但实际上其实我们知道就不可能不变的，对吧？就关键是未来的盈利它是一个未知数啊，这个。但是对于同样的那个品种来说，当然就说这个 PE 应该是越小，那就对我们就像买东西一样，就是 PE 越小其实代表的这个商品的价格越便宜，对吧？
2: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从估值的角度来进行指数基金的筛选，市盈率、市净率和股息率，但是这样来说还是比较的这个理论化，不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哦，刚刚其实我举的例子是一个股票的市盈率，对吧？一个股票的 PE。那么我们跟踪的指数呢，它的 PE 是怎么计算的呢？就是分子还是市价，但是这个市价呢要改成什么呢？不是一个股票的市价了，是什么？是要改成所有指数持股的总市值。比如说沪深300，那我们就要把300个股票的总市值加在一起变成一个分子。分母的每股的盈利呢要变成就是所有持股的总的盈利。那我们这么说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我们再来举个具体的例子。那沪深300指数大概在2018年的12月28号，就是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它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 PE 呢是 10.24。 那中证500同期的那个 PE 呢是 16.38。当时如果按照就是 PE 最低的原则去选择品种的话呢，那我们就去肯定是选择了沪深300，对吧？那个时候不是今天啊，是2018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事情，对吧？那我们不能把现在的数据放到过去去，那我们一定要用过去当时这个时点的数据，对吧？那一年下来到了2019年的12月30号，也就是说过了一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那沪深300涨了多少呢？沪深300涨36.07%，而中证500呢，当然也涨，但是它涨的幅度呢就小很多，涨了26.38%。那么定投跟踪的这些相应的指数的那个基金的结果呢，当然也是就沪深300。定投的结果要好于中证500。当然这个只是我举的一个最简单最简单的那个例子，实际情况其实是要复杂的多。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可能还会要进行进一步的展开去讨论各种各样复杂的那个情况。
1: 那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估值来进行这个指数基金的选择，但是我们知道估值本身是动态的，可是我们在做定投操作的时候是要保证一定时间的周期的。那面对市值的这个变化变动，投资者应该怎么去面对它们呢？
0: 没错，其实估值是动态的，但是你要知道就市场它是有一定的惯性的，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品种原来是低估，然后要到了高估，它不一定马上就会下跌，它总会有一个惯性导致了它就说那个去继续上涨或者下跌，然后这个惯性的周期呢可能少则几个月，多则可能上年，所以我们就是不用每天去计算这个估值的那个值，每天计算完了以后每天去折腾我们的那个定投，没有这个必要，半年或者一年来去盘点一次你的那个定投的方案，已经我觉得已经是足够足够的。同时我自己在书里面也去做过类似的回测，那数据回测的数据表明也是，就是我们的那个指数基金的它的惯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个以后我们还会详尽的跟大家呢在节目里边介绍。那我们在这儿可以用一句话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结论性的介绍，就是一旦发现这个估值发生的变动还很大，已经出现了我们预期的偏差，这个时候要不要止损，或者说调仓换股，我们换一个品种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对于如果是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当然就是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在我以我自己的经验，在指数基金里面还没有出现过，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估值突然之间断崖式的这种变化，这种情况至少在将来我们不好说，至少在过去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因为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我们定投的不是一个个股，是一个指数，所以几百个品种加在一起呢，它互相抵消掉了这种就是暴跌暴涨的这种影响。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我会继续邀请金伟民先生和您继续分享这本书，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 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为大家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请到的阅读嘉宾是这本书的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期的节目呢，跟大家说一说如何找到低估值高净资产收益率的指数基金。那曾经有人啊问过巴菲特，说如果要用一个指标来挑选好的公司，应该用哪个指标呢？巴菲特当时是坚定的回答，叫净资产收益率。那您怎么看净资产收益率的指标，它和收益本身是不是有一个正相关的关系呢？
1: 我们说起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就是英文的缩写 ROE， 有的时候可能我会说 ROE， 就会想起就是我们普通人去市场买那个商品。那买商品呢，无非大概也就是两个角度来去选择商品，一个呢我们叫便宜，一个呢我们叫优质，对吧？那同样质量的前提下，我们肯定是挑便宜的东西买，对吧？那同样价格的前提下，那我们肯定挑什么质量好的去买。那巴菲特那个年代呢，跟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的年代呢，正好是两个不同的年代。他的老师格雷厄姆呢，是比较倾向于用像前面那种低估值的这种 PE 的这种方法去选择，他当时的股票就要选择烟蒂股。那因为他经历了美国的大萧条的年代，所以他采用了这种比较保守的策略。而巴菲特生活的年代呢，正好是美国经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年代。所以呢，他是改变了他老师的做法，就是选择了更好的那种股票，更好的公司来作为他的投资的那个标的。不同的时期呢，可能采用不同的那个策略，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行的一个方法。而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呢，就是巴菲特唯一推荐过的一个指标。
0: 要不我们还是给大家从概念上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净资产收益率好吗？
1: 净资产收益率就是净利润除以什么股东的权益。那我先说我们个股的情况啊，那它代表了一个企业的最本质的一个盈利情况，就是你股东分母是股东权益，然后你股东有多少权益，然后每年能够有多带来的那个多少那个净利润，对吧？这个是一个那个投资回报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这个指标呢，只是代表了什么？代表了这个商品的质量，或者是说这个股票的质量的好和坏，跟你用多少价格去买这个关系不是很大的，对吧？这个是我们说的那个净资产收益率。那么巴菲特当时推荐这个股票的时候呢，他特别前面还加了一个定语，叫什么呢？叫长期稳定。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 ROE， 一个那个净资产收益率是他选择的一个标准。那么从长期来看，我们投资某一个标的的一个年化收益率，其实大概近似等于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0: 那您能不能再具体的从这个实例上给大家再诠释一下呢？
1: 就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就是在申万一级指数里面，28个行业里面有一个行业是相对来说比较符合巴菲特的选股标准的，是什么行业呢？就是食品行业。食品行业最近10年的年化的增长率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最近10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多少呢？大概是平均是18%。那么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指数啊，是跟真正的就是指数基金它有一个差异在哪里呢？这个指数我们通常说的指数，比如说沪深300的指数，我们叫价格指数。所谓价格指数是相对什么来说的呢？是相对全收益指数来说的。价格指数跟全收益指数有什么区别呢？细心的投资者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每天股市没开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像沪深300这种指数，就没开盘就已经跌了 0.01 0.02。 那这种现象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因为沪深300指数里面有某一个

0: 股票分红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叫价格指数呢，分红呢是不付权进去的。
1: 嗯，
0: 所以分红其实对于指数来说，如果所有的股票不涨不跌，那么经过一年的分红以后呢，它的指数就价格指数是会下降的。
1: 嗯，
0: 而权收益的指数呢是考虑了这个因素。那么这个回到我们说的那个食品行业，这个食品行业大概年化呢，大概分红呢会有大概2到3个点左右。
1: 嗯，
0: 那么所以就我刚刚前面说的年化增长是指指数的增长，增长了13%，那再加上那个分红的那个金额呢，那大概也就是比较接近10年的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了。
1: 嗯，
0: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来说明说，长期来看，一个股票或者一个指数的收益，它的情况跟这个股票它的净资产收益率的情况是非常吻合的。
2: 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那您在前面我们讲这个净资产收益率的时候，你特别强调了一个长期稳定啊，这个长期稳定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如果它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它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波动的话，它又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对于投资者来说意义又在哪儿？
0: 比如说我们看10年的变化，那10年的变化，10年前的 PE 的估值跟10年以后 PE 的估值不能相差太大。否则相差太大，那肯定是会对它的结果会有影响的。从理论上来说，如果相差不大的话，那这个10年的那个年化的增长就跟那个它的那个年化的净资产收益率是就是非常非常接近了。
1: 嗯，
0: 那这个值得注意的是说，我们选取的像食品啊，像医药啊，像家电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弱周期的，我们有些人觉得就是它的周期性还是会有一些，但是只是它的周期性非常弱，那弱周期的这种指数呢是可以这样选择的。而相对比较强周期的，比如说像券商啊，像钢铁啊，像煤炭啊，这种指数这种品种的不太适合用这种方法去选择。这也是巴菲特在推荐这个净资产收益率的时候，他特地强调了是说必须是长期稳定的这个 ROE 作为一个推荐的一个指标。
1: 净资产收益率也就是 ROE， 又被称之为股东权益报酬率、净值报酬率、权益报酬率、权益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等，是净利润与平均股东权益的百分比，是公司税后利润除以净资产得到的百分比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用来衡量公司运用自有资本的效率。指标值越高，说明投资所带来的收益越高。这个指标体现了自有资本获得净收益的能力。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哈，就是因为我们是做的定投基金的理财方式的介绍哈，那指数的净资产收益率和个股的净资产收益率在计算方式上有没有差异？是完全一致吗？
0: 不完全一致。
1: 嗯，
0: 就我们前面介绍的方法，计算净资产收益率的方法是个股的计算公式，它是个股的净利润除以股东权益。
1: 嗯，
0: 那么指数的净资产收益率呢？就是应该是指数所有品种的净利润的和，除以就是说所有股东权益的那个和。那么这里面特别要注意的一点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和呢，应该是加权的和，而不是简单的和。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指数里面有沪深300有300个那个品种，那么300个品种的权重呢，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不是把所有的那个市值全部加在一起，有的权重呢它选的多，有的权重呢它选的少，所以呢在这里就是相加的时候呢，就是必须去乘上它的

0: 权重。
1: 那我们在上期的节目里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如何去找低估值的指数的方法，那我们这期呢又给大家介绍了怎么去挑选净资产收益率高的这个指数。结合这两期，那如何去找到一个既满足低估值又满足高净资产收益率的一个指数基金呢？
0: 跟我们去市场买商品一样，买到又便宜又好的商品的是我们每一个就是那个去买商品的人的共同的愿望，同样就是对于我们去买基金的，我们也希望能够买到又便宜又好的那个基金。那在今天这个市场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去买到这种相对来说，我们不说绝对对吧，相对来说就是又便宜又好的基金。比如说就像去年我们的上证50指数，我们的沪深300指数，对吧，就比中证500、中证1000等指数呢，不仅就是净资产收益率高，而且它的 PE 啊 PB 啊就是更加低，它的股息率可能更加高。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4: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3: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2: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我们在上期的节目里啊，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了行业指数基金，那这一期呢，希望跟大家呢聊一聊特别适合做定投的宽基指数基金。那乍一听宽基指数基金，有些朋友会有点懵，不知道什么是宽基指数基金。但是如果呢，我们说沪深300啊、中证300啊、创业板指数基金啊等等，大家就不会陌生了。
0: 没错，那个所谓宽基指数，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不分行业的这个指数。比如说按照申万一级的那个指数分类来看，就是我们一共有大概二十

0: 八个行业。那沪深300呢，其实就是它规模在前面的300个股票的那个指数，那个指数呢，它是覆盖了整个那个28个行业。而中证500呢，就是规模比300小，就退而求其次的那个500个股票的那个指数的集合。那么创业板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三开头的一个板块，就创业板块的那个指数。相应的这些跟踪这些指数的基金呢，分别为就是沪深300指数基金、中证500指数基金以及创业板指数基金。那这个三个基金在我们目前的市场中应该是数量最多的，几乎就是很多，特别是沪深300，几乎主流的那个基金公司都有它的沪深300指数基金。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些就是指数基金的增强性基金。什么叫增强性基金呢？就是说按照契约，基金公司呢，它可以用一部分仓位去跟踪指数，用另外一部分仓位呢，由基金经理呢，他来主动的来操作。他的目标就是希望就是这部分那个仓位呢能够去战胜指数，所以我们叫增强型的指数基金。
1: 我查到了一组数据，说截止到2019年10月底，国内市场有94只宽基 Smart Beta 指数基金，合计的规模呢达到了500多亿元。那据您了解，目前来看收益情况怎么样？是否跑赢了大盘？那作为投资者，如果我们想挑选的话，要素标准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 Smart Beta 基金，它其实是一种规则非常透明的指数基金。也就是说它告诉你就是我是怎么去把这些指数基金挑选出来的。对吧，那普通的指数基金呢，它基本上是只有一个因子，就是规模因子。就规模越大的，它的权重越大，排在越前面。比如说像那个平安，那个中国平安呀，像那个贵州茅台呀，那就在沪深300里面排得很前面，对吧？那 Smart Beta 基金呢，它不是那样，它是事先告诉了投资者一些规则。比如说我选 PE 最低的，我选股息率最低的，那就是说它的操作就是严格的要按照，比如说红利基金，那就要选就是那个股息率最高的这部分股票。有一个好处是说它非常透明，就是即使你亏了，你也知道就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我们的 Smart Beta 基金，说实在，在2019年里面表现不怎么样，就是大部分 Smart Beta 基金呢其实是跑输的。因为在2019年，它的市场偏好是比较偏好于就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选基金的标准，就是高 ROE。凡是高 ROE 的这些指数基金，相对来说它的表现都不错。而用 PE 啊、PB 啊，或者是股息率啊来选择基金的这种就是 Smart Beta 基金的，它的表现在去年呢是不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说去年表现不好，就否认了这种就是基金。因为我们从长期的来看，就是一种风格它不可能就是说一直维持下去。就像去年我们看到的是说沪深300指数战胜了中证500指数，对吧？大票战胜了小票，而且这种现象在我印象中应该延续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们看一个长期的周期，这个长期周期大概是5到7年一个牛熊周期来看，这些 Smart Beta 基金依然能够大概率的能够去跑赢指数。所以我们选择基金的标准呢，我觉得就更多的要去看长期的表现，而不是看一年两年就短期的那个表现。
2: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那我们这一期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啊，就是适合做定投的宽基指数基金。我们前面讲了，像这个

0: 深三百啊、中证三百啊、创业板指数基金啊，都是非常适合做定投的。那我们不妨在这儿呢，再给大家多介绍一下这三个指数基金的特点，还有它的整体的趋势，还有它适合的人群怎么来操作，好吗？
1: 其实，沪深300指数基金、中证500指数基金和创业板指数基金是在我们A 股的所有的公募基金里面，就是规模最庞大、数量最多的这个基金。然后沪深300指数基金、中证500指数基金和创业板指数基金，其实它分别跟踪的就是沪深300、中证500和创业板的指数。它是在宽基指数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三个指数基金。那么截止到2019年的12月31号，分别上涨了36.07%、26.38%和43.79%。表现最好的是创业板指数，对应的 PE 呢，它分别是12.52、25.30和50.01。对应的净资产收益率呢是11.11%。6.63%和11.40%。那么从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来说其实中证500的净资产收益率还是比较偏低，而对应的估值呢，其实现在来看好像还并不低，而创业板指数对应的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那个激进，今年的表现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好，而沪深300指数呢相对来说比较更加稳健一些，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稳健者来说，可能选择沪深300的指数基金可能比较适合，而对于比较激进的那个投资者来说，那你可以选择创业板指数基金。
0: 那比如说啊，像这个沪深300指数基金啊，很多的公司都在跟踪它，有不同的品种在这个市场上进行售卖。那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我们在选择定投的时候，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技巧和方法呢？
1: 确实沪深300指数基金是应该是所有的指数基金里面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家族。有非常多的那个基金公司都有就是跟踪沪深300指数的指数基金。那么同样就是我们选择一个沪深300的指数基金，那么到底就是去选择哪些就基金公司的那个指数基金比较好呢？那我觉得就是大概有几个方面的选择的那个依据。第一个，规模，我们至少要选说上亿的那个规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合适。而规模比较小呢，它会就是由于每天的那个赎回和申购导致的它的净值的波动可能不太稳定。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然后第二个是费用。那么同样的一个指数基金，每个基金公司的那个费用呢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那在同样的基金的那个前提下，那我们当然去选就是费用特别低的那个品种。然后第三个呢，我们看历史的表现，同样是一个指数基金，但是历史上就是可能还会由于种种原因，我举个例子，有些基金公司它利用它的市值去参与打新了，那它的打新的收益呢就增厚了基金公司的那个收益。那有些基金公司呢不知道因为由于什么原因没参加打新，那它的那个历史的那个净值呢表现可能就会比较差。那我们当然去选择就是能够为那个我们的投资者去做增值服务的那些打新的那个，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还有各种原因导致的，就是说它的虽然跟踪同样一个标的，但是历史的表现还是有差异的。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与您分享书籍《聪明的定投》。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将会继续邀请金伟民先生与您分享他的书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 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邀请到的阅读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跟大家聊的基金品种呢是 QD 基金， QD 的中文名字呢叫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它是在一国境内设立后经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境外市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在2007年，当时是一个大牛市的时候呢，为了能有效地分散这个风险，南方基金成立了国内第一支 QD 基金。那对于这个 QD 基金，您认为做定投的话，它是否是一个好的品种呢？
1: 就像主持人刚刚介绍的一样，就是第一支 QD 基金呢，是在当年就是2007年的那个大牛市情况下成立的。但是呢，可惜生不逢时，接下来的那个2008年的那个下跌呢，对于 QD 基金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经过十多年的那个发展呢，今天的 QD 基金呢，其实已经涉及到像美国、日本、德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作为主流和配置的需求来看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指数基金。 A 股相比，其实美股呢也是有3个最典型的指数。那么我们做一个类比啊，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是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大概相当于上证指数。这两个指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最古老的指数。因为古老，所以它的设计呢，就是有它的不合理的地方。据我所知，道琼斯指数没有跟踪它的指数基金。同样上证指数，我们说的最多的上证指数是没有一个就是指数基金是跟踪上证指数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是标普500。就是我们经常说美国标普500指数涨了多少多少，标普500其实是对应我们的沪深300。为什么这么说呢？标普500其实大概就是在美国股市上面，它拿出了相对来说500个市值最大的那个股票组成的集合。而我们的 A 股的沪深300呢，其实是拿出了那个前300个股票去做了一个集合。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呢，它是非常相像的。然后纳斯达克指数呢，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创业板指数。标普500和纳指呢，其实都有很多对应的那个指数基金 QD 基金。
0: 那由于 QD 基金的主要品种，我们前面介绍了是跟踪美国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的指数基金，可以作为投资上的一个分散配置。那这种基金您认为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比如说投资风格的偏好啊、资金量啊和这个投资周期啊等等。
1: 就像我刚刚介绍那个沪深300创业板一样，在前几期的节目中我给出的建议是说，稳健的投资者你可以去选择 A 股的沪深300。对于比较激进的投资者，你可以去选择那个 A 股的那个创业板指数。同样对于比较激进的投资者，你可以去选择纳斯达克100的，因为跟踪纳斯达克指数的就是只有纳斯达克100的那个指数基金。然后对于保守的投资者来说呢，你可以选择标普500的那个指数基金。因为美股的那个指数呢，其实跟 A 股的它的相关度呢其实还不是那么大，就是远远要小于其他国家的那个相关性。所以作为一种就是资金量比较大的投资者来说呢，可以作为一种资产配置，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就我们说的定投不一定是定投一个品种，我们当然就在资金量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去做分散的那个定投。
3: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

0: 横向的那个比较，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北上资金源源不断的在买入我们的那个股票，对吧？而且他买入的股票呢，他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我曾经做过统计，在28个行业里面，他买入最多的是家电行业。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国外的朋友，因为他周围正好是有一批老外的投资者，然后呢， 他就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买这些A股的那个股票呢，是因为跟国际相比，横向来说它的 ROE比国外的要高， 然后估值呢又比国外的要低，所以就是对于国际投资者来说，它横向比较是说国家跟国家、不同的地区跟不同的地区，同样的一个行业、同样的这种品种去做估值和那个净资产收益率的这种比较。
1: 我来补充一下，刚才这个金先生说的这ROE，就是我们前面在第六期特别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那既然说到了这个QD， 我们还是会发现有很多的公司都在有这个QD的产品。 那在挑选的依据上面，投资者看什么？看规模、看持仓的数据，还是历年的收益率呢？
0: 同样我觉得就跟A股非常类似， 就是说跟踪 美国纳斯达克指数，跟踪美国标普500指数， 在A股虽然数量跟沪深300比较起来要少了很多， 但是也是有好几家那个基金公司在做同样的那个跟踪的那个产品。那么同样跟踪的一个标的，就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呢？那我觉得就是还是这个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我们看规模，因为相对来说跟踪美股的那个 那个指数基金的那个规模要比我们的A股要小很多，所以在这个上面呢特别要注意。我不建议规模在一个亿以下的这种品种呢去做投资，因为那个规模实在太小，会影响它的那个净值的那个波动。第二个还是看那个费用的那个大小，相对来说 做QD的那个基金的那个费用要比我们A股的费用要略微高一些， 然后那个最后一个就是还是看它的那个跟踪的那个历史表现，就是同样跟踪一个指数， 它的历史表现还是会有非常大的那个差异的。当然就是这个历史表现，我还是强调一点，是看长期，
1: 而不是看一个月或者是半年的那个时间，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更长的那个周期里面它的长期的那个表现。投资者在筛选指数基金标的时，基金规模是重要的指标之一。在对同一指数进行追踪的基金产品中，各个基金的规模并不一样，有的基金规模很大，有的基金规模很小。 就指数基金而言，其规模越大越好。一方面是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法当中规定，一只基金的规模如果小于5000万，是可以被终止和清算的。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指数基金的规模越大，其投资指数的规模误差就会越小。一般来说，不管是主动型还是被动型基金，都应该选择那些成立时间长、历史业绩好、 规模收益佳的产品，要尽量避免选择那些成立时间短的基金，因为只有成立的时间够长，一只基金才能够经历不同的市场行情和阶段，才能提供其在牛市、熊市、震荡时中的表现，从而能够让投资者观察到更多的数据。指数型基金作为一种被动型的投资工具，主要对其选择的指数进行追踪， 以超越其业绩比较基准的主动型基金相比，指数型基金的目的是减少对指数的跟踪误差。那所谓的跟踪误差，就是指指数基金表现和所跟踪指数表现之间的距离。这个指标是反映指数基金经理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刘征为您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聪明的定投》这本书。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

0: 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3: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3: 妈，哎，
12: 走走走
13: 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

如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虎作鸟架鼓是中国古代的大型乐器，它集高超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通常墓葬中有虎作鸟架鼓出土，就证明这个墓葬的级别一定不低。中国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作鸟架鼓出土于湖北枣阳市的九连墩墓。在枣阳市的村民中啊，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九连墩下面埋着一位赵将军，传说墓中的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黄金头颅。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
3: 2005年4月的一天晚上10点，中国湖北省枣阳市的一个小村庄里，一群盗墓贼趁着月黑风高，打算盗掘古墓。他们携带着钢管、炸药、矿灯等工具，准备一举拿下传说中的九连墩古墓。他们打了一个洞后，将炸药埋了进去。随着砰一声闷响，炸药在地下炸出了一个很深的大洞，又进行了几次爆破，却都没有打通墓葬。这时有人犯起了嘀咕，这个黄土包下面到底有没有古墓，会不会消息有误，不然怎么打了这么深还是没有打穿。另一个人赶紧反驳他，说道，肯定是这儿，不会错，你们谁也不想错过墓里的金头吧。原来这金头将军的传说要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楚国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能征善战，功绩显赫，受到楚怀王的重用，被封为封君。封君就是国家的核心领导层成员，有封地，有自己的武装，享有不少特权。赵将军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为此他得罪了不少的贪官污吏。一天，楚怀王正在宫中宴乐，琴瑟声声中，宫女们舞姿曼妙。这时赵将军求见，他又是来觐见的，要求楚怀王严惩一位贪官。楚怀王欣赏歌舞正在兴头上，他示意赵将军改日再谈。没想到赵将军情绪激动，竟与楚怀王顶撞起来。他大义凛然地说，敢问大王，到底是歌舞赏月重要，还是江山社稷重要？楚怀王听后十分不高兴，觉得这位大将军说话毫无分寸，简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楚怀王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勉强笑笑说道，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事后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看楚怀王似乎怒气难平，心想机会到了。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安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处死赵将军，砍了他的头。杀了赵

0: 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要厚葬赵将军。可是无头的将军该如何下葬呢？楚怀王请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黄金打造了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命人建造了九座墓葬，以起到迷惑盗墓贼的作用。这就是湖北省枣阳市九连墩的由来。九连墩金头将军的传说在当地流传很广。2002年9月，湖北省内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刚好横穿九连墩地区。经过初步勘探，九连墩上被称作英子包的土堆下面，真的是一座古代墓葬。拥有金头传说的九连墩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勘探之后，考古人员正在为发掘古墓做进一步的准备。没想到一伙盗墓贼为了发财，不惜铤而走险，向先下手为强，盗掘九连墩古墓，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盗墓贼在实施了几次爆破都没有成功后，他们发现带的炸药啊已经用完了，只好先撤离这里，准备到市里买更多的炸药再来盗墓。那么九连墩墓能够躲过盗墓贼的黑手吗？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赵将军？而他的头又是不是纯金打造的呢？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的负责人到九连墩进行安全检查。他们发现了这个盗洞，洞口旁边还散落着编织袋，显然是有人盯上了九连墩墓。当天下午，博物馆就安排村民把盗洞回填了，并报了警。最终，警察将盗墓贼一网打尽。接下来，考古发掘一步步展开。这一天下午，细雨纷飞中，九连墩墓葬的盖板被全部揭开。经过检验，墓主人尸身完整，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传说被彻底否定了，这让考古人员多少有些失望。但是，墓葬中出土的器物数量庞大，件件精美，又让大家振奋起来。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的发掘，九连墩共发现两座墓葬，最终确定九连墩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出土礼器、乐器、车马器、生活用器等近8000件，其中数量众多、保存完整的漆器尤其引人注目。漆木龙蛇做斗是用来盛放菜肴的，盘由盘底及16片花瓣状盘壁连结而成，顶座上缠绕着一龙一蛇，线条流畅。漆木簋是仿青铜方座簋制作，用来放粮食。木胎修漆彩绘精美绝伦，一件器形硕大的虎座鸟架鼓更是令人惊奇。这件器物器形硕大，制作华美，而且结构复杂，凤鸟、卧虎、底座、悬鼓等都是分体雕刻然后组装而成。
1: 虎座鸟架鼓是楚墓中最有特点的一种乐器，它是在大型楚墓里面，等级很高的楚墓里面才出现这种器物。它可以没有编钟，但是会有一个虎座鸟架鼓。
0: 目前中国国内出土的虎座鸟架鼓数量不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器物最下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底座，底座上面是两只小老虎造型，它们背对背蜷卧着。

0: 头部微微抬起，双眼圆睁，尾巴卷曲，憨态可掬。虎背上分别站立一只凤鸟，由于凤鸟的腿和脖子都很长，所以每只凤鸟也都由鸟身和鸟颈两部分组成。凤鸟嘴巴微微张开，仿佛在引吭高歌。两只凤鸟中间悬挂着一面鼓。虎座鸟架鼓设计巧妙，包括虎的尾巴等小的零件也都是可以拆装的。九连墩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近一人高，造型高大而奇特。虎和凤通体修黑漆，再用红、黄、金三种颜色勾勒出纹饰。老虎的身体描绘卷云纹，凤鸟头部会有花瓣纹，翅膀上装饰有羽状细线纹，栩栩如生，是同类器物中工艺非常高超的一件，也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让人奇怪的是，虎座鸟架鼓是用木头制作的漆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为何跨越数千年而不朽呢？
1: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话，漆器已经这个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的流行的那一种器物，因为它的用途很广泛，在南北方都有。为什么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这一带这个保存比较好？因为这个漆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在有水的环境下它保存很好，如果要在没有水的环境下它反而保存不好。有一句话就是说，十千年干百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就是这种状况。
0: 原来九连墩地处湖北，地下水位高，墓中的积水使漆器长期浸泡在水中，从而能够保存至今。浸泡在地下水中，使虎座鸟架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也正是由于长期浸泡在水里，整个器物多半是靠水支撑，一些溶解于水的成分消失了，木胎的纤维组织已经遭到破坏。器物出水之后，来到干燥的环境中，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很容易散架。所以器物的保护和修复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专家首先把器物放在专门的脱水池里进行脱水。奇怪的是，既然是脱水，器物为什么还要泡在水里呢？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水，脱水池的水中含有复合乙二醛。脱水的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分子置换。漆器在脱水池浸泡一段时间后，复合乙二醛会将漆木器中的水分一点点置换出来。虎座鸟架鼓脱水之后，又经过了加固、整形、修漆等一系列专业的修复工序后，最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中国元代的青花瓷传世稀少，带有人物图案的元青花梅瓶更是凤毛麟角。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就是我前面的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作为中国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它在出土前呢，曾经多次逃过了盗墓贼的黑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2005年8月的一天，中国湖北省钟祥市公安局颍中派出所的值班人员接到一个举报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在中

0: 昌祥市内的一个旅馆里，听到一伙外地人打算盗掘引进王墓。一听是引进王墓，公安人员迅速出动，很快在昌祥市内的一个小旅馆里抓获了七名盗墓的惯犯。那么昌祥市的公安干警为什么会对引进王墓如此重视呢？引进王墓位于湖北省昌祥市九里回族乡境内，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个儿子引进王朱栋和王妃郭氏的合葬墓。早在20世纪50年代，引进王墓便被湖北省的文物工作者发现。1961年，它被定为昌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按照中国的文物法规，对于中国古代王邑级的古墓都是只保护不发掘，所以引进王墓虽然早已被发现，却一直没有发掘。然而这座没有被发掘的王墓却被盗墓分子盯上了，只是盗墓分子还没行动就被警察给抓个正着。据盗墓分子交代，他们听说昌祥市有多座王墓，能挖到宝。尤其在2001年，同在昌祥市的明代梁庄王墓里发掘出土了5300多件文物，有不少稀世珍宝，这更是让盗墓分子很眼热。于是他们便把目光聚焦在了同为明代王墓的引进王墓上。这伙盗墓贼觉得，既然梁庄王墓中有这么多宝贝，那么同为王墓的引进王墓中肯定也少不了宝贝。于是他们在准备充分之后，偷偷潜入了昌祥市。其实1999年到2005年之间，引进王墓遭遇过盗墓分子的多次盗掘，虽然盗掘最后都没有得逞，但墓葬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为了保护国家珍贵文物，湖北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到昌祥引进王墓实地考察。大家一致认为应对这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2005年11月28日，引进王墓的发掘正式启动。考古专家通过多次勘测，在准确摸清了墓葬的内部结构后，成功打开了尘封500多年的引进王墓墓门。然而墓葬由于早年进水，墓中很多随葬墓俑全部腐烂，甚至用来放随葬品的大箱子也只剩下了一些木屑。相比几年前发掘出了5000多件文物的梁庄王墓，引进王墓的随葬物品并不多。同为明代王墓，为什么随葬品的差异如此之大呢？
1: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非常注意节俭，在丧葬制度上也有严格的规定。他临死的时候啊，还特别立下遗嘱，要求儿子们呢，在随葬的时候不要用金玉。所以啊，这个引进王朱栋，他呢必然遵从父亲的遗嘱，墓里边的随葬品就比较简单一些。梁庄王就不一样了，他是朱元璋的重孙子，离着这个时代呢过去一段时间了，丧葬制度呢就不那么严格了，所以他的墓里边呢随葬品就比较丰富奢华。
0: 就在大家感到有些遗憾的时候，在引进王墓后室，引进王和王妃的棺床前，却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原来在引进王和王妃的棺床前各有一件青花瓷梅瓶，在昏暗的墓室里，这两件青花梅瓶白色的釉面微闪青光，显得莹润而透亮，让所有在场的人员眼前一亮。尤其是引进王妃棺床前的青花四爱图梅瓶更是十分罕见，

这件梅瓶上会有多种图案，图案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肩部的花纹为凤凰展翅飞翔，穿飞在缠枝牡丹花丛之中，中层腹部有四个海棠形开光，开光是中国古代瓷器常用的装饰手法，就是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边框内描绘图案。这件梅瓶上的四个海棠形开光里分别画了四幅人物故事图案，分别是王羲之爱兰图、周敦颐爱莲图、陶渊明爱菊图和林和靖爱梅鹤图，这四幅图简称四爱图。王羲之是中国东晋著名的书法家，他在32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周敦颐是中国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他写的《爱莲说》名闻天下，其中的名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被千古传唱。陶渊明是中国东晋时期著名诗人，一生喜爱菊花，他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成为千古名句。林和靖是中国北宋时期的名士，他个性恬淡，不喜欢追求官场名利。林和靖在山前种了300多株梅树，并以养鹤为乐，人称梅妻鹤子。他写的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为中国古代咏梅的名句。这件四爱图梅瓶上描绘的四个人物，或坐或立，或拱手，或持杖，或在柳荫下品幽兰飘香，或在梅树下观白鹤起舞，他们不卑躬屈膝争名夺利，而是寄情山水。这种高雅志趣是中国文人推崇的高尚品质的代表。这件青花四爱图梅瓶的出土，让在场的专家们雀跃不已。通过研究，专家发现这件梅瓶无论从青花发色还是图案的题材，都具有典型的元青花的特色。元青花多用进口的青料，青料沉淀造成的斑点和结晶是独一无二的，而人物题材更是元青花瓷器上比较常见的题材。因为元代统治者在与汉族融合的过程中十分喜欢汉民族的一些人物故事，便将这些题材表现在了瓷器上。最重要的是，这件四爱图梅瓶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瓷器，这是极为罕见的，所以它成为了湖北省博物馆当之无愧的一件镇馆之宝。元青花数量本来就十分稀少，而像这件四爱图梅瓶一样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元青花更是少之又少。那么这件梅瓶的主人颖靖王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她和自己的丈夫颖靖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令人感慨的故事呢？颖靖王朱栋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23个儿子，他3岁时被封为颖王，20岁到颍州做藩王。颖王的王妃郭氏是明朝开国元勋郭英的女儿，她和颖王朱栋相敬如宾，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两人共同养育了四个女儿。明永乐12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的冬天，年仅27岁的朱栋突然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王妃郭氏整日

0: 不解带地在床前伺候汤药。然而妻子的尽心侍候并没有能够挽留朱栋的性命，朱栋病情恶化，留下四个年幼的女儿和王妃郭氏撒手西去。远在南京的明成祖朱棣听到朱栋的死讯后十分伤心，他下令追谥颖王朱栋为颖靖王。朱栋死后，颖王府上上下下沉浸在一片伤感中。在朱栋去世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原本天天以泪洗面的王妃郭氏好像突然有了精神，她一大早就开始梳洗打扮，梳妆打扮好之后又开始对着镜子将自己的妆容仔细地画了下来。她说，等女儿们长大了看到这个，就会想起他们的母亲长什么样了。画完自画像，郭氏屏退了下人，关上门，在屋中自尽，随丈夫而去。远在南京的朱棣听说王妃殉情的时候非常感动，他怜惜颖王的四个幼女孤苦无依，便下令把他们接到南京的皇宫中抚养。明永乐十三年，颖靖王朱栋和他的爱妃郭氏被合葬于宝鹤山。据专家推测，颖靖王妃棺床前这件梅瓶应该是明成祖朱棣赏赐的。颖靖王妃生前十分喜欢这件梅瓶，她去世后，这件梅瓶便作为随葬品与她一起被长埋地下。直到2006年，他才在昏暗的墓室被考古专家发现，从而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惊艳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今天为您介绍的国宝个头不算大，只有2厘米高，采用纯度极高的黄金铸成，它可以说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最小的一件镇馆之宝。那么它的主人是谁？让我们先从他离奇的发现过程说起。
0: 1980年，中国江苏省扬州市涵江县一家砖瓦厂的工人在施工时意外挖到了地下埋藏的古墓，消息第一时间通报给文物部门，考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进行抢救性发掘。这座墓葬是一座大型砖式墓，由于早年被盗，墓室里十分凌乱。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墓里还保留下一些精美的随葬品。这件墓中出土的错银铜牛灯极为精致，它高46厘米，整件器物呈牛驼灯盏的造型，灯座是一头体型肥硕、张口低头、起步欲斗的黄牛。铜牛的全身用错银，也就是银丝、银片镶嵌工艺，装饰的流云纹。最令人叫绝的是，在灯盏顶部有一条烟道与牛头相连，牛体中空可以装水，当灯点燃时产生的烟油通过烟道进入铜牛体内溶于水中，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室内污染。与错银铜牛灯燕舞是中国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年号，建武28年，就是公元52年。 专家由此推断，这是一

0: 作东汉早期的墓葬。从墓葬的形制和保存下来的随葬品来看，墓主人的地位显赫，元山二号汉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以后，一次偶然的发现为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1981年2月24日，甘泉山二号汉墓附近的废土堆，一些周围的村民正在这里取土修路。一位女村民在挖土时，突然觉得眼前的泥土里闪了一下金光。她仔细一看，发现土里有个金黄色的东西，于是顺手捡起来放进了兜里。收工后一清洗，才发现是一件金器，造型很奇特，上部是一只龟，下部呈方形，底部还刻有文字，显然是一枚小巧的印章。有人提醒他，这个小印章很可能是文物，于是他把这枚小印章上交给了文物部门。专家经过鉴定，发现这枚印章由纯金铸成，印体边长2.3厘米，厚0.9厘米，重122.8克，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那么，这枚金印为什么会出现在废土堆里呢？专家勘察后推测，甘泉山二号汉墓曾多次被盗，发现金印的废土堆是盗墓分子堆放的，大部分是盗墓的泥土和乱砖。可以想象，当年盗墓者在黑暗中仓促盗掘，小金印被包裹在泥土中带出墓室，藏身废土堆中，直到偶然发现，终又重见天日。专家结合燕足灯上的铭文，进一步确定墓主人是东汉时广陵王刘京。刘京是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据《后汉书》等史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刘京于建武17年被封为山阳王，汉明帝永平元年又被喜封为广陵王，金玺就是广陵王刘京的封印。
1: 东汉广陵王金玺的发现，不但解开了墓主人身世之谜，还印证了汉代的确有广陵国存在。那么，中国汉代的广陵国又在何处呢？
0: 据史书记载，汉代的广陵国是分封的诸侯国，其范围在今天江苏省的扬州、江都和高邮一带。这一地区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刘彻的儿子刘胥被封为西汉第一代广陵王。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神驹山上发现了刘胥的墓葬。墓葬采用了汉代帝王才能享用的黄肠题凑。如今这里修建了汉广陵王墓博物馆，展出了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从这座墓葬可以看出，西汉时期广陵国已经非常富足。刘胥去世后，西汉的皇帝又先后封5名皇族成员为广陵王。公元8年，西汉权臣王莽篡夺皇位后，废除了西汉的诸侯王。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恢复汉制，重新分封诸侯王。据史书记载，刘秀死后，他的四儿子刘庄继承了皇位，也就是汉明帝。汉明帝继位后不久，把兄弟刘京封为广陵王，然后将其送出了洛阳城。史书上记载，刘京这个人很有才华。

但是性格并不好，尤其是心胸比较狭窄。成为广陵王的刘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于是有一天他对手下人说，我的长相很像先帝刘秀，先帝30岁得天下，我现在也30岁了。没过多久，这番话传到了汉明帝的耳朵里，刘京知道大事不好，于是马上跑到监狱里把自己囚禁起来。汉明帝见他主动认错，也没有过分追究，只是裁减了刘京的卫队随从，并且在圣旨里改称广陵王为广陵侯。此时的刘京虽然还拿着广陵王玺，而实际上他的势力已大不如从前。然而没过多久，刘京又故伎重演，这一次他又没管住自己的嘴，说了一番汉明帝的坏话，结果又被人检举揭发了。于是朝中大臣纷纷上奏，请求汉明帝严惩刘京。刘京知道这一次在劫难逃，于是就自杀了。让人疑惑的是，这件广陵王玺上面并没有刻刘京的名字。按照当时的制度，刘京死了，代表广陵国最高权力的玺印应该留给下一任广陵王，可他为什么会成为刘京的陪葬品呢？原来刘京自杀以后，朝廷取消了广陵国，将其改为广陵郡，刘京的后代降为比王低一级的侯。从此东汉皇帝再也没有封过广陵王，广陵王被废除以后，印玺也不再使用。专家推测，可能是经过汉明帝的批准，这件广陵王金玺才被允许作为刘京墓的随葬品。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古代帝王的印章才称为玺。那么广陵王刘京只是一个诸侯王，他的印章为什么称广陵王玺呢？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开始使用印章，当时无论是帝王的还是臣民的都可称玺。直到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为了强调皇帝的权威，规定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玺，臣民的只能称印称章。然而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秦始皇的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广陵王玺的出土就证明，至少在东汉时期，诸侯王的印仍然被称为玺，而且这枚金玺是国家赐给他的封印，并不是广陵王私刻的。至于后来玺成为帝王印章的专属，被严格贯彻执行，究竟具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至今还没有定论。另外，在广陵王玺出土前，很多专家认为汉代诸侯王的印章材质都是鎏金的，因为纯金质地很软。然而广陵王玺不仅是纯金材质，而且印纹也是用刀直接雕刻上去的。专家推测，雕刻者使用了极其锋利的薄刃钢刀，笔画也都是平直的。虽然印玺很小，但是上面的文字疏密有致，字体不失书法的神韵，反映出东汉时期刻印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把汉代诸侯王玺形容为方寸之印，至于真正的尺寸并没有记录。广陵王玺的出土为方寸之印的说法提供了最直观的印证。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分封的诸侯王都用金印，印钮大有讲究。凡天子赐给太子和诸侯王的印，其印钮一般是龟钮，赐给臣服汉朝的外藩王，印钮则多作蛇、羊、骆驼等形状。

0: 刘京是诸侯王，所以广陵王喜为归纽，符合汉代制度。虽然汉王朝分封了不少诸侯王，但迄今传世或出土的诸侯王玺却十分罕见。广陵王玺是现存可以确定的汉代诸侯王玺，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这件中国西晋时期的青瓷神兽尊，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这个造型的青瓷器啊，目前只发现了这一件，称得上是一件孤品。那么这件青瓷尊是干什么用的？它的主人是谁？这还要从瓷尊的出土说起。
0: 1976年的一天，在中国江苏省宜兴市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们奔走相告，村子旁的周木墩挖出宝贝了。周木墩是一处周氏家族墓地，据宜兴周氏族谱记载，这里有六座中国西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分别是周楚、周斌、周敬、周房、周启、周协，其中周楚的墓规模最大。据专家介绍，早在1953年，考古人员就曾对周木墩进行过一次考古发掘。1976年是第二次，两次发掘证实周木墩存在六个近代墓葬，而且全部是周楚和家族的墓葬，每个墓葬找到了确切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证明。令人惋惜的是，六个墓早年全部遭到盗掘。值得庆幸的是，在对周氏家族墓进行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瓷器，它就是西晋青瓷神兽尊，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整体造型很像渔夫使用的鱼篓，腹部装饰有一头神兽，兽头昂起，双眼突出，鼻孔朝天，吐舌露齿，口中含珠，下颌处有弯曲的长须，神兽上肢抬起，下肢呈蹲坐状。青瓷尊的两侧有双翼纹，背部有五条奇形突脊，还装饰有几道象征兽毛的纹饰。考古人员在出土神兽尊的古墓中，发现墓砖上刻有永宁二年的铭文。永宁二年，也就是公元302年。专家认为，墓中的青瓷神兽尊烧制的年代不会晚于永宁二年。这件瓷尊因此成为西晋青瓷的标准器，专家以它为标准来判断其他青瓷的烧制年代。那么，这件青瓷神兽尊的主人是谁呢？专家考证发现，拥有青瓷神兽尊的墓主人名叫周房，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孙权身边的大臣。在《三国志·周房传》记录了一段他的传奇故事。书中记载，公元210年，东吴孙权设立鄱阳郡，领地在今天江西省境内。没想到刚建郡不久，当地就有人闹事。当时周访担任鄱阳郡太守，在他的指挥下，很快就将闹事的头目活捉，得到孙权的赞赏。公元228年，赤壁之战后，诸葛亮率军北伐曹操，他与吴国孙权约定

0: 怀疑，于是周防放声大哭，他用剑割下一束头发扔在地上说，我以忠心对待你，你却以我为儿戏，我现在割下父母留给我的头发以表忠心。于是曹休深信不疑，还设宴招待周防。随后周防主动为曹休献策，让曹休攻打孙权，结果曹休中了周防事先布下的埋伏，他的军队遭到惨败，孙权军队借机攻打曹军，曹军损失惨重。战争结束后，孙权召集各位将领大摆酒宴，酒宴之上，孙权对周防说，您落发载翼，成就孤的大事，您的功名一定记入史册，之后授周防为皮将军，赐爵关内侯。周防这段故事后来被写进文学著作《三国演义》，为世人留下了周防断发传曹休的历史典故。值得一提的是，周防死后虽然没有厚葬，但他的墓葬却出土了整个周氏家族墓葬中最特别的陪葬品，就是这件青瓷神兽尊。专家认为，这件瓷器是周防的儿子特意为父亲定制的陪葬品，这件青瓷神兽尊表达了周楚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与普通人家的父慈子孝不同，周防父子之间的关系更加耐人寻味，这还要从周防儿子早年的经历说起。周防的儿子名叫周楚，他比父亲名气更大。据《晋书》记载，周楚年轻时凶蛮强横，为患乡里，是当地一大祸害。当时周楚生活的地方，山上有猛虎，河里有蛟龙，当地百姓把周楚和猛虎、蛟龙共同称为三害。有一天，有人劝周楚说，你勇猛无比，没人是你的对手，不如你下水斩掉蛟龙，上山杀死猛虎，方能显示你的本领高强。周楚听了，马上付诸行动，上山射杀了猛虎，又在水里和蛟龙搏斗，漂游到几十里远的地方。乡亲们以为周楚已经和蛟龙同归于尽，于是互相庆贺。没过多久，周楚平安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都以为他死了而庆祝，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让人痛恨，于是幡然醒悟，决定改过自新。他去拜大文豪陆机和陆云兄弟做师父。后来周楚得到朝廷赏识，西晋时他曾历任新平太守、广汉太守等职，立下显赫战功，后被封为建威将军。可以想象，周防作为周楚的父亲，在儿子浪子回头的过程中，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必然发生过很多不为人知的波折。周防去世后，周楚为死去的父亲专门烧造了一件青瓷神兽尊，并把它放置在墓中，里面还盛放着丰盛的食物。多年以后，周楚率军作战，战死他乡，按照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老家，就安葬在他父亲墓旁。周楚是为国战死的将军，得到了朝廷厚葬的礼遇。在整个周氏家族墓中，周楚墓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
1: 专家介绍说，这件青瓷神兽尊呢，上面的神兽造型十分怪异，在迄今出土的青瓷文物中啊，也找不到第二件相类似的器物。周楚为什么挑选这件瓷器作为父亲墓中的陪葬品？专家认为，这和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有关。
0: 在中国古代，尊既是礼器，也是酒器。

神兽造型的尊通常出现在贵族墓葬中，用来镇墓驱邪。专家推测，这件西晋神兽尊上的神兽很像一种名叫穷奇的古代神兽。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上古时期有四大凶兽，分别是饕餮、混沌、穷奇和桃物。据《山海经》记载，穷奇长得很像老虎，叫起来像狗，它全身有粗硬的鬃毛，前腿处长有一双翅膀，它有上天入地和能听懂人类语言的本领。古人关于穷奇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它是吃人的怪兽，另一种说法认为穷奇是维护正义的神兽，能够为人类驱妖除邪，哪个地方出现穷奇，当地就会平安无事。专家推测，古人根据穷奇的传说创作出青瓷神兽尊上的怪兽，他的身份是穷奇，但形象显然是古代工匠想象的结果。怪兽的造型既狰狞恐怖，又透露出几分滑稽可爱，这与穷奇的身份相符。一方面，它是恐怖的化身，要靠狰狞的表情吓跑来犯者；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人类的神灵，陪伴在墓主人的身边。周楚用神兽尊作为父亲墓中的陪葬品，是想让神兽保佑父亲死后平安。据专家考证，青瓷神兽尊的出现与近代文化背景有关。当时社会因长期战乱而剧烈变化，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在社会上很活跃，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在艺术上产生了许多新奇的现象，神兽尊就是这种新奇现象的表现。在中国西晋时期，人们对动物的崇拜逐渐演变成对各种虚幻神灵的崇拜，青瓷尊上的神兽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习俗。它集各种动物的特点于一身，头部像熊，嘴像蟾蜍，腿脚像蜥蜴，还有象征羽毛的条纹，表示其具备飞翔的能力。这些西晋时期的器物都以动物作为造型，其中包括鸡头、羊头、虎头等。它们和青瓷神兽尊一样，造型奇特，表达出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0: 先抵达吧。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一九四九。
1: 从26号起，阎锡山军的两个师向祁县、洪善一线发起了猛攻。另外，第33军也尽力向34军靠拢。我吕梁部队渡过汾河后，担负切断两军并拢的任务，以便配合主力部队消灭34军。可是，第33军的3个团及34军一部，从3面对我吕梁部队发起了猛攻，我军只好自动撤出阵地，退回河西。
2: 当时，徐向前兵团第8纵动作迟缓，没有能及时出击，致使敌2个军靠在一起筑起工事。徐向前原来打算诱歼敌34军深入包围，实施各个击破的战术，但是这个计划很难实现了。敌军的实力越来越大，如果强行攻击，势必造成很大的伤亡。徐向前在指挥所考虑再三，还是下令让部队暂时撤出阵地。至此，晋中战役第1阶段暂告结束。我军先后共歼敌17000多人，自身伤亡4000多人。
1: 晋中的夏季酷热难当，经过几天交战之后，双方虽然都暂时停火了，但是决战的硝烟并没有退去。这时战局仍然相当的复杂，徐向前兵团与阎锡山的第33军、34军已经在平齐地区形成对峙状态。如果不重新调整部署，短期内结束这次战役是不可能的。徐向前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在一间像个小窝棚似的前线指挥所里，几个身穿破旧军衣的年轻军官正在一张地图上标点着。徐向前、周士第、陈曼远和胡耀邦等人正在研究着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2: 晋中战役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现在敌方对我新成了一定的威胁，我们过去定的作战方针得变一下了。我认为，就目前敌我双方态势来看，为了一举歼灭敌人，尽快地结束晋中战役，应该设法调动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周副司令，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徐总指挥的意见。
2: 现在北面的榆次、太谷、胥沟七县地区，敌人守备薄弱，战场较宽，麦收正在进行，我们的主力应该北上，在这个地区保卫麦熟，断敌粮源，诱敌出动。
1: 经过一番的讨论，最后参谋长陈曼远宣布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作战时间定于7月1号黄昏。6月的天气烈日高照，战地如火。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朝指定地点开进。战士们一边行军一边作战，挥汗如雨，体力消耗很大，减员也很多。作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对这件事儿是十分清楚的，他很爱护自己的部下，也希望大家好好的休整几天，攒足了劲儿再作战。可是这是行军打仗，因此他找来了年轻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
2: 眼下各部队都存在体力消耗过大、减员过多的实际问题。从内心讲，我是多么想让我的前线指战员好好的休养一下。但是为了创造战绩，还得争取时间，这个你懂吗？
3: 司令员，我明白，时间就是胜利嘛。
2: 你讲的对，现在各部队的士气如何，就看你的了，政治工作一定要跟上。
3: 请总指挥放心，
2: 你们政治部门在这个关头要发挥作用，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号召各部队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要按照既定的部署来行动。
1: 于是一场有声有色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各部队迅速展开了。3天后的一个黄昏，
3: 徐向前正坐在指挥所院内的一棵核桃树下闭目养神。一个作战参谋突然从屋里跑了出来。总指挥，请你接电话。
4: 是哪儿来的？
3: 是八纵王新平司令员打来的。徐向前赶紧走进指挥所，抄起电话。
4: 喂，我是徐向前，请讲吧。
5: 总指挥好，我是王新平。
4: 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5: 报告总指挥，气温太高，非战斗减员太大，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两天，缓一缓劲儿再走啊？
4: 这个坚决不行，走不动，趴也要趴到指定的位置。业务战急，我要拿你释放。
3: 王新廷好像还要做什么解释，徐向前却没有给他容空。
4: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在和敌人抢时间，迟一步就会让敌人溜之大吉，时间就是胜利。如果慢慢腾腾瞻前顾后，哪有战机可撞，胜利可焉了。
3: 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兵团作战时，断敌交通是迟滞敌人防敌北窜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军争取时间创造战场的重要一环。晋中平原地势狭长，中间又有同铺铁路直贯南北，敌人占据一系列县城和铁路沿线据点，既可坚攻固守，又可利用运动集结，打不赢我们，他们在一昼夜之间就能够逃之夭夭，窜回太原去。在这种情况下，大力破袭铁路，控制沿线重要据点，变成了关系整个战局的一个决定性环节。7月2号，我太岳部队以一昼夜急行军插入太谷榆次间，配合肖文九集团展开大规模的铁路破袭战，这对阻击敌人北窜、逼敌进入我预设战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实，之所以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也与敌军长赵承寿指挥失误有关。
2: 敌军长赵承寿这个人昏庸无能，决断力差，他虽然感到处境岌岌可危，但是拿不定主意，全凭袁全福摆布。袁全福是一个日本人，骄傲得很，瞧不起土八路，他认为没必要突围，就在原地与共军决一死战。这样敌人先是兵分三路攻了一下，攻不动便收兵防御，企图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攻势与我军决一雌雄。我军乘机调整部署，以13纵位于北及西北，8纵位于西南，萧集团位于东北，太岳部队位于东及东南，紧缩包围圈，困敌于东西20里、南北不足10里的几个村庄内。赵承寿集团完全陷于我军的包围圈中，这时的战机是速战速决，一鼓作气，将敌人干净彻底全部的消灭。徐向前决定立即发动总攻，自西而东逐村夺取，分割歼敌。但是8纵因为重炮火还没有调上来，要求推迟总攻时间，徐向前没有同意。
3: 7月10号拂晓，总攻的号角吹响，我军8纵、13纵一马当先，分别从西南、西北两个主突方向向敌发起猛烈进攻。位于东南和东北方向的太岳部队及萧集团担任助攻任务。晋中平原的村落周围都筑有坚固的围墙，房屋密集，多是砖瓦结构，敌军顽固据守，垂死挣扎。我军以山炮、野炮为骨干，配以平射迫击炮，猛摧敌村堰火力点，开辟突破口，掩护步兵突入，横穿

0: 攻之状，破垒灭敌。经过两天一夜的激战，三里青及东西甲村、大长镇、南庄等地均被我军攻克，敌34军大部被歼，敌人伤亡过半，敌军残部逃到了西范。这时，敌军中的士兵，包括一些中下级军官，对赵承寿指挥失误很有怨气。可是赵承寿却扬言，一时失利说明不了什么，我们暂时退回来可以依托优势火力和野战攻势，在这里与共军决一雌雄。徐向前的部队都是土八路，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大家多坚持几天，将他们拖住，太原就会派飞机来援助我们，到那时他徐向前就是有3头6臂也逃不脱我们的手心了。其实阎锡山曾经给赵承寿许愿派飞机来助战，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赵承寿集团的30000兵马已经完全陷于徐向前兵团的包围之中。
1: 晋中之战，共和国唯一的一位北方级元帅徐向前将赵承寿的国民党军队吃掉，太原战役即将打响。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又是一天过去了，这一天前线没有战事，赵承寿也没有敢轻易动手，因为没有粮食，许多士兵都进村去抢粮食。这时徐向前马上找来了指挥所的人，
2: 现在是师级，赵承寿不动我们就动，贵在速战速决，一鼓作气，我们应该利用敌人喘息之时发动进攻，将他们赶尽全部彻底的消灭，给晋中战役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
0: 这时参谋长陈曼元开了口，报告总指挥，八纵王新亭来电说他们的重火炮还没有调上来，请求推迟总攻时间。
2: 应该立即发动总攻，自西向东逐村夺取，分割歼灭。至于八纵因为重炮火还没有调上来的问题，让他们自己想办法，总攻时间不能推迟。
0: 就在这时，远在太原的阎锡山惊恐不安，他没有想到徐向前会吃掉他的一个军。阎锡山坐在公馆里咒骂了一会儿徐向前后，就慌慌张张地发布了一道命令，他命令第45师、49师和40师一部组成南援兵团，从太原向榆次西南开进，接应赵承寿部突围，并且命令晋中各县兵力向太原集中。12号晚，徐向前在前线指挥所当机立断调整了战略部署。13号，我东路部队与朱村地区全歼敌9总队，进而占领太谷县城。14号，我汾西集团将河西20000多敌人截于太原交城，一举歼敌8000多人。16号，赵承寿集团的最后据点小长村被我军攻破，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21号，参战部队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至此，晋中战役胜利结束。在这次战役中，我军还俘获了敌第7集团军中将司令官赵承寿、中将参谋长杨成、33军中将军长沈瑞、少将参谋长曹进谦。当徐向前得知赵承寿被俘后，十分高兴，他找来了副总指挥周士第。
2: 赵承寿这个人也是我五台同乡，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小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上过学来。
0: 同学相见在战场是很有意思的。哎，老徐啊，你想不想见他一面呢？
2: 一定要见，把这个人留下，对我们日后解放太原是有用的。
0: 那我就让人把他送到你这儿来吧。
2: 送来吧，我要见见这几个人，将我军的政策向他们讲清楚，可以利用他们去做做工作， 争取在攻打太原的时候少流血呀。
0: 徐向前的这个老同学赵承寿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得力干将，他生于五台县槐荫村，18岁时考入太原陆军学校，辛亥革命时曾经参加过山西新军起义，后来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骑兵科，曾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骑兵司令和军长等职。当他被俘后心情很不平静，他担心徐向前会杀了他，就在这天徐向前却突然会见了他。
2: 老同学，晋中决战你我双方伤亡几万人，已经不是老同学之间谁对不起谁的问题了。
3: 我有罪，
2: 知道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讲政策的，只要你放下屠刀，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我们就欢迎你。
3: 好。
0: 在这次战役中，我人民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7万多人，令俘虏2万多人，俘敌赵承寿以下将官16人，毙敌师以上军官9人。阎锡山的主力第7集团军总部及5个军部、9个整师、2个总队全部被歼，击落敌机3架，缴获各种炮3704门、步机枪3万多支、火车头15个、车皮207节，其他军用物资及粮食无数。晋中的灵石、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汾阳、孝义、文水、交城、清源、晋源、徐沟、新县等14座县城全部解放，党中央为此发来了贺电。
2: 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0: 1948年7月21号，晋中战役结束之后，徐向前兵团就向中央军委和华北局以及华北军区做了报告。那时党中央还在西柏坡的一个小村里办公。接到徐向前兵团的来电后，中央领导非常高兴。在一个夕阳如血的黄昏，毛泽东亲自召开军委会议，研究攻打太原的战略。毛泽东坐在一个长条凳上，对朱德和周恩来、刘少奇说：
2: 华部徐向前兵团采用吉登战，以及攻占了晋中平原，扫清了攻打太原的障碍。今日又发来了攻打太原的亲师电，请大家传阅一下，意见统一了再给他们回电。
0: 毛泽东边说边将电文交给了朱老总，于是大家开始传阅。这时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
2: 你们认为怎么样啊？这个作战方案酷刑。
4: 晋中战役时啊，徐向前的兵团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也还是需要好好的修整补充一下。太原战役啊，会是一场恶战，战前的准备工作啊，应该做得充分一点。
0: 听到这个话，毛泽东点了点头，刘少奇也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5: 徐向前的身体不好，这个重担压在他的肩上，我担心他撑不下来啊。
4: 向前是一个实在人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主动向中央提出要求的。我们要考虑他的身体啊。
2: 这场战役不能打得太着急了，可以放在明年开城以后再登收。
5: 向前等职是不能离开兵团的，可以先请他回到后方休养一个阶段嘛。
2: 他们对太原战役的作战方针和计划，我是完全同意的。
6: 主席，是否加强一下徐向前兵团进攻太原的实力？
2: 要加强，我建议成立前敌委员会，徐向前任书记，副书记可由周师弟来担任，由他们统一指挥华北一兵团。
6: 主席，攻城开始， 应该将晋西部七中队、晋中军区的部队全给他们。
0: 这时周恩来没有表态，他坐在那里在细细地阅读徐向前发来的那份电报。毛泽东放下手上的烟，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大口，然后侧过身来望着周恩来。
5: 恩来等之，你有什么意见请说嘛。
4: 我是同意主席和朱老总的意见的，徐向前也提到了共村的援兵问题，我认为啊，这个问题要解决啊。太原城防体系很坚固，是否可以再增派一个炮兵部队来配合他们的作战呢？
5: 这个建议很好啊，那就将华波抛一律给他们吧。
4: 主席啊，是否可以再增派一个兵团来配合他们呢？
0: 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他轻轻地点燃了手上的半截香烟。这时朱德在望着他。
6: 恩来的想法是有道理的，阎锡山不会轻易地放弃经营了几十年的老窝，太原城也是易守难攻，战火一起，我军的伤亡会更大，光靠现在徐向前的90,000人马也许有一定的困难，可以考虑派一个兵团去。
5: 那么你看派谁去啊？
6: 当然还是华北的部队喽。
5: 那好，跟陈之前就派杨得志的兵团去配合，你们看怎么样啊？
6: 还是主席考虑的周全，攻打太原是一场硬仗，杨得志是打硬仗出了名的将领，派他去打阎锡山又多了一个对手。
0: 最后经过一番研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毛泽东做了最后的讲话。
5: 恩来啊，你立即给徐向前的兵团复电，就说我们同意他们作战的方案，现在他们兵团应该进入修整及补充兵员的阶段，暂定修整一个月，情况许可可以再延长，再进行更大太原战役阵，应该采取围困、瓦解以及军事打击的作战方针，或是发起攻击等各个方面条件成熟了再定。
0: 周恩来马上就走出去了，可是毛泽东又把他追了回来。
5: 恩来呀，告诉向前等之，太原战役不能着急，先让他回到石家庄来养兵嘛，另外我还有事要同他谈呢。
0: 徐向前接到了中央的电报，立即召开前委会，着手做战前准备。太原战役一触即发。阎锡山在蒋介石的许诺下，做好了与人民解放军决一死战的架势。这时他过去的部下已经投降光明的傅作义将军在北平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识时务，放下武器，与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站在人民的一边。阎锡山读完信后暴跳如雷，破口大骂：
6: 这个没有挡过军人之气的富胖子，自己变了界，还有脸来动员我，真是不知廉耻。
0: 这时他的表妹严慧卿，也就是他的情妇五姑娘，坐在一旁闷闷不乐。
7: 现在的太原已成了一座孤城，你跟随蒋介石几十年，把咱们的老本都赔进去了，前景又是如何呢？依我看呐，傅先生的话可以考虑。
6: 你这是妇人之见。
7: 怎么能这么说呢？难道我讲的不对吗？
0: 五姑娘说着说着，忽然趴在阎锡山的怀里哭了起来。阎锡山似乎被五姑娘的泪水感染了。
6: 我这一生呐，在政治上已经嫁了好几次人了，最后跟了蒋先生，这是命中注定。现在再去改嫁，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啊。
7: 那你得替我着想啊，我这一辈子没有出嫁， 还不是为了你吗？你万一远走高飞了，我怎么办呢？
6: 哈哈哈哈，咱你放心，我的小心肝儿，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吗？太原如果守不住，我也不会把你忍下来不管呐。
7: 哼，这很难说呢。
6: 我们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了。
7: 山西啊，是咱们的故土，徐向前与我们又是同乡，我呢还是希望啊，你能与他谈判，只要能保全这个地盘啊，将来也有退路的嘛。
6: 哎，你太天真了。
7: 为什么呀？
6: 你不想想，这几十年我阎锡山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他们能轻易放过我？
7: 我想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嘛，不会算旧账的。
6: 没有的事，他们的话不可以轻信。
0: 当解放军已兵临太原城下，将阎锡山困住的时候，他却在公馆里望着一批记者大骂徐向前，然后拿出了几瓶毒药放在了桌子上。
6: 我们虽然遭到了共军的围困，但是我们太原城的防御体系是不容易攻破的，他徐向前再有本事也不可能长上翅膀。
0: 请问严长官，万一共军突破城防怎么办呢？
6: 这个可能性不大，蒋委员长已经表态，太原战役如果打响，他会派一个飞行中队来。徐向前的那点土炮还能禁得住我们的混战吗？
0: 晋中一战，你的一个军被共军吃掉了，这又作何解释呢？
6: 不是共军太强大了，而是赵承寿这个草包指挥失误，让共军钻了困子。
0: 请问现在你能投入战争的兵力有多少？
6: 十多万人吧，这还不包括我的地方武装和市民了。
0: 假如太原不保，你本人有何打算呢？
6: 作为党国军人，我将与太原共存亡。
0: 其实记者们对阎锡山的回答是持着怀疑态度的。这时阎锡山又指了指桌上的几个药瓶，拍打着胸脯。
6: 如果太原守不住，我阎某人将与这些屯系同归于尽。
0: 送走了记者之后，阎锡山又把他的几个干将召来，重新制定了城防计划。这时候，太原城里兵荒马乱，许多市民收拾家产，准备逃亡。但阎锡山的守城部队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阻止这些市民出城。士兵们在大街上公开抢劫财物，市民怨声载道。那些被强行抓去构筑城防工事的民工在夜色中纷纷出逃，太原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这时徐向前接到了周恩来要他回后方休养的电报后，犹豫不定。大战在即，他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前线。他的搭档兵团副司令周士第找到了他。徐司令，你还是走吧。你近来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又睡不好觉，只能勉强支撑工作，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6: 我曾经对中央打过保票，山西不解放，我是不会回后方的。现在太原决战进入准备阶段，任务很重，我走了，担子都丢给了你们，这怎么能行了？
0: 你还是得走啊，何时发起进攻，中央还没有最后定。你先把身体养好了，还可回来指挥工程吗？
6: 我的身体还能支撑吗？
0: 这次让你回后方，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的关心。主席不是说还有事儿找你谈吗？
6: 那好吧，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0: 在人们的劝说下，面黄肌瘦的徐向前离开了前线， 经过十天的长途跋涉，他来到石家庄，住进了从延安迁到这里的和平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他的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能力非常差，体质虚弱，需要静养两三个月。可是他只住了20多天，就坚决要求出院，来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徐向前本来想尽快回到前线去，可是毛泽东不让他走，他只好暂时留下来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解放战争3年以来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从9月8号开始到13号结束，一共开了6天。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以及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这是自日本投降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一共有31人。解放战争期间，大家分别在各地作战，这次重新聚首，自然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会议主要是根据解放战争进入总反攻的新形势，规定党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要求将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到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建军500万，大约5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轨道上来。在会上，毛泽东做了报告，大家进行了讨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也做了重要发言，最后由毛泽东讲了结论性的意见。
1: 阎锡山重新制定城防计划，徐向前养病指挥作战，两个老乡将在沙场相见。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5: 晋中战役之后，华北徐向前兵团遵照中央指示，开始着手进行修整补充工作。经过几个月的操作，部队的整体情况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时出现在太原周围的这支人民军队，成了阎锡山最伤脑筋的武装团体。
0: 阎锡山十分狡猾，他在加紧布防，同时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军事情报，以谋求对策。那时他信任的人就是他那专门从事特务工作的外甥梁化之。有一天，阎锡山突然将外甥叫到了办公室，了解徐向前兵团的活动情况。
8: 化之，近来徐向前兵团有什么新动向没有啊？
9: 活动相当频繁，几乎每天都在整训部队。
8: 这个我知道了。听说现有的部队也做了调整？
9: 是的。
8: 看样子徐向前要跟我们大干一场了。
9: 也许最近还不可能向我们发起进攻。
8: 有可能。据说徐向前离开陕西了？
9: 他是去了西柏坡。
8: 好，你把他们兵团的这次整训的详细情况给我讲一讲。
0: 这时梁化之忍不住瞟了一眼坐在他对面的五姑娘。
9: 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晋中战役后徐向前的兵团做了很大补充，原来的太岳部队已经改为15纵队，正式列入了兵团的建制。在太谷开办了一所晋中公学，主要是培养训练干部，对部分俘虏兵也进行了整训，扩充到了他们的部队。他们还动员了一批新区的农民参了军。
8: 他们的连队实际人员现在有多少？
9: 最多的100多一点儿。
8: 那最少的呢？
9: 少的也有70-80人。
8: 现在连队的武器装备是什么样的比例啊？
9: 步兵连约有步枪80-90支， 轻机枪5-6挺。
2: 有没有重火器？
9: 有，每个营大概有重机枪6挺，团队还配了几十门82迫击炮，每个旅还都配了好多山炮和迫击炮。
2: 实力也不是很强嘛。
9: 从装备上看是没法和咱们相比，但这些共军都是亡命徒，打起仗来没有人怕死，这一点咱们就不如人家了。
2: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过去我们实力主要问题在指挥官的身上，赵春寿就是一个例子，他白白地损失了我一个军，真不是个东西。
9: 这赵成寿现在还在共军那里，对我们很不利呀，是不是想法把他弄回来呀？
2: 哪能弄回来了，就是有可能把他弄回来，我看他也不敢回来，他心虚了。
9: 这徐向前迟早要攻城，我是担心这赵成寿啊。
2: 有他好了，共产党我了解，也不会完全信任他，
9: 但是他对我们太原的城防全都知道啊。
2: 没有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几十年的心血会白费了。太原城的防御体系这么强固，他徐向前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滚进来。
9: 我们的防御体系是很强，但这次徐向前会不惜一切代价与我们拼命，他用于攻城的部队也不少，而且都有很强的战斗力啊。
2: 不就是几个纵队吗？哎，你有没有他们的准确数字？
9: 弄清了。
2: 另外，如果在太原城里发现了共产党，格杀勿论。华直啊，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人，这些年进步不小，舅舅老了，日后光复陕西的重任就看你了。我身边有不少干将，但是他们是靠不住的，这些天我畅想能靠得住的还是外甥你呀。
9: 请舅舅放心，只是现在我的权限……梁化之说到这儿没有再往下说下去，这时五姑娘却主动为梁化之说开了情。
7: 化之这几年对你很忠心，工作成绩也很明显，但他的职务太小了，你手下的那些军长师长啊都穿上了将军服，可他还是个校官，日后怎么开展工作啊？
2: 华直啊，你的职级问题我是考虑到了，论才干你当个师长军长是可以的，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让你干了，是因为我身边离不开你了，别人我还不放心，但你的资历太浅，军衔如果给你授得太高了，别人会说闲话的。
7: 现在是非常时期，难道化之不能委以重任吗？
2: 哈哈哈哈，我已有安排了，不会亏待化之的。
7: 哟，有什么安排什么打算就讲出来嘛。
2: 蒋委员长对我们太原的局势也很关心，化之杀了刘虎兰是出了名的，委员长也知道了，我准备让华直担任太原守城的副司令，报请南京授予少将军衔。
9: 感谢舅舅的器重，
7: 得庆贺一下，华直得请客了。
2: 此事不宜过早声张，慧琴啊，你去拿个西瓜来咱们吃吧，看这鬼天气真是热死人了。
9: 五姑娘回到后厅打了个招呼，几分钟后一个女佣人端了盘西瓜走了上来，阎锡山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块西瓜后看着眼前的两个人，
2: 从今天起 你们两个人在滚作上要密切配合。或许可以跟华直出去活动活动，有什么情况可由你来向我汇报。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啊？
9: 没有意见。
7: 嗯，您身边也需要人照顾吗？这怎么能行呢？
2: 没关系，你还是去吧。
9: 梁化之的情报是比较准确的，但是他对攻打太原的解放军的整训情况并不完全了解。徐向前兵团内部也存在不少问题，部队的状况并不很好，组织纪律性也不是很强，大量的俘虏兵和新兵刚刚充实到连队，他们觉悟低，不适应我军的艰苦生活，怕苦怕累，怕打太原。针对这种情况，政治工作从大力开展政治教育、阶级教育入手，搞诉苦运动，搞敌我形势对比、新旧对比，从而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观念，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同时要求各级干部爱护和关心战士，发扬民主，改进管教方法，严禁体罚、辱骂、开斗争会等粗暴方式，从而大大减少了逃亡现象，有力地巩固了部队，保证了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面对这种情况，徐向前奉命去后方休养时很不放心。临行前，他在团一上干部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在每一次作战中，干部的伤亡比例大，主要原因是有勇无谋，不讲战术。晋中南庄战斗中，七个营级干部负伤，有五个是不应该的。通过敌人火力封锁的一条街道，第一个被打倒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还是继续通过，继续被打倒。有的干部在战场上，又当通讯员，又当观察员、战斗员，恰恰把指挥员的责任忘掉了。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打太原。经过研究讨论，后来兵团专门发布了进攻太原的战术指示，提出了十条战术原则。徐向前对这个原则是满意的。临行前，周师弟把徐向前送到了村子口。徐向前站在一棵老槐树下，语重心长地对周师弟说：
2: 老周啊，中央对我们这支部队寄予了很大期望，太原战役不能再拖了，我很快就要回来，部队训练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就由你来抓吧。
9: 是啊，干部的技术训练是应该抓一下了。晋中战役后，我们提拔了不少营团干部，这些人打仗都很勇敢，但缺少谋略，这对将来攻打太原是不利的。我与参谋长商量一下，办几个干训班。
2: 太原战役一旦打响，就要枪攻与智取相结合，光靠频刺刀不行，要力争使我们的战士掌握爆破技术。
9: 就这样，攻打太原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徐向前兵团与晋中军区之前司令部及地方党组织配合，共同筹集战役所需的各类物资，保障后勤供应。晋中人民也热情地积极支前，他们提出了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的口号。就在这时，阎锡山也在谋划着，一场大战即将在这里拉开帷幕。
10: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1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豫剧第一枚梅花奖获得者汤玉英。梅花奖呢，作为我国戏剧表演艺术奖最高奖项，它创始于1983年，每年一评。在1987年的时候，这枚梅花奖终于降临到河南地区，那就是汤玉英老师。
1: 没有去北京演出的时候就听说梅花奖了，但是我没想着要去北京演出了能得个梅花奖，没想。那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时候，真的是捏着一把汗的，就觉着那我们是地方戏，又是一个现代戏，到北京演出怎么样啊？心里都没有底儿。我们去开那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们的局长就说：“

0: 我们这倒霉大叔的婚事就是河南红薯土特产，但愿北京的观众能够喜欢。哎，谁知道第一场第二场这两场一演一下打开，那票绝对是一票难求。
1: 你能这样说？

见了我，又买包子又买破裤啊。

0: 咱这绿小子有讲有规。傻绿，傻绿，
1: 差一点儿没摔哎，又
2: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婚事》当中演唱的精彩唱段。汤玉英老师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证明了她能够把角色当中的魏淑兰把握得恰如其分。汤老师是如何心领神会剧目当中魏淑兰这个农村妇女形象呢？
3: 我到剧团之后呢，我们也经常到农村去演出，这些农村妇女的那形象啊，在我脑海里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特别是我母亲就是40多岁守寡，我母亲就是外柔内刚，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母亲就是遇上什么样的困难都没有流个泪的这样的一个女性。所以我的魏淑兰可以说有很多我母亲的影

汤玉英老师和任洪恩老师的《月下相会》这个经典片段，可以说河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院举行了一场配音比赛，我当时配的就是魏淑兰那段唱。我记得第一句是这样唱的：这个猪看人咋这样死眼听我唱不如听汤老师唱。我在网上又找到了2000年第九届黄河戏曲节，当时任洪恩老师是70岁和64岁的汤玉英老师再次同台为大家演绎了《月下相会》，我们来共同欣赏。

0: 你是？
1: 我姓常，常有福。
0: 你早来了。
1: 我都来一个钟头了。坐吧。

0: 北京现在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里飞呢。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许昌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熊猫想尝。
1: 吃熊猫？
0: 啊，熊猫牌的糖可甜了。

0: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慌啥的，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呐，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
0: 俺孩儿不愿意。
1: 孩儿跟他娘的劲儿。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0: 马上的海海是本身叫海的子女，那海海还能找个拜女儿哩？
1: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
0: 那是的，那是的，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了。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可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二年你请当婆子了。
1: 俺可不是图钱才来的。
0: 脑回不清楚，十七年了，没断想啊。我这一塞了个馍，闹上风波，叫你受连累。
1: 你给我送钱也叫你受委屈了。
0: 我送钱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1: 一个馍算啥了
0: 呀？遇难时的好到死都忘不了啊。
1: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0: 那现在办公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1: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0: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1: 那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0: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别人闺女出门了，他不当家，不当家。
1: 这可是个大事儿，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0: 啊，那中啊，你看，要不然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子的登记？
1: 咦，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0: 哎，现在不是经女的考验男的吗？
1: 那俺柱子咋办？
0: 柱子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银子的站着了，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嗯，啥名字？
1: 多难听！
0: 南京到北京革命是关城嘛？哎，给这唐年不？
1: 你不是那老实人？
0: 哎，咋说的？俺装那傻老头，你还不要的？
1: 给。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0: 给，这表你再不给？
1: 一老婆家咋趁这里又不是桌子？
0: 那中啊，后圈上广州了，回来我来打个招呼，给你捎把桌子啊。
1: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做。
0: 中中中，大小子中，大小子中。你你。你我们就别看这一浪，看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谢谢。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河南第一枚梅花奖获得者汤玉英老师的唱段。汤老师从小就跟着姐姐秀英上学，由于受姐姐的感染呢，喜欢上了戏曲，当时就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可是想学唱戏，家里人不同意，瞒着妈妈，1960年参加了乡县的豫剧团做随团学员。由于良好的天资，加上他好学苦练，很快成为剧团的主要演员，先后饰演过《断桥》里的白蛇，《烤红》当中的崔莺莺，《见皇姑》当中的秦香莲，《白毛女》当中的喜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汤老师的演技也越来越高了。1971年调入许昌市豫剧团，期间演出了《状元与乞丐》，拍成了电视艺术片，荣获进取奖。这次汤老师扮演的是一个彩蛋，在性格上和魏淑兰完全不一样。咱们来听听汤老师是怎么把握角色的。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登门叫叫叫叫叫喳喳，
4: 叔叔妈妈到我家。
3: 兄弟啊，兄弟，我们俩齐得子，
4: 同年同。

0: 我是铜八卦算六年，前后我能算出来500年，这方圆百里我有名，人送外号火神仙呐。外甥，哎，老舅来了，
1: 老舅，
2: 老舅，
0: 哎，
3: 哎，
0: 来，给酒喝
4: 了。
0: 哦，罢了罢了啊！
1: 谢谢舅舅。哎，舅啊，你，
4: 哎呀，你好吧？你咋是吧？兄弟姐妹都好吧？俺金子好吧？门口那个大柳树，他也好吧？
0: 好，好，好，好，扎实，扎实。恁舅啊，哎，一天还能怼2碗烩面，
3: 一乖乖，
1: 乖乖呀，吃啊！那草料还从不赖了。
0: 是，啥话呢？这孩子从小都是笨嘴笨舌，到现在还不会说一句糊弄话。
3: 哎，老舅，老舅，老舅啊，外甥祝恁老人家身体康健，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分得红利，欢欢乐乐，酒比多喝，平平安安，长寿百年呐！老舅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还是俺这老人外甥会说话啊，从小就乖巧，到现在嘴更灵了，比那个何比那个金不换啊，说的好听的多呀。
3: 过奖了，过奖了。
0: 哎呀，我说外甥们呐，
3: 哎，老舅，
0: 今天家中这样热闹是有什么喜事了吗？
1: 讲，你听啥？你听啥？我跟你说啊，舅啊，你常年在外做官，家里的事啊，你知道的甚少。你的两个这个外甥媳妇啊，给你老添了2个外孙。
3: 对，一家生了两个
0: 外孙，
3: 对，两个外孙。
4: 舅父，两个孩子乃是童年童女。
3: 你看咱瞧不瞧啊？
0: 同年同月同日说赏，不错，妙妙，真乃天下奇闻。哎呀，妙妙，那庙的墙上有大窟窿，妙透了。哎呀，外甥们呐，咱不知起何名字啊？
1: 我儿叫文武，
4: 我儿叫文龙。
3: 哎，叫
0: 文龙，
3: 哎，他叫文凤。
0: 哦，文凤，
3: 对，
0: 好，好啊。望子成龙，盼儿成凤，妙妙。哎呀，这一回是庙里失火，庙完了。
1: 走，都知道你算命算得非常的好啊，你何不起来问你家的外孙算上一卦呀？
4: 算上一卦。
0: 好，那就把两个小外孙的生辰八字起来吧。
3: 来，叫，你看看。
0: 文龙先生，文龙先生啊，待老舅算上一算呐，1酉年，辛巳月，辛酉时，庚寅时，

0: 啊，
1: 老大。
0: 有。
1: 文龙的时辰对吗？
0: 对，
2: 对，
0: 前真万确。
2: 前真万确。
1: 前真万确。
0: 前真万确。
1: 砸锅坏菜。
2: 九。
1: 哎呀，
0: 这
2: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
1: 年月守望，日是苦。守望之后，福全无也。命低谷中，皆无助。坎坷路上，一恶福啊！呀
0: 呀！走，到底啥意思？
2: 啥意思啊？
1: 啥意思
0: 啊？
1: 命书中有云。
2: 嗯。
1: 文龙的八字决定他是一个
2: 啥
1: 乞丐命
0: 啊！
1: 要知福建
0: 啊，
1: 须看时辰。
4: 哎呀，九，他比文龙只差一个时辰呐。
2: 是啊，
1: 那就是卯时说生了。
4: 对呀、
1: 啊，哦，好好好，
4: 哎，
1: 把文凤的八字拿过来。
4: 九，
1: 看一
4: 下，看一下，
1: 哎，好好，
4: 哎，
1: 再为九算上一算，算上一算呐、啊。嗯，乙酉年，辛巳月，辛酉时，辛卯时。谋士哦，老二
0: 啊，
1: 文峰的时辰可对吗？
4: 对啊，
1: 对
4: 啊，
1: 一好三心珍贵
4: 啊，
1: 此子嘛，
4: 咋的？
2: 怎么样？
1: 嘿，状元命、
4: 啊！哎呦，九啊，此话当真呐、啊？
1: 十八年后，
4: 定应我言。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赶上进牢大赦，回到家中，程咬金的母亲看着程咬金发愁啊。程咬金三十开外了，又怎么能吃？自己已然年过花甲，怎么再挣钱养活儿子呀？儿啊，你我母子今后如何生活呀？
7: 哎，娘啊，我卖私盐去。
6: 儿啊，可不能再干这犯法的事情了。
7: 那娘，那咱们怎么办呢？
6: 丑啊，你坐这三年牢，娘啊，我可学会编耙子了。咱们这村啊，叫小耙子村，家家都会编耙子。我要是编了耙子，你拿到集上去卖，咱们娘俩呀也能吃饭。娘啊，那卖耙子得有竹子呀，得有本钱呢。咱们家都穷到这样了，买不起竹子，哎，想卖点东西没有，想当点东西也没有，没钱拿什么买竹子做本钱呢？哎，老太太听了程咬金的话也是两眼发直啊，家中已然四旮旯空了。老太太突然间想起来了，下了地了，在地下墙角这儿翻出个破箱子来，把箱子盖打开，在里边找了半天，找出一条青色的裙子来。这可是一件好东西呀，是老太太当年嫁到程家的陪送。这条裙子少说也得有40-50年了，这裙子料当然不错了。老太太拿出这条裙子一看呢，让虫子给伤了，放在灯前一照，满天星，跟筛子底儿差不了多少了。丑啊，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一个物件了。你呀，明天早上起来到斑鸠镇南街当铺里当几个钱去吧。回来呢，买两捆竹子啊，你可不许跟别人打架呀。丑啊，你可30多了，应该叫娘省点心了。
7: 哎，您放心，
6: 娘啊，这回真叫您省心，人家打我，我不还手还不行吗？您放心。娘俩当天休息，第二天程咬金起来找了一张纸，把这裙子就包好了，然后往肋下一夹。
7: 哎，娘，我可走了，我当裙子去了。
6: 儿啊，不许打架，早去早回。
7: 哎，娘，您就放心吧。
6: 程咬金迈开大步出了小耙子村，直接奔了斑鸠镇。斑鸠镇呢，离这小耙子村8里地。每逢2、4、6都是大集，特别的热闹。在南街路东有一家当铺叫仁和当。程咬金一进镇，这镇中好多人就瞧他呀，因为这些人差不多都认识程咬金。嘿，我说二哥，这位不是那年抓切糕抢馅饼打遍街骂遍巷的净街太岁程老虎吗？
8: 是啊，他坐了3年大牢啊，
6: 卖私盐砸烟店，他怎么出来了？怎么不出来呀？皇上有旨意进牢大赦吗？就这时候程咬金卖答不过来了，两个人赶紧满面春风。
7: 哎呦，程大爷您好啊。哎，好好，乡亲们好啊。
6: 程咬金一路上说着笑着就来到南街，到了当铺门口。这当铺的大黑门用铁皮包着， 铁钉钉得非常坚固，门前一块横匾，上边三个大金字“仁和当”。程咬金一迈步就进了当铺了，迎面是一个大黑色的栏柜。一般人来当当啊，站在栏柜的外边显得特别矮，因为当铺的栏柜特别高。你要当什么东西呢？得双手举起来，翘起脚来，才能够得着栏柜呢。这栏柜里头站着一个刚来的二柜，这人很有经验，是个山西人，为人特别仔细。程咬金进来呢，栏柜虽高，可是程咬金身高一丈开外，他不用欠脚就把这裙子包往这栏柜上一扔，当当。这二柜是个挺和气的人，这山西人都会做买卖呀。他本来想满面春风说几句话，他一看这程咬金，这二柜一咧嘴，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凶啊。他一看程咬金一害怕呢，这和气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刚到此地一年多，他不认识程咬金。二柜就把这纸包打开了，把这裙子提溜起来一看，嗯，满天星，一条破裙子。心说还当呢，这条裙子比我奶奶岁数都大呀。不当。程咬金气坏了，当不当？不当。破裙子不当。程咬金一生气，用手一摁这栏柜，蹭往上一窜，就坐在栏柜上了，然后往这一躺，右手一攥拳，支着自己的太阳穴。好，那叫当我，
7: 当你，
6: 当你哪儿存当票啊？这二贵跟程咬金这么一折腾啊，大贵在里边听见了，大贵赶紧又打后边跑出来了。他一看程咬金躺在栏柜上，这大贵认识程咬金，而且大贵相当有经验。哎呦，这不是程大爷吗？

程烈爷您起来，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我们二贵刚来一年多，不认识您，您呐、千万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程烈爷您起来，有话咱们好好说，您里边喝茶。呵，二贵这气呀，心说大贵今天怎么了。这大贵用手一搀程咬金，程烈爷您下来。程咬金下来了，往这柜台里头一坐，大贵伸手把程咬金这条裙子拿起来。哎呦，程大爷，您这条裙子可是件老古董啊。哼，二贵这么一听，这大贵眼力好啊，这裙子都成了古董了，是够老的，跟我奶奶岁数都差不多了。二贵在旁边瞧着，这大贵就跟程咬金说，程大爷，您这条裙子打算当多少钱？其实程咬金是条英雄好汉，他为什么这么办呢？让穷给挤着的。再说程咬金这又好闹着玩，他知道要打算卖耙子，怎么也得有一两银子二两银子的本钱呢，您俩还得留个饭钱呢。现在大贵一问他当多少钱，程咬金也明白，这条裙子就是白给人家，人家当铺都不要啊。得了，我讹他十吊钱行了。老程说讹十吊钱，这老程也说不出话来了。行了，大贵你这么客气，你就给写这个数吧。程咬金一伸右手，食指和中指往一块一搭，这意思呢是十。程咬金想讹一两都不敢说呀，那意思你就给写十吊钱吧。这大贵一瞧，哎呦，程大爷，你要当十两银子，不多不多，先生，青裙子一条，您给写当票十两银子啊。这二贵一听，心说我的妈呀，我穷子当十两，心说什么好的买卖也搁不住这么赔呀。一会儿的功夫，先生把当票写来，把银子称好了，递给程咬金。程大爷，您看，这是当票，这是十两银子。程大爷，这当票您还要吗？怎么不要啊？一会儿的功夫，我就派人来赎当。程咬金接过当票，往这破袖口里一掖，揣好了银子。哎，掌柜的，回见回见啊！程咬金走了。这大贵把破裙子包好了，拴上号码，心说这东西还能往库里头放吗？白给人家，人都不要啊。他准知道这是程咬金敲竹杠，不用说他没钱，有钱他也不会来赎这条破裙子呀。大贵想到这儿，把这破裙子包就往这大蓝柜底下一扔。大贵呀，也不想要这条裙子了。裙子扔下去了，他一抬头一看，这二贵直目瞪眼正瞧着自己呢。这大贵明白二贵的心思，心说呀，你是不认识这位净阶太岁程老虎啊，得了，我告诉告诉你，你好明白明白。我说二贵呀，你来的日子少啊，你不认识这位，这位可是咱们斑鸠镇有名的人物，人称净阶太岁程老虎，连东阿县的县太爷都怕他三分呢，甭说十两，就是一百两，我能不给吗？给他对付走了，可是咱们当铺的造化呀。哼，给就给，应则又不是我的，我给他干哈分一张刀票？二贵呀，这是咱们对付他的一种手段，好比说吧，哪天您再见他来了，一看他又要讹咱们的钱，你呀就提醒他一句，程大爷，您可把那张当票收好了，您那个裙子可值得多呀，什么时候赎啊？你说这话，这位程咬金他就不好意思再讹咱们了。老弟，我比你长上十几岁，你听我这话对不对呀？嗯，你说的有理。刚说到这儿，有打蓝柜下边扔上一张当票来，还有十两二钱银子，连本带利一块扔上来的，收当。二贵一瞧这张当票，嗯，
这不是那条破虫子吗？大贵这么一看，确实是程咬金当裙子这张当票，怎么连当带赎没有一顿饭的功夫？大贵跟二贵再往下一瞧，赎当的不是净街太岁程老虎，这是怎么当的事儿？程咬金把银子掖好了，把这当票放在破袖口里头，出了仁和当，往北没走出几步来，这当票啊就掉在地上了。这个地方呢，住着一个住户，临街的两间房子，人口不多，夫妻两个，年纪也不大。这个妻子非常喜欢西红柿，男的姓贾，叫贾继灵。因为他太机灵，机灵过火了，所以街坊邻居全都叫他贾机灵。这位贾先生今年30来岁，也是当行出身，前两个月因为跟掌柜子闹口角，就让掌柜的给辞了。这行里可有行里的规矩呀，吃当行的要是失了业，自己不能满处找活干，只能回家等待机会。当行有同业工会，到时候哪家当铺用人呢，自然会登门去请，所以贾先生呢只好暂时在家等着，这也叫待业吧。贾太太呢今天跟贾先生吵，吵什么呢？因为前几天这位贾太太就跟贾先生说了，我穿的这个裙子呀，这样子这么老，一点也不时兴了，再说这料子也太次了，你就花点钱给我换条新裙子还不行吗？这位贾先生不但吝啬，而且爱找小便宜，总想少花钱给太太买一条可新的裙子，可是就没有这机会。今天这位贾太太又跟他吵，我说你呀，要是不给我做条裙子，咱们俩呢可就得说的说的。我呀嫁到你们家这么多年了啊，伺候你们老的小的不容易，起五更睡半夜，顶着星星熬月亮，十几年了，公公婆婆都离开人世了，小叔子小姑子也各自成家立业了，我没有功劳有点苦劳啊啊！让你给我做条裙子，你怎么就是不给做呀？你还有没有夫妻之情？说着话，这位贾太太就哭啊。贾先生说了半天好话，把老婆给安抚住了，带了几两银子又打家里出来，想给太太买条裙子。这位贾先生出门走道他一向不抬头啊，他总是低着头走，总想在地上捡点什么。哎，可巧程咬金丢这张当票呢，正好被这位贾先生瞧见，他紧走两步，赶紧把这张当票捡起来一看，嗯，这位贾先生他干过当行啊，他认识当铺的字啊，他一瞧心里的痛快呀，哎呦，一条青裙当价10两白银，这条裙子得多好啊。贾先生心说，这条裙子可了不得了，准是金边银线，绣的是金万字，绣的是麻姑献寿，这麻姑捧的寿桃一定镶的都是珍宝啊，了不得了，这是我们贾家祖宗积的阴功，是我爹妈的德行啊，才叫我碰上这张当票啊，我得马上拿钱去赎，要是人家挂了失票，我再想赎可就晚了。贾先生磨头如飞似箭，跑回家中赶紧拿钱，10两本钱2钱的利息。贾太太在旁边一看，我说这条裙子真有这么好吗？哎呦，你想想我是干什么的，当10两就值100两啊，嘿嘿，大奶奶，这是咱们人运感天时，造化不小。贾先生拿着银子当票来到了仁和当，往柜台上一扔，收当。二贵一看这当票刚当就赎，哎，这是要看看你这二贵的眼力啊。嗯，这条破裙子不是你的。二贵，您这么说话可不对呀，仁和当有你们的章程，
当当熟当必须是一个人吗？这二贵刚要说话，大贵过来了。大贵认得这位贾继灵，哎呦，贾老弟呀，我们可跟你说实话呀，这些日子买卖不好，收不上来顺手的东西。今天呢，这是我们开张的头一号买卖。贾先生，恕我直言，这张当票是不是你捡的呀？这张当票可三天后才能熟呢。贾先生心里明白呀，这是你们柜上看见那条裙子值钱了，那可不行。贾先生气得脖筋都粗了，脸也红了。大贵，咱们可是老街坊，要干的是同行。俗话说得好，水贼不过狗刨，凭票熟当，本利不欠，你为什么不赎给我？你也太不像话了。大贵这说着，二贵也明白大贵的意思，手里攥着当票。大贵又说话了，我说贾老弟呀，你是内行，咱们可不说外行话，我再问你，这票上这字你看清楚了吗？哈哈，我早就看清楚了，上边一行字写的是破烂糟朽鼠咬虫吃青裙一件，要不然我还不熟来呢，我熟的就是这条破裙子。大贵，我吃当行也十几年了，变戏法别蛮敲锣的。贾先生嘴里这么说，心里怎么想啊？因为贾先生干当行，他明白，再好的皮袄，这当行也得写上光板无毛；再好的瓷器，这当票上也得写上毛边裂纹。这位贾机灵两只眼睛看着大贵，眯缝眼着笑。大贵也笑了，贾先生，咱们可是老街坊了，我们可不愿意您把这条破裙子赎走。得了，算您走时运，既然非得赎当嘛，先生，您把这银子给称一称。二贵拿着银子让账房先生称好了，然后呢，这大贵就在这蓝柜底下一伸手，把纸包拿起来，号头解下来，贾老弟拿走吧。贾先生连看都不看，拿起来往肋下一夹，啊，回见您呢。他撒腿就跑，一溜烟跑到家中，赶紧把院门关上，进了屋子把屋门关上，恐怕半道上有人把这裙子给抢走啊。到了屋中，贾先生一看自己的老婆，这位贾太太已然擦好了粉，戴好了花，新衣裳新鞋都穿戴整齐了，眉开眼笑的等着要试一试这件价值纹银100两的青裙子。这时候贾先生气喘吁吁跑到屋中，双手往上一递，我说大奶奶，你可千万别太高兴了啊，高兴过火可伤身子呀。这位贾的奶奶太激动，手都哆嗦了，脑门上的汗都流下来了，这心通通通的跳啊，赶紧把绳解开，把包打开，两口子四只眼睛全都直了，哎呦，感情是满天星一条破裙子，这叫丧气呀。咱们回头再说净街太岁程老虎。这位程咬金手里拿着10两银子，想着给妈得买点好吃的。什么东西我妈才嚼得动呢？程咬金想着，想出主意之后，就给母亲买好了吃的。又到了十字街往东拐弯的地方，一看路北有个卖竹子的竹竿铺，三间门脸，在廊檐底下码着大捆的小捆的粗竹子细竹子。有一个16、17岁的小伙计坐在小板凳上，正冲盹呢，因为刚吃过晌午饭。程咬金走过来了，哎，这竹子怎么卖呀？这小伙计呢，刚吃完午饭，有点迷糊，一吊钱3捆。这个小伙计说一吊钱3捆。

0: 捆呢，说的是屋里栏柜前头堆的竹子，每捆呢就四五根，而且呢这竹子细的比手指头稍微粗这么一点儿。程咬金呢认为这伙计说的是狼烟底下马的，哪捆都得有二十多根啊。程咬金高兴了，好，给你一吊钱。往这小伙计怀里扔了一吊钱，他一转身抱起三大捆竹子他就跑啊。等这伙计明白过来，再想追程咬金可就追不上了。程咬金撒腿跑到家中，把这竹竿子往院里一放，迈步进屋了。先把吃的放在母亲面前，
1: 哎妈呀，您吃吧，这是给您买的。
0: 超啊，这条破裙子当了多少钱呢？娘，
1: 这条破裙子能当多少钱？您说说，您猜猜。
0: 要依我看呐，顶多呀只剩一吊钱。娘，要是您老人家去当当，您非吃亏不可。您猜怎么着？抄儿子我当了十两银子。臭的，你是不是又跟人当铺打架了？
1: 哎，没，
0: 那当票呢？
1: 哎，在这儿呢。程咬金再一找当票，哎娘，哎怎么没了？糟了，我这当票丢了。得了，也没法赎了，您这裙子也别穿了。
0: 老太太出来一看，这竹子还真不错，就把这竹子分了分，告诉程咬金哪个是该劈的，哪个是该泡的，哪个是该用火烤的。程咬金要卖耙子大闹会友楼，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的母亲把竹子分好了份儿，告诉程咬金这竹子是该劈的，你把它劈了，这个是该用水泡上的，你把它用水泡上，这个竹子呢是应该加火用火烤的，你呀给我烤烤这竹子。老太太就去做饭去了。等把晚饭吃完了，程咬金的母亲就跟程咬金说，丑啊，你呀先睡觉，娘呢我编耙子，明天早上起来你好到斑鸠镇去卖耙子，正好是急。这程咬金呢是吃得饱睡得着，躺在炕上一会儿的功夫鼾声就起来了，程大爷睡着了。老太太把油灯拨亮了，在外间屋坐在小板凳上熬夜干活，一直编到三更天，老太太编了七张耙子。程咬金这时候睡醒一觉了，他起来到外屋一看，哎呦妈呀，您还没编完呢。程咬金坐在板凳上瞧着母亲拿刀劈竹子，老太太把竹子劈了，削好了竹篾子编竹耙子。编着编着，这时候外边梆梆梆鼓打三更了，老太太也困了，上眼皮直找这下眼皮，喷这竹篾子呀就把老太太手扎了一下。哎呦娘啊，您看您手都流血了。程咬金赶紧拿过一布条来给母亲裹上手，娘啊您睡觉去，儿子我编。超啊，你编？你能编出耙子来吗？
1: 嘿嘿，我告诉您妈，我编的耙子比您编的强多了。告诉您，我这手艺可真不赖呀。
0: 丑啊，你什么时候学的编耙子呀？
1: 哎娘，您不知道，我在监狱里待了三年多，监里的囚粮不能白让人吃啊，我学的编竹耙子。
0: 哎呀，待我谢天谢地，我儿子也会编耙子了。程咬金哪儿会编耙子，这纯粹是蒙老太太，想诓老太太让老太太睡觉去。儿啊，你也会编竹耙子，咱们娘俩四只手以后就没得几招了。儿啊，你编吧，明天可是初六啊，南边集上是三六九的吉日，编好了之后，明天挑到集上去卖，这可是对半的利呀。

秦宁，您赶紧睡觉去吧。程咬金服侍着母亲睡了觉，他到外屋往这一坐，拿起竹坯子竹篾子要编这耙子。程咬金心说我不会呀，得了，我把我娘编的耙子我拆一个我瞧瞧，我就知道怎么编的了。他拿起程老太太编的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一个耙子拆了。拆完了一瞧，不对呀，怎么还不会呀？程咬金又拿起一个耙子来，一会儿的功夫又给拆了，拆完了还是没会。就这样，老太太编到夜里三更天，编出这七张耙子呀，全都让程咬金给拆了，全拆了还不会。哎呦，程咬金心说，你说在我妈手里头，这竹子跟面条似的，怎么到我手里他就不听话呢？气着程咬金由打格子里拿出一把菜刀来，扑哧扑哧就把这竹子全都给砍碎了，拿簸箕给搓起来，跑到院子里隔着墙往大门外头这么一扔。程咬金回到屋中，坏了，这明天早晨我妈要起来一瞧耙子没了，要急出一场病来，可怎么办呢？哎呦嘿，我怎么都给拆了呢？急得这位程咬金在屋里直转悠啊。程咬金由打屋中走出来，走到自个儿家门口，对呀，我们街坊王二哥两口子就指着卖耙子吃饭，我跟他们两口子瞧瞧去。程咬金往东院一瞧，就在王二哥两间房前窗户外边放着一个挑子，一边呢捆着七张耙子，当中间是一根竹花的扁担。程咬金再一听，屋子里头王二哥跟王二嫂两口子正说话呢，就听王二嫂说了，快睡吧，明天早上起来你还得赶集卖耙子去，咱们这耙子编得多好啊，我看呢一张耙子怎么也得卖个吊七八的，你可想着啊，给我扯七尺花布，我得做件褂子了。行啊，我给你买几尺花布。你还得给我买双鞋面。行啊，给你买双鞋面。我这粉也没有了，再给我买两盒粉。你呀，再给我带两朵花来。我说呀，这全都给你买了，咱们可就没剩钱了。没关系，咱们编耙子再卖嘛，反正缸里有粮食。告诉你，我还有点要紧的东西没说呢。你还买什么呀？哼，我小声告诉你。这王二嫂小声说话，程咬金听不见了，就听这王二哥说了，得了吧，都买了，这十四张耙子钱可都归你了。这两口子争执一会儿就吹灯睡觉了。程咬金一想，王二哥两口子睡觉了，干脆我把他们的耙子拿过来，我再看看，我再编。也搭着程咬金个儿高，他一抬腿就迈过小土墙去了，到窗户前一伸手就把这耙子抄起来了。抄起这耙子挑，往回一迈步，迈过小土墙，回到自己院里了。这回程咬金可不敢拆了，照着模样编吧。怎么编也编不上来，程咬金一赌气进屋睡觉去了。鸡叫三遍，这王二嫂催着王二哥起来，起来吧，再晚了可就赶不上有好地方了。王二哥起来穿好了衣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把屋门一推，怎么这耙子挑子没了？我说，家里的，咱们这耙子挑子怎么没了？什么？王二嫂出门一看，得，挑子丢了。我这花褂子呀，我这鞋面啊，我这花啊，全吹了。这王二哥往程咬金他们家一看，家里的，在那儿呢。这王二哥就诚心把声音放大了。

0: 加拿大，
1: 这是谁把咱们的耙子偷去了？这王二嫂也挺机灵，王二嫂也把声音放大了，谁偷了我们的耙子了啊？憋一宿不容易，赶紧给我们送回来。这个时候程咬金的母亲刚刚起床，走到窗户前面一看，14张耙子捆了两捆，拴得还挺结实。丑啊，这耙子怎么这么多？你也编了7张耙子？
2: 哎呦娘啊，我照您编的那样也编了7张，哎，您看编的怎么样？
1: 老太太一看，乐的是眉开眼笑啊。丑啊，你编的可真好啊，这往后啊，咱们娘俩可就不用发愁了。怎么样，娘啊，
2: 不用卖私盐去了吧？
1: 这时候王家两口子就喊上了，谁偷了我们耙子了？哎呦，谁偷了我们耙子，赶紧给送回来吧。
0: 老太太一听就问程咬金，
1: 丑啊，这王家两口子喊什么呢？哎，我看看去。程咬金过来了，
2: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喊什么呢？
1: 兄弟，
2: 我们家耙子丢了。哎，那你冲我喊是不是说我偷了去？
1: 哎哎，不是，我没说兄弟是你偷的。
2: 没说是我偷的，冲南喊，别冲我们家这边喊。
1: 哎，老太太一听就叫程咬金，丑啊，你过来，这耙子是不是你偷人家的？
2: 哎，没偷，从他们那边抄来的。
1: 哎呀，你真想把我气死啊。我问问你，我编的那7张耙子呢？
2: 哎，都让我给拆了，我想学学。
1: 哎，老太太长叹一口气呀，丑啊，你赶紧把王二哥他们两口子给我请过来。
2: 哎，我说你们两口子别喊了，过来吧，我妈叫你们呢。
1: 这两口子赶紧过来了。程大妈，您早起来了。他二嫂子呀，你这个傻兄弟呀，跟你们闹着玩呢啊，千万别过意，快把耙子拿走去赶集去吧。其实程咬金跟他母亲说的话，王二哥两口子听得非常清楚。王二哥也会说话呀，程大妈呀，这么办得了，我卖7张耙子，让我兄弟卖7张耙子，咱们两家分着去卖。老太太一听也只好如此了。他二哥呀，这么办吧，你先借给我们7张耙子，等我编好了呢，我再还给你。行啊，谁卖不是一样啊。把耙子一分，王二哥扛着7张耙子，这7张耙子就给了程咬金了。程咬金找了一根2尺来长的细竹竿，往耙子捆里一插，
2: 娘，我卖耙子去了。
1: 丑啊，你就听娘一句话，你可不许打架呀。
2: 哎，娘啊，您就放心吧。
1: 程咬金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外走，迈大步腾腾腾是直奔斑鸠镇。今天赶上斑鸠镇最大的集，四路口往里头进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推车的担担的，跨栏的抬罐的，说说笑笑。这老程啊就随着人群进了东街口。程咬金没卖过耙子，他进了东街口，抖丹田一声，他放开嗓子就喊，
2: 哎，警戒太岁程老虎卖耙子，改行了，不卖私盐，卖耙子谁买？
1: 他往里挤着，一边跑一边喊，
2: 哎，好便宜的耙子，程咬金卖耙子谁买呀？
1: 有不少集上的人都听见了，大部分人全都认得这位警戒太岁程老虎，机灵点的全都躲开了。看程咬金走到自己面前，哎呦，程大爷，您开市大吉，万事亨通，您卖耙子呀？
2: 哎，对对对，程大爷今天卖耙子。
1: 程咬金一看呢，临大街南北两边卖什么的都有，全都摆的是地摊儿。

程咬金呢也想找个地方摆个摊儿。他一看，嘿，这地方挺宽敞，路北有五间门脸的一个大绸缎店。这个绸缎店叫兴隆绸缎店，这可是斑鸠镇的大字号。程咬金一看这门口挺宽敞，他就上了台阶，把耙子拿下来，打开了捆，把这七张耙子戳在门口的两边，然后程咬金往这一站，就好像一尊金刚罗汉呢。哎，谁买耙子便宜便宜，跟白给差不了多少。他这一喊呢，绸缎店的掌柜子听见了，他出来一看，哎呦，怎么程咬金上我门前摆耙子卖耙子，我今天的买卖要让他搅了吧。来来往往赶集的人听程咬金一喊，走到绸缎庄前边都看程咬金一眼。这程咬金心说，都看我干嘛呀，我心里这还琢磨呢，我没卖过耙子，这耙子应该卖多少钱一把呀，我要要多了没人买，我要要少了我程咬金可吃亏，吃亏的事儿我不干。程咬金正想着呢，就听人群里有人说话，众位乡亲们，请你们闪闪，我要买点东西。老百姓往旁边闪，程咬金顺声音一看，又打人群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看年纪50来岁，细条的身材，有点罗锅，光着头，没戴着帽子，挽着发髻，头上是别着一个竹头簪儿，身上穿着一件很漂亮的织锦缎的袍子，青中衣儿，青鞋白袜子，在肩膀上扛着个哨马子，这哨马子上头呢绣着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儿是怀唐正印。程咬金再往这人脸上一看，心说这小子长得那么不地道啊。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兔耳鹰腮，满脸的奸诈。书中暗表他姓郑，叫郑怀堂，是斑鸠镇正南15里地郑家庄的人。这个郑怀堂长了这么大了，50岁了，他没干过一件好事，专门贩卖人口，坑蒙拐骗，做尽了坏事，所以斑鸠镇这一带老百姓没有不知道他的，都叫他郑坏人。这几天呢，这个郑怀堂家里要办喜事，要娶儿媳妇，所以今天赶集他要买2匹绞丝骡，要做骡帐。他走到兴隆绸缎庄门口，抬头一看程咬金，他心里哆嗦，心说这是谁呀，怎么长得这么凶啊，怎么这么寒碜呢？可是买卖人在外头是和气生财呀，他不知道程咬金干什么的，他冲程咬金点了点头，满面带笑，然后一迈步就走进绸缎庄了。掌柜的，辛苦辛苦。掌柜的当然笑脸相迎啊，买卖主来了，哎呦，先生您好，您用点什么呀？伙计，给先生倒茶去。先生您请坐。时间不大，小伙计把茶就端上来了。这位郑先生就问这掌柜的，我说掌柜啊，你们柜上有绞丝骡吗？有有有，您等着。时间不大，掌柜的拿过来素骡一匹，还有骰骡一匹。先生您看看这绞丝骡成色不错吧。郑怀堂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几遍，掌柜的，这匹骰骡多少钱呢？哎呀，先生您用吧，价钱绝不会多算。说着话呢，就让徒弟把这骡给包上。郑怀堂用手一拦，掌柜的，您先说说价钱，成交以后再包。哎呀，还能给您多算钱吗？算您一个本钱吧，您就给1两1钱银子。郑怀堂一听一摇头，哎呦，我说掌柜的，咱们可都是街面上跑的人呐，您可千万别杀熟，1两多银子那可贵一点，不值。这么办吧，

我给您9000银子。掌柜的是连连摇头啊，先生，虽然说这做买卖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帽子大可不能大过1尺去，咱们都是老街坊旧邻居，您看这斑鸠镇上绸缎庄布店是一家挨着一家啊，说什么我也不能把主顾往外推呀、啊。您比我们盛名的多，我们绝不会要这么大的谎，1两1呀、啊，您挨家去问问，可不能再落价了。掌柜的，您这说到哪儿去了？咱们乡里乡亲的，甭说我还您个价钱，就是赖着您要您2匹骡，您也不能驳我的面子，不是？9000银子可确实不少了，不成，说什么也得1两1呀、啊！嗨，9000。这两个人呢是各不相让，郑怀堂呢说着说着一回头，看见门口这儿站着程咬金，他干什么呢？他想找人给自己搭个话，帮着自己讨讨这价钱。他可错找了人了。这位郑怀堂冲着程咬金一抱拳，哈，这位大爷，您说9000银子还少吗？哎，程咬金这聪明劲儿马上就来了，哎呀，我看9000银子少点儿，也就值9000呐、啊，大爷您说是不是？行了，你就给1两吧，啊，冲着你呀、啊，别人是1两也不卖呀、啊。郑怀堂呢是希望程咬金给打个圆盘，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心里琢磨。1两1匹也差不离儿啊，2两银子我买2匹娶儿媳妇就够使的了。行啊，我也就是冲着您啊。郑怀堂的伸手就掏出2两银子来，老程就把右手伸出来了。郑怀堂一琢磨呀，我说给9000，这位大爷帮我打圆盘说给1两，这掌柜的可还没答应呢。干脆我就把这2两银子交给这大爷，让这位大爷呢帮我打的圆盘，所以他把这2两银子就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也不客气，接过2两银子往怀里一揣，行啊，冲着你，哎，要别人我还真不卖，得了，你挑2把吧。这郑怀堂一愣，两只眼睛眨巴眨巴，瞧了瞧程咬金，我拿什么2把呀？哎，1两1把，2两2把，也就是你买呀，别人我还真不卖呀。您卖什么呀？哎，你看我卖什么？我卖耙子呀，1两1个，2两2把耙子。郑怀堂急得直跺脚啊，我娶儿媳妇我买耙子干什么呀？那你要卖什么呀？我卖骡呀。小子，你买骡喂的是骡白面，再弄2把耙子搂柴火，连吃带烧，你小子不就全有了吗？哎呀，你说到哪儿去了啊？我不是买骡面的马尾骡，我买的是做床帐的丝骡。小子，你买骡，你跟卖骡的掌柜的去说，你干嘛跟我说呀？急得郑怀堂眼泪都下来了。哎呦，我不是求您给打个圆盘吗？你求我打圆盘，为什么把银子给我呀？给我，我是卖耙子的，我就卖你耙子。我娶儿媳妇买耙子干什么呀？我不买，你把银子还我。程咬金一伸手，砰，就把这郑怀堂揪住了。小子，买耙子你还是卖了我？买了我就摔死你！你小子卖什么说？啊！这郑怀堂一瞧程咬金就这么大的个儿，这手揪着自己跟大仆人似的，这一拳要揍到我身上我还不满脸花呀。我买耙子，拿2把，1两1个，走你的。郑怀堂心里这骂呀，没办法，含着眼泪到门口挑了2张耙子扛起来就走。这人群里边不少人认到他的。郑大爷，

0: 春阳之类的吗？
1: 不一般。我知道你对他的调查已经有10多年了，在这个事上也许你最了解。
2: 我等这一天也等了10几年了，你放心，
3: 这不是那个打口
2: 出你的期许。
4: 东海市副市长楚申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贿超1亿元，名下房产
3: 过万，
4: 勾结黑恶势力垄断资源。经沧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决定对楚申阳及其党伙展开立案调查。
2: 通知各小组开始行动。
5: 是，
6: 别过来，给我停开！
2: 袒露出，
7: 我不要进监狱，
8: 我不要坐牢。
9: 我，
10: 你对我存人跳下
9: 胡正强，立刻停止你的胡闹行为。让他过来，跟我回去接着调查。
11: 冷静。
12: 张老将，开门！
13: 我警告你，立刻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14: 住手！
15: 目前三个调查对象不确身份，汪兆祥跳楼，张德彪也想自杀。
2: 大家打起精神，行动继续。
15: 副组长，报告主任报告，楚申阳不在政府大门家中。
16: 三组怎么消息？市区盛达公寓没有发现楚申阳。
17: 果然狡兔三窟，幸好还有一处郊区别墅，周峰他们应该已经。

0: 上霸王别姬，是觉得此处便是我的乌江。
1: 我是让你困性饮酒报账宿。
0: 宽心，现在的东海市已经没了我的立锥之地了。
1: 跑了？
2: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3: 在现场发现了十几本小护照，
2: 判断他很有可能要出境。
4: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3: 可是，你觉得他会逃去哪儿呢？
4: 他的妻儿目前都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会避开这个选项。
2: 有道理。那这么说，
4: 大家看这个赛普罗斯，
5: 记得来抽红包。
4: 立刻上报，请求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暂停飞往塞浦路斯的航班。
6: 实际上是影响太大了，
5: 会没有出现这种。
7: 看着我干什么？什么责任我担着？
5: 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2到3分钟，或者是多多的评论，然后你出去一下再进来，红包应该就出现了，好不好？如果还是没出现，你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这个向小鱼会给大家来解答的。嗯，
2: 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4: 这架是国际航班。记住，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尽量降低影响。
2: 是，我明白。您好，我是纪检委的，请您协助我们工作。
8: 好的。
4: 朱峰还没有消息吗？
8: 暂时还没。
9: 干嘛呢？这是？
10: 就是啊，

0: 对不起，人不在飞机上，可能是乘坐上一班
1: 前往赞布鲁斯的飞机走的。
2: 坏了，得立刻汇报。快，帮我接黄组长。
3: Dear passengers, please know that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4: 他在这儿啊，这眼皮子底下。
5: 经过机场监控队伍，楚申阳乘坐的外航航班延误40分钟，已于11:37起飞。
6: 刚接到空管部门通知，该航班机长已拒绝返航。
2: 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
5: 可是，
6: 黄副组长，是省委电话。
3: 接到临时航空管制通告，需要立刻返航。

0: 给您带来的病变，敬请谅解。
1: 就在刚才，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协调，紧急启动临时空域管制，航班正在返航途中。
2: 这个春节，群星大拜年，好剧不放假。
1: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2: 春节短剧盛宴来袭，2月27至正月。
1: 刚才我也真是捏了一把汗，还差不到100公里就飞出我国领空了，还好航班延误了40分钟。看来老天都要留住他，这就是他的命。
3: 组长，您找我。
4: 我今天请你来，没事想让你跟我谈一谈，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
3: 他有能力，有野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
1: 似乎每一个贪官拥有的一切，他都拥有，
3: 但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4: 骄傲。
3: 对，舍我其谁的骄傲。楚春阳看似为人谦逊，但他骨子里是不愿屈居于人下的，哪怕一刻也不愿意。
4: 他现在是在留职期，下一步就要询问了，这很关键。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3: 我，
4: 哎，别信。
3: 组长，楚申阳这个人不简单，我想到时候他一定会很抗拒逃犯，对付他不能急。我想先磨磨他的锐气，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他的过往经历、关系资源，甚至兴趣爱好，再把他扒出来。
4: 就按你说的做。
5: 真没想到是你在这等我。
6: 我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0: 原来还真是你啊，别来无恙啊，叔子。
1: 楚山阳，我是专案组副组长庞叔，我现在代表纪委监委专案组来和你谈话。
0: 我听别人说呀，没有人能在你们这儿熬过三个月，但是我看你们这儿条件还不错，待个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1: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的问题，你背后之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好好交代，如实坦白。
0: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呀。
1: 是你变得太多了。
2: 毕业快乐！
3: 这回到他们刚认识的零年。哎。
4: 哎，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打工人生呢？处大处级？
0: 没有，这马上各奔东西了吗？哎呦，我这心里边吧，
3: 这是大学，
4: 哎呦，想不到，叱咤江湖的西楚霸居然矫情起来了啊！我可没你那么多愁善感。
1: 多久呢？多久呢？
4: 没有，
0: 吐口气。
1: 少拿透气当借口，喝酒。哎，
4: 喝。真不是，你说你们俩吧，一个是全校第一，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我要有你们那么优秀，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0: 得了，疯子，你也不差。
1: 别搭理他，扮猪吃老虎那样。
4: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0: 哎，我跟你们说啊，过了今天，咱们三个人可就要各自迈向新的人生了，那就。祝咱们三个人，
5: 好啊！你们正法西三剑客，喝酒不叫我是吧？
0: 没有，谁敢不带你啊？来，祝咱们四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这杯酒，敬咱们的未来。
4: 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大展宏图。
3: 社会的考验，单纯美好。
1: 山阳，好消息。叔子跟周鹏的面试都过了，
3: 他没有过啊。
1: 申阳，咱别着急，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0: 搞错？国家公务员公示网站会搞错吗？他们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错了，是我做错了。
1: 申阳，你别这样。
0: 你刚刚进来说什么？

0: 书和周峰都过了。
1: 是。
0: 怎么会这样子呢？庞叔，我就不说什么了。周峰这种水平，他都能过，我没过吗？我自己平时还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人中龙凤，我还自比西楚霸王，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连狗屁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
1: 不，你是最棒的。
2: 也许是今年的竞争压力太大了，咱们明年一定。
0: 放什么屁呀！明年就什么都晚了。

0: 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沈阳，我们结婚吧。
2: 好，我们看剧的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昨天呢，大象剧场，大象文娱有做姐姐超会撩主创的这个直播连线啊，然后姐姐过分撩的这个主创男女主，
1: 咱们这一趟可是去梦想中的夏普鲁斯啊，不得把东西都带齐了。
2: 在昨天的时候做客到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那么很多粉丝朋友们非常期待的两位主演的签名照片啊，可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抽一下，然后大家呢可以打出一个评论，叫做关注大象剧场，
1: 咱们这趟去不告诉说。
2: 那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可以先把剧先暂停一下吧。
0: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行了，再。
2: 哦，好，我们暂停一下，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个抽我们的昨天的姐姐过分撩男女主的签名照片啊。我们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评论区下面打关注大象剧场，哎，这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因为我看有朋友刚刚也在问啊，说口令怎么什么时候公布，现在先给大家公布一下，一会儿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边看剧啊边打出来这个口令，就是关注大象剧场，然后我们的向小鱼呢一会儿呢也会在评论区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打出这个口令之后呢，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主啊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就会给大家送出啊。我们具体谁得奖呢，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向小鱼在后期呢也会做一个统计，然后中奖的朋友们呢，我们呢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取得联系啊。那么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令和抽奖的活动啊。另外呢，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们要看的这部剧《长路初心》啊，目前看到了还是非常好看的精品制作的一部反腐剧哈。我们继续来看，看的同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我们可以实时的互动，实时的停，我们实时的聊天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看吧。
0: 不出发机场该堵车了。哎，您好。
3: 啊，你好，请问是楚石阳吗？
0: 嗯，我是。您是？
3: 哦，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的。通知你被调剂补录到我单位，这周五请过来一趟。喂，请问您在听吗？
0: 我在听，我在听，我能听见。我保证准时报到啊。好，谢谢，谢谢。老婆，我上了。啊？我上了。
1: 真的，太好了，
2: 这简直是你刚才还那儿特别，
0: 我才知道
2: 难过。
0: 进管委会，其实是你帮的忙，
4: 谈不上帮忙。当年彭青告诉我你落榜了，我就猜到事情有蹊跷。后来刚好了解到那一年国资委的面试的确存在问题，我父亲就向上级部门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纪委也介入了调查，刚好你的情况符合当时的调剂条件。所以能进管委会是你自身的原因。
0: 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你跟庞叔的，要是没有你们啊，那也就没有
4: 楚申阳。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行，你不配提我父亲。

0: 局里为了迎接省里领导视察，做好后勤保障，这些日子已经连续高负荷工作，身体要扛不住了。
1: 小楚，小楚，叫你那么多声你不答应？
0: 早上可能没吃早饭，有点晕。
1: 你可得挺住啊，下午单位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么几个人你可不能倒啊。
0: 好，明白。
1: 过一会儿这收拾完了去趟食堂，把电视显示屏给他换了。
0: 好，好。
1: 你们俩干嘛呢？闲着没事干是吧？小楚，来来来，你过来。这样你赶紧啊，把这几箱物料搬到后面监控室去。
2: 他都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你看看，就是他黑化的过程，你能看到他。
1: 你干嘛呢？
2: 被一点点腐蚀。
1: 这里面可都是重要的监控设备啊，
2: 可能还是
1: 这说坏了事就大了。
2: 你看别人还在嘲笑他。
0: 对不起啊，
2: 自己不干就算了，
0: 没使上劲儿。
1: 你可小心点吧，这活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别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偷懒。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0: 能干，能干。
1: 去
3: 回来了。今天怎么又这么晚？
0: 忙，一直都在忙。老婆，委屈你了。你说咱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没个自己的房子，还得委屈你跟我一块挤在这个小破出租屋里面。
3: 我没事的，我知道我家老公啊是最棒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好好奋斗。
0: 好，知道了。哎，对了，我早上出门着急，
2: 奋斗的过程确实会很艰辛。
3: 我怀孕了。嗯，
0: 老婆。说什么？嗯，你怀孕了？你别动！
2: 开心的真
4: 是。楚神阳向老婆保证，从今往后加倍努力，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生活，让你们住上大房子，给我们的孩子搏出一个未来，一定不会辜负老婆对我的期望。
5: 他
4: 们
5: 俩
4: 推广，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晚了。
5: 哎，霸王迟到，必须先罚一杯。
4: 好，好，好，好，好。我自罚一杯，
2: 同学聚会吧，现在这。
4: 来，
2: 同学聚会。
4: 来，
5: 好，
6: 好。
7: 哎，老楚，静静呢？
4: 他最近闻什么都想吐，我没带他过来。哎呦！
5: 哎，大主席，
8: 你在管委会，
5: 具体是做哪方面的？
0: 我现在是
2: 有点窘迫感觉，
0: 专职内勤嘛。
5: 专职内勤，那不就是打杂的吗？咱们这
2: 同学说话的情商，
5: 不是你别胡咧咧，人家老楚啊，在行政岗，这属于领导秘书，那再往上就是领导二秘了，可重要了。你不懂别瞎说啊，
9: 怪你了啊。
5: 行政我不在行，呸呸呸，我自罚两杯啊。干了，
9: 干了吧！
7: 别罚来罚去的了，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干杯！
9: 干杯！
5: 干杯！啊！
2: 我本来内心是比较自卑和敏感的，
9: 还得是咱们叔子，听说已经提名庞副主任了，
7: 就会拿二大奖。
9: 来来来，我们大伙敬庞副主任一杯。
5: 庞副主任，来。
10: 听他们胡说，全都喝多了，
11: 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放心，我不可能放心上。
11: 就是这才是你的，
7: 坐着车走呗，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5: 好啊，
0: 我就不了，你们先回，我自己打车走。
11: 不是快下雨了，上哪儿打车去啊？
7: 行，那我们先走，你注意安全。嗯，早点回去啊，今天。

0: 等着你呢。
1: 好，为啥不带他走啊？
2: 我不信你，我只相信我自己。你看着吧，马天爷，以后我一定会爬到最高处，爬到巅峰，也要当局长，当市长，当省长，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我要做真正的爸爸。
3: 我们在楚山阳别墅查抽现金2亿1400万，此外诸如外币、金币、古董、字画、高档烟酒等名贵物品，初算估计大约1亿左右。还有他在东海及全国各地的房产，共121处，价值2亿左右。
0: 不止这些，根据我这十几年来对楚山阳的调查，他的非法敛财保守估计在10亿左右，而其他赃产应该已经被他转移出境了。怎么样？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了，什么感觉？
4: 挺好，有吃的，有喝的，很久都没这么轻松过了。
0: 既然这么舒服，那就继续待着吧。
4: 你们打算让我待到什么时候啊？
0: 待到你交代完问题为止。
4: 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过了，还有什么？
0: 我们已经清查了你别墅的3楼，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4: 什么2楼3楼的，听不懂。
0: 你的房子里有什么？你自己不清楚？
4: 我也只是借住而已。再说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还有你提的那个3楼，我一次都没有上去过，我交代什么？
0: 楚山阳，你知道为什么组织上派我来跟你谈话而不是别人吗？这是为了给你机会，我是来帮你的。你要是永远摆出这么一副不配合的态度，我也救不了。
4: 别开这种玩笑了。你要是真想救我的话，咱们两个今天可就不会面对面的在这儿坐着了。既然你说你要帮我，那你就要尊重我的意愿。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你换一个吧。
0: 好，既然你暂时不想说，我们就先不谈。那聊一聊你在管委会时期的情况吧。
5: 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一点基础逻辑性都没有。你写这玩意儿，你让我怎么往上交？
1: 主任您放心，我下午一定改出来。先放那儿吧。
4: 张哥，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经济政策研究方向。张哥，您看，要不这样，这不马上到中午饭点了吗？您先去吃饭，我呢可以帮您润色润色。您吃完饭回来以后啊，我就帮您改好了。
5: 啊？这不好吧？这太麻烦了。
4: 不麻烦，不麻烦。您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的时间，您下午不是还有会呢吗？
5: 哦，对对对对对，那行。哎，对了，你叫
4: 楚申阳，张哥您叫我小楚就行了。
5: 哎，小楚，那就麻烦你先帮我看一下。哎，
4: 好，放心吧，张哥。啊，
5: 哎，金生，啊，走，吃饭。
6: 好嘞。
4: 哎，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经营之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支持。1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沧州政法大学，连续3年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是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从未掉出过年级前三。我，楚申阳，才配称为这个时代的精英。
7: 好，我们现在呢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短剧停一下，现在8点钟了，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样来抽奖啊。首先第一步当然是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手机投屏看一下啊，我们看着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初心，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那个长路初心上，今天我们看上部，明天看下 部啊。来，看到了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有留言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留言。好，我们看到最右边有个红包的这个小图标，我们点开。我们点开之后呢，抽奖的话啊，我们先点开最上面的，点击抽奖，还是跟之前一样啊，我们点击中间的，点击抽奖这个玫红色的非常大的图标，点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抽奖了。来看一下今天呢我能中多少，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点开哦。我今天是没有中奖，我今天没有中奖没有关系，那么更多的奖金就留给大家了，留给我们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了啊，这个概率又会提升了。那么每一天如果大家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还可以来，每一天都有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最高88元、20元，还有8块8、1元、2元、0.3元等等啊，都是不等的，中奖率是98%。另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还要跟大家来说，我们每一天啊，就是从腊月28和除夕有几个时间段是100%中奖的，就不会像我刚才一样出现空奖了啊。大家听好了，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哦，这3分钟所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红包的朋友绝对都是会中奖的，100%中奖啊。比如现在的时候，我们从腊月28到除夕这两天，此时此刻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8点整到8点03这3分钟啊，100%中奖。另外初一呢是7点55分到8点这5分钟的时间，这5分钟7点55到8点这5分钟是100%中奖的，这个是初一的时间啊。初一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抽奖啊，这是绝对是不会有空奖的啊。另外呢，刚才跟大家演示了抽奖的，可能很多朋友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新朋友看不到这个红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红包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待上2到3分钟，3分钟吧，待3分钟，然后或者呢是在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3分钟之后呢你退出之后再进来啊，应该就会有了。如果大家在领红包的同时，抽奖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之后呢，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的。另外呢，刚才有抽中的朋友吗？有没有抽中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啊，说一说你中奖的金额是多少。如果有中88元的朋友啊，也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快乐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剧。
6: 喂，谢谢大家。
8: 好。哎，这
9: 加强企业诉求渠道的畅通，让政企沟通保持常态化、机制化，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制度等改革措施。
6: 哎呀，下班了。你综合科的同事们是不是总看你不顺眼呢？要不要哥几个帮你出头？
10: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之间关系其实还挺好的。
11: 以后啊，你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别搭理他们，那些都是一辈子没什么前途的。
10: 明白明白，谢谢哥。张哥，那个郭主任那边啊，
11: 是这样啊，老吴的秘书小胡这不是生病了吗？本来吧是要先找一个人临时顶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去问了这事儿吧，总归还是要先走组织程序，有点麻烦，你再等等，再等等啊。
10: 明白明白。嗯，张哥费心了。
11: 没事没事啊。
12: 对了，小叔，明天我要跟杨局去区里开会，有片会报告，你抽空帮我看看。
10: 没问题，一会儿我忙完了，我立马就帮您看。
6: 哎，老王，小楚这两天正在帮我研究招商方案呢，你这可耽误正事了啊。
12: 嗨，你那个没那么着急，我
7: 啥事都找他。
10: 张哥，您那个
7: 这工作压力有点太大了，活有点太多。
10: 我发给您看，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提意见，我修改。
6: 你小子可以啊，3天不到就把咱们局今年的招商规划方案全都弄出来了。我可是最早发掘小主这个人才的啊，我可是伯乐。
12: 哎呀，
8: 我儿子考上了。哎呦，我儿子考上重点初中了，你看，
5: 恭喜恭喜！

0: 恭喜王哥，大家都别说走啊，今天我请客。行，小楚啊，哎，那个我们得去吃个饭，可能会很晚，那篇汇报稿得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哎呀，
1: 你可怎么没有叫他？
2: 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了，是吧？
3: 谢谢啊，
4: 走走走走走，快快快！
5: 这个人真的是的。
6: 林书记，我准确地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工具。
7: 书记啊，林书记这会儿正在开会呢。
6: 等开完会啊，我就转告你。
7: 开会，开会，我这都回来几天了，连个面都没见到，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6: 林书记啊，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你多体谅啊。
7: 这回全世界溜达了一圈，你该收收心了。
6: 这阵子啊。
7: 要好好上班，别让林书记担心了。
6: 放心吧，梁叔，我这半年在欧洲可是做了深入考察的，可不是去那儿度假的。那好，那好。哎，对了，上次给你介绍的郑局长家的儿子，有空还想多联系一下呀。你年纪也不小了，可别再让你爸爸担心了。
7: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梁叔，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先不说了。哎。
8: 不好意思，你这突然窜出来了，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7: 没事。
8: 哎，等等，我现在也着急上班，要不然咱俩留个联系方式，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以后有什么后续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7: 没必要，真没必要。
8: 你站住！你都撞我车上了，我怎么能让……
7: 明白。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我这今天就带了这么多，你要是觉得不够，我回家再取。啊！进来了，怎么生气呀？惹他了？
8: 不知道是谁又惹到这个姑奶奶。老国人多哪去了？你们谁知道？郭主任去开会啊。我问你，
7: 林书记的亲戚。
8: 这份材料是他亲自弄的，还是你们谁替他写的？说话。
7: 我就真不清楚了。反了天了！事实不清，数据不符，国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就敢给我乱写？你现在马上给我联系他，我不管他在哪，只要他给我回话。
8: 林科长，
7: 我让你打电话。
8: 别让郭主任了，
7: 这份报告是我写的。
8: 是你？
7: 林科长，您是对？
8: 这份报告有什么不满意吗？废话，你看不出来吗？我知道了，因为上次我把你给撞了，你想存心报复是吧？我告诉你，姑奶奶我不吃你这一套。
7: 林科长，找个地方单独跟你请教一下。
8: 怎么，觉得在这丢人啊？就在这说，说不清楚哪儿都不许去。 那我就在这儿向林科长请教，作为事实不清、数据不符的根据是什么？好啊你，敢问起我来了？行，我今天就让你错个明白。你连欧盟自贸协议国家都给我写错了。
7: 冒昧的问一下林科长，今年元旦期间您在吗？你问这个干嘛？
8: 算了，没什么不能说的。元旦那会儿，我人正在塞浦路斯。
7: 塞浦路斯，
8: 怎么了？元旦是节假日，我去那度假有什么关系？
7: 林科长，您误会了。我想表达的是，可能是因为林科长休假的原因，没顾得上了解。
8: 其实，地中海的其他八个国家于今年元旦期间就已经跟欧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议。
7: 怎么可能？
8: 这是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0: 这八个国家是第二批签署的。这感觉是一个，确实是。
8: 好，这算你说对了。

0: 你怎么对欧盟的情况这么了解？
1: 其实我在大二那年作为交换生到德国汉堡大学经济学及社会科学系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从回国之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
0: 那这么说这事儿是
1: 这份报告吧，我其实也是根据林科长的考察材料才做出来的，我只是在林科长的基础之上稍加修改，没想到让您误会了，实在抱歉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楚申阳。
0: 记住。
2: 我让你好好干，你可倒好啊！你知道他是谁吗？没事你惹他干嘛呀？本来以为你还是个人才，没想到
1: 郭主任，
2: 我不用说了，没事回去工作。哎，记住，管好自己分内的事儿，别乱管别人部门的闲事儿啊。去吧。
1: 是。
2: 喂，老陈，下午呢你牵头开个会，要严肃地整顿一下部门纪律，告诉一下部门的这些人，以后啊让我知道谁再敢偷奸耍滑，一律严肃处理。
1: 王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下午确实太忙了，您那个文件我已经改好了，明天早上一上班我就给您。
3: 那个材料我已经做出来了。
1: 您做出来了，做
4: 慢点，王哥。
2: 刀虫，最近
5: 都干这么多活了，还是不招别人待见吗？
2: 你最近要什么有什么急事的话，就不用问我了啊。
5: 这同事之间的关系啊，这么不把他当人看吗？真的是，这是让我觉得他黑化都有一点点，
0: 真的假的？
5: 都合理性了，
0: 连我们局长都不敢得罪那个姑奶奶。原来我以为啊只是做事婆婆妈妈，没想到这脑子还有问题。
5: 他们两个每天都在这儿。
0: 去年财务部不是有个姑娘因为得罪了他最后被调走了吗？看来啊这次算是彻底完了，估计离滚蛋也不远了。
5: 这区区声音有点太大了。
2: 请问是楚申阳吗？
1: 我是。
2: 请跟我来一下，领导要找您谈话。
5: 提拔了，估计。
0: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不就来了吗？
6: 楚申阳，知道今天叫你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吗？
1: 可能是跟我的人事变动有关系吧。对不起，静静。我对不起你和孩子，这回我真的要让你失望了。
6: 的确聪明，不枉他们向我推荐你。
1: 啊？您是说有人推荐我？
6: 是的，我的文字秘书小杨由于工作调动，现在需要有人来代替他。人事方面向我推荐了你，说你的学历和你的工作能力都很适合这个工作岗位，所以今天叫你过来，我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0: 不，我的意思是谢谢王局，谢谢您。姐，好啊，
1: 何洁，
0: 你没有意思，他就跟蒲公英一样，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把握住他，他其实早就已经飘走了；有的时候，你认为你已经没有机会抓住他，他又悄无声息地飘回来了。

0: 后来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掌握你命运的永远都不是这双手，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风。
1: 你错了，掌握你命运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风，而是权力，是失去控制肆意妄为的特权。
0: 你说的对，人一旦尝到了权力的味道，那是会上瘾的。在行政科的这两年，我弄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徒劳，就算你再有能力，只要没有关系没有背景，那你也只能干后勤打杂的活，一辈子被你身边认识的那些人瞧不起，直到退休。在那里我是不可能成功的。
1: 所以你就为了达到所谓的成功，选择了那条最为人所不齿的路吗？
2: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真不想见
3: 你。郑叔叔是我的老战友，他的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刚回来。
4: 和你呀，怎么当部队啊？
3: 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安排你们周末见面。
2: 长得跟马铃薯一样的高材生，你就想让你女儿嫁给这种人，然后生一窝土豆是吧？
3: 胡闹，不管你想不想见，你必须去见，这件事儿我决定了啊。
2: 要见你自己去见吧。
5: 楚申阳。
0: 林科长，您叫我啊。
2: 上车。
0: 不了，我还得上班呢。
2: 不用了，我已经在王局那儿帮你请过假了，你今天的工作就是陪我。听明白了吧？听明白赶紧上车。
6: 这也行，这么任性干啥呢？吃饭呢。

0: 我对你这个人很感兴趣，想多了解了解你。
1: 了解我？
0: 对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你是同龄人中最强大也是最弱小的一个。
1: 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明白了。
0: 觉得矛盾？我看过你的人事档案，也了解了你的近况，说你强大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工作能力放在整个沧州来说都是顶尖的人才，起码要比我那些相亲对象都强。说你弱小是因为你背景就是一张白纸。
1: 说起来我还没能找到机会好好感谢你一下，林科长，今天我借这个机会跟您表示一下感谢吧。
0: 哦，你谢我什么？
1: 是我呢，普通家庭出身，如果没有林科长的推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副主任的秘书
0: 呀。你还真是聪明，不枉我推荐你。
1: 林科长，既然您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那您就应该清楚我已经结婚了吧。
0: 你该不会是觉得我推荐你是对你有什么想法吧？
1: 难道不是吗？
0: 楚申阳，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我看你是个人才才想着拉你一把，你别给脸不要脸，忘了自己的身份。
2: 这是有点反应太强烈了吧。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挺对的，就是烟。
3: 你回来了，
2: 我要说明一下，
3: 这怎么回事啊？这弄的弄得一身酒气的。
1: 我今天和王局出去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洒的。
3: 以后小心一点，这领导看了该有意见了。
1: 是，我知道知道。
3: 老公，来电话。

0: 还刚才还说呢，他还挺有边界感的呢，还说自己已婚。没有想到，
1: 这是你们领导电话吧？怎么不接啊？
2: 我这么晚了，不想谈工作了。别，衣服不用洗了，我自己来。
1: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2: 怎么了？我不让你洗衣服就奇怪了。我是心疼你。
1: 你是心疼我，还是心疼孩子？
2: 都心疼。
1: 怎么后悔了？觉得对不起你老婆？

好，刚刚呢我们小编也跟我说啊，我们今天的88元的大奖已经抽中了啊，我们要恭喜尾号4338的这位朋友，尾号4338的朋友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啊，锦鲤大奖88元啊，恭喜你啊。然后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然后打出来，然后你的那个你是谁，然后你的那个奖金的金额也希望。

0: 把你的这一份幸运啊，然后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恭喜你，恭喜你。
1: 是因为平仙剑的事儿吗？
0: 另外呢，在我们的评论区啊，
1: 当初
0: 大家呢也
1: 可以上面做工作，你偏
0: 打出一个叫做我们的口令啊，今天就是关注大象剧场啊，这六个字
2: 什么关系、啊？
0: 关注大象剧场，好不好？这六个字。然后我们呢，前两天我们的直播间来到，
2: 你就
0: 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啊，我们男女主签名照片，王年江城和朱小雪的签名照片，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啊，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抽，然后打出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我们的小编呢会跟你联系啊，如果中奖的话会跟你联系，我们签名照呢就会寄给你啊。也希望所有喜欢我们姐姐过分撩这部剧，还有男女主的演员朋友，我们的粉丝朋友都可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出这几个字，好不好？
2: 是不是除了我？
0: 也希望这一份幸运
2: 还有别人啊，
0: 送给你。
1: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用得着你管我？其实你自己心里清楚，自从那天你在饭店拉住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做出选择了。
3: 哎，林科长。
0: 这他怪怪的，这简直！
4: 哈，沈阳，
2: 哎，王哥，
4: 正好遇见你，杨局有份文件要给王局。
2: 那个王局这会儿不在，等他一回来我就给他。
4: 哎，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2: 今天晚上啊，没什么事儿啊。
4: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天福大酒楼有个密商会，是住建局的赵大秘召集的，我把你也叫上，咱晚上下班一起过去啊。
2: 哦，密商会啊。谢谢王哥，我给王局送文件
4: 啊。你忙你的。
5: 密商会就是坊间流传某些领导秘书和商人之间的饭局。
6: 看来你还是有所了解啊。八项规定出台以前呢，沧州官场的这些秘书和商人之间举办的不定期的聚会也不算少见。
5: 通过秘书维系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后续政商勾结的目的。早些年办的案件里，这类情况的确不少见。
6: 正所谓秘书能顶半边天嘛，只有这些秘书放在中间，那些违纪的领导啊才能安心嘛。
5: 你就是在那次饭局上结识的张少伟。
0: 我觉得这个女生演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再严肃一点？我觉得她是长得很美，很甜美。
6: 我们之间接触不多，
0: 但是我觉得她的笑容没有那么有权威性，大家觉得呢？
6: 成为很好的朋友，
0: 就是在说这些如何一步一步堕落，然后触犯到底线和法律的时候，我应该有这种严肃感在。
4: 这不是一直等着赵处您指示吗？要不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王局的新秘书，我们单位的大才子楚申阳。
6: 弟弟呢算是初来乍到，今天很荣幸能见到几位哥哥们，以后呢还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多多学习，咱们一块儿来干一杯吧。
0: 怎么回事？
7: 小王啊，还是你厉害啊，这一声不响的就让咱们多了个弟弟。
8: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子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呀。
9: 我看呢，咱们在座的呀，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领导还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咱们呢都得在赵处的领导下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是不是？
4: 哎，对对对，正所谓有了赵处来指挥，我们才能往上飞啊，是吧？来，一起来一个。
10: 来，
11: 吃菜吃菜。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重量了。对，
9: 自我介绍一下，红枫集团张少伟。
6: 啊，那个张总啊，
9: 听闻楚科长大名，今日有幸啊在这见到，真是荣幸之至。
6: 哎，张总，你有赞啊，刚刚那个事儿确实应该感谢张总。
9: 楚科长，您年轻有为，未来前途不可估量啊。同为秘书，跟那领导不同，有高有低，所以自然有了尊卑之分。不过处长不会在意这些，毕竟啊，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啊，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守教，
9: 来来来来，怎么不带我呀？喝酒，来来来来来，
13: 张总，来来，
9: 敬你一个，
14: 来来。明天晚上真有啊？
13: 好酒量，好酒量。
15: 慢点，领导，慢点。
13: 不好意思啊，他们还有二轮，我还得过去陪陪。
6: 您去就行了，王哥。那个，我自己回家。
13: 今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改天我单独请你，咱们好好聊聊啊。走了走了啊，走了。
6: 慢点啊，王哥。
9: 抱歉啊，楚科长，久等了。方便赏脸，坐我的车走吗？
6: 张总，谢谢张总啊。

0: 领导莅临，无不劝导。
1: 这下阵仗，这要一点点被腐蚀了。
2: 楚科长，晚上好。楚科长辛苦了。
3: 坐吧。
2: 普洱咖，皇家花魁。
3: 不是张总，我不吸烟。
2: 艾雷岛伊莎贝拉30年。
3: 这个酒不错啊，
4: 楚科长，行家呀，这个呀是我去年从香港拍卖的，现在全世界就这么几瓶了，咱喝一口少一口。哎呀，难得遇到楚科长这样的爱酒之人，回头啊我把这个打包回去，你拿回家慢慢品尝。
3: 不，张总，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的，而且我平时对这种洋酒没什么讲究，张总您恕我愚钝啊，您今天叫我过来。到底，哎呀，
4: 没什么。一啊，就是带你看看我这间新开的会所，给我指导指导，提提意见。第二，单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
3: 您跟我交朋友吗？张总，估计是误会了。我不是什么科长。
1: 来，我们看剧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手机上屏一下。我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另外一个活动就是盲盒抽奖活动啊。大家现在看到，下载我们客户端之后来到主页，主页上有一个微剧的专题。
4: 您年轻能干，
1: 微剧专题的这个滚轴上面有个这个幸运转盘。
4: 别说是一个处长，
1: 大家呢可以点开，
4: 就是局长、市长，你也不是。
1: 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点击抽奖的幸运转盘了。我们来点击一下，我看看。我们呢跟大家准备了很多盲盒，
3: 你比如说真会开玩笑，
1: 是时间呢，
3: 我真就是一个普通人。
1: 好，我们的时间呢是从2月13号到2月23号这10天啊。然后呢，我们会有给大家准备了陪伴盲盒、暖暖盲盒、欢乐盲盒、星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和闪光盲盒，每一天都可以抽奖。如果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明天还可以再来啊。每一天可以抽奖一次，它跟我们的红包抽奖啊，
4: 方兆祥这个
1: 是不排斥的，就是你既可以抽红包，也可以来抽盲盒。那我们的盲盒形式呢？是随机的发放啊，我们比如说有这个文创，有明星的签名照片啊，还有文创的抱枕啊、毯子啊，包括白象方便面啊，还有象象玩偶啊，包括还有我们中原影视城民族文化节的门票、闪光手环、闪光发卡、啊、还有头彩的这个会石膏，还有这个叫什么迷你卡通的小本子等等啊 ，DIY 的扇子啊，吹泡泡的这个小棒棒啊，还有盲盒里面的奖品都不一样的，但是有固定的价值啊，比如说我们的欢乐盲盒价值是100多、118，暖暖盲盒是100元，陪伴盲盒80，还有幸运盲盒是不一定的啊，吉祥盲盒、真香盲盒还有闪光盲盒都是有各自的啊，不同的等值的。具体的内容就是刚才有跟大家说的12种的奖品啊，随机发给大家。那么我们说同一个设备，包括同一个手机、同一个账号，每天是参与一次，在我们的整个活动的覆盖时间范围内，就是2月13号到2月23号这么一段时间，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幸运转盘来抽奖。来，再跟大家说，具体就是在我们的微剧的这个专题当中，大家可以找一找啊，大家找到我们的这个幸运盲盒的抽奖啊，幸运转盘的抽奖啊。好，然后另外呢，大家在看剧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呢，关于抽奖、关于抽盲盒、关于我们的口令、关于怎么样领取我们演员的签名照片等等，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那我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实时的解答，包括我们的笑笑鱼小编看到了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解答的啊。

0: 张少伟这个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特别懂得投他人所好，无所不用其极。
1: 刚见面就送你那么贵的酒，大手笔啊。
0: 我呢当时是以为他在开玩笑啊，我没想到会有这么贵的酒，也算是对我命运的一种捉弄吧。
1: 命运如何，有时候也是看个人的选择。你有今天是源于你自身的贪婪和对权力的渴望，就算没有张少伟，还会有李少伟、王少伟。与其责怪命运，不如责怪你自己。
0: 叔子，你生在一个好的家庭，你有一个好的父亲，你从大学一直到工作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我呢，我生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什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靠我自己。你觉得你配跟我谈命运吗？
1: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同学一直是这么看我。楚神灵，我庞叔的家境是比你好一些，可我从上学到工作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和个人的选择。咱俩也认识20多年，你应该能判断出说的是真是假。
0: 叔子，我今天能坐在这里，其中一定有张少伟的原因，但绝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
2: 我
0: 当年那件事情还记得吗？
3: 今天我这个会议主要是

0: 来。
1: 等会儿，你先把话说清楚，今儿突然叫我喝酒为什么？
0: 我把话说清楚，是你应该把话说清楚吧？
1: 我说什么？
0: 还你说什么？庞叔，你前一阵子一声不吭的来我们单位，然后你又一声不吭的把我们领导抓走了。哎，
2: 对，
0: 你不觉得你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你拿不拿我这个老同学当回事啊？
1: 我说什么？哎，我们纪委抓人，我还得提前通知您一声。
0: 我不是。
1: 喂，老楚，我明儿可是要去你们单位抓你领导，你提前告诉他一声，让他做好准备，千万提前逃跑。
0: 你，我是真拿你没办法。
1: 啊，好啊，对不起，这事儿说起来，确实有点对不住你。不过你也要考虑考虑我们纪委抓人的纪律问题。嗯，
0: 明白。哎，叔子，主要是那次你们确实吓着我了。
1: 你吓什么？你就是个文字秘书，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你说王局他是不是就是？
1: 纪律，
0: 明白明白。那会不会是你们弄错了呀？
1: 你说什么呢？我们纪委抓人必须得有充足的证据，而且得有上级领导的批示才能行动。你以为合理抓只王八那么简单？
0: 主要是王局啊，他在这个位置上都已经十年了，他就一直没升上去过。
1: 纪律。
0: 哎，真应了那句古话了啊，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
1: 告诉我，在纪委工作这么多年，遇到这样的事儿太多了。甭管多高的级别，多大的领导，在被抓的那一刻没区别。嗯，
0: 哎，叔子，我采访你一个问题，
1: 只要不涉及纪律。
0: 如果，我说如果啊，王局换成了我，你抓不抓？
2: 抓。
1: 楚申阳，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绝不会放过你，而且不会提前告诉你。
0: 行，那你今天就抓我。我今天文件上写错了仨字儿。
1: 你烦死了。
0: 是在。
3: 没想到啊，当年的一句玩笑话，现在竟然一语成谶了。
4: 那会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会变成真。
3: 当年的那件事情啊，对我的刺激太大了。从你带人走进会议室，把王局抓走的那一刻开始，一切就都已经变了。恐惧两个字，深深地刻进了我的内心。
4: 所以你找我喝酒，是想直面自己的恐惧。
3: 当时我就在想啊，王局为什么会被带走？那是因为他的能量太小了。如果想要安全，如果想要高枕无忧，那就要不断地去追求权力，不断地往上爬，只有爬到了高位，我才能够保得自己的一世平安。
4: 不管你爬到再高的位置，你只要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背叛了国家和人民，照样会摔下来。
2: 是的，
4: 根本就没有什么
2: 自己的这种欲望。
3: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叔子，
2: 给他找出
3: 那种强烈的危机感
2: 和合理性，
3: 我没有别的选择。
2: 怎么没有别的选择？
1: 原来我认识的楚申阳，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死。
5: 我听说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在塞浦路斯的海上。
3: 这可说不定啊。不过我听说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就诞生在塞浦路斯的海上。那如果这么说来的话，那也许还真的有世界上最美的夕阳呢。
5: 真想去那儿看看。
3: 肯定会去的。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5: 沈阳，我们结婚吧。咱们都要去度蜜月了，还拉着个脸闷闷嘟嘟的。

0: 都是什么呀？
1: 海南的芒果，妈不是爱吃芒果吗？带了一箱回来给妈尝尝鲜。
0: 你喝醉了？
1: 哦，哎，我中午跟住建伟的那帮人应酬了一下，小喝了两口，没敢多喝。你放心吧。哎，爸，武夷山的正宗岩茶，您不是心脏不好吗？多喝这个乌龙茶呀，对心脏有益处啊。
2: 嘿，瞧我这女婿，哎呀，沈阳啊，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行，不要总惦记着给我们买什么。
1: 是，爸，我知道。这不是静静快生了吗？您二老来回这么跑着照顾，也挺操劳的。房子又小，还麻烦你们两个人在这一块住着，我这心里边其实挺过意不去的，所以我才买这些东西。
3: 这都一家人，说这话呢，客气。哎，
2: 沈阳，我跟你妈也不图吃也不图穿，只求儿女们能过得好。我们岁数也都大了，但是呢，只要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尽管说。
0: 好了好了，别聊了，待会儿菜都凉了，先吃饭啊，吃饭。
2: 哎，好，沈阳，今天咱爷俩要好好喝两杯。沈阳，
3: 来坐。沈阳。
2: 沈阳

0: 什么？
1: 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妈，正好您二老今天都在，我就在这儿求得您二老的原谅，我对不起你们。
3: 怎么回事？他这个，
4: 求你们让青青同意跟我离婚吧。什么？离婚？
1: 孩子，你说什么呢？
3: 他这
0: 沈阳，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
2: 我没跟你开玩笑，静静。
3: 他这就是
2: 我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
1: 什么？
3: 他也太那了，在这种情况下，
1: 你真的是
3: 已经怀
4: 着静静，他可还怀着你的孩子，你连畜生都不如。
3: 你这么大月份了，然后在这个时候说这个，
0: 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也骗我，对不对？
2: 静静，对不起。
0: 不是，我不相信你骗我的，骗子，你骗子。
4: 静静，
1: 你没事吧？
3: 就这都走了，
1: 老头子，姐姐，老头子，
5: 当初你骗我和周峰，静静是自己不小心跌倒，
6: 我们竟然信了你的鬼话，还心疼你可怜你，
5: 畜生娘，你居然能做出这种，
7: 这是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去想这件事情的，是你非要让我交代。那现在我说了，怎么了？你现在是要公报私仇吗？是你说过你要帮我的。
5: 继续。
7: 继续什么？
5: 后来呢？
7: 后来怎么了？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生日快乐！
5: 谢谢。记得去年过生日，我人还在塞浦路斯，也是这样看着晚霞。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开车把你给撞了；第二次见面，我骂了你一通；第三次见面，我又泼了你一身的酒。说起来，咱俩还真是对欢喜冤家。谢谢你对我的包容，也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

0: 给我。
1: 你清楚你在做什么吗？
0: 我非常清楚。
1: 山羊，你今天陪我过生日，我很开心。但是你我都不是3岁的小孩了，你现实一点吧。我们保持现在的关系，就挺好的。
0: 佳佳，我是真心的。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去做，哪怕是离婚，我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1: 这不是真不真心的问题。你知道我爸是谁，他绝对不会让……
0: 会的，因为你说过，我跟你所有的相亲对象相比，我是最强的一个。
2: 我也说过，你的背景就是一张白纸。
1: 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吗？
0: 对，我是没有背景，但是只要给我一个公正的平台，我一定会向所有人证明我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1: 楚晨阳，你和我求婚是不是就为了得到这么一个平台？
3: 就是，是。
0: 也许未来有一天，荣誉、金钱、地位、权力，我楚晨阳都会得到。但是今天，我跪在这里向你求婚，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
0: 我爱你。
3: 大家信不信呢？大家信不信他说这话？
1: 楚晨阳，
3: 大家评论区我点。
1: 你要是敢骗我，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0: 思佳，
1: 梁叔，
2: 真的是鬼话连篇。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楚申阳，申阳，这是梁叔，我爸的大秘，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啊，
3: 梁叔叔好。
0: 啊，你好你好，快进屋吧，书记他在屋里等着你呢。
1: 梁叔，我爸他心情怎么样？
0: 你爸呀，老样子。
1: 别紧张，有我在呢。
4: 走进这扇门，就要面对我此生最大的考验。结果，也许鲤鱼跃龙门，也许泯灭众人。
1: 走啊！
4: 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
1: 哎呦，爸，你别总是拉着个脸嘛。我今天带申阳回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5: 大家，前两天我和你们的杨局长通了个电话，知道你最近的工作挺有起色。变化不小，
1: 那还用说，我现在可是经常去上班的。
5: 不过在工作态度上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啊。
1: 我，
5: 你带同事到家里来吃个便饭，我不反对，但你切记啊，心里要时时刻刻装着工作，态度要端正，不能松懈。
1: 什么带同事来吃便饭啊？爸，申阳是我未婚夫，我已经答应他求婚了，这次就是正式带他来见您的。
5: 同意求婚？哎，这种事儿不应该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吗？
1: 爸，
3: 佳佳，林书记，我们呢也是经过反复的商讨以后才做的决定，绝对不可能有半点轻率的态度。
5: 哦，你是小楚吧？
3: 是的，林书记。
5: 听说你是沧州大学毕业，学的是政经，而且还是余胜教授的学生。
3: 是林书记，大学四年能跟着余教授一起学习，受益终身。
5: 那你跟我说说，你对我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1: 哎，爸，哪有你这样的？申阳是来家里做客的，又不是来给你汇报工作的，怎么一上来就问人家国家发展了？再说了，他一个小科员，他哪懂什么国家发展啊？
5: 哦，是我问题问大了，那改一个小的，那你就说说我们东海市吧。
1: 爸，
5: 佳佳，你担心什么？小楚可不像你，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4: 这一关对我至关重要，要过必须过。不对，我不但要过，还要完美通关才行。
5: 他是余教授的高徒，不可能在这方面没有做过研究吧？
3: 是。林书记，那我今天就给您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阐述。其实啊，从宏观上来讲，我认为东海市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所以根据我的看法来看，预计到2017年，东海市的 GDP 将会突破5000亿元的大关。
1: 精彩精彩，太精彩了。爸，怎么样，我们申阳是有真才实学的，没让你失望吧？
5: 看来你对东海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呐。
3: 是啊，书记，谈到东海市的发展是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的。书记，您刚才问的我是对国家未来十年经济前景的看法，我认为未来十年是国家经济腾飞的十年。我大胆预测一下，到2017年，我国 GDP 的总量将会突破10万亿元的大关，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0: 林书记，时间差不多了。
5: 哦，走吧。
1: 爸，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5: 时间不早了，你们就在家里吃饭吧，我去市委开个会，就不陪你们了。对了，小楚啊，
3: 哎，
5: 想吃什么自己做，别把厨房弄脏就行了。
3: 放心。
1: 我爸也真是，明明有阿姨，还让咱俩做饭，我哪会做什么饭？走，别听他的， 咱俩出去吃。
3: 可以。
2: 聊聊你的岳父林国强吧。
6: 怎么不能聊？
4: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林副书记这个级别的领导，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应该是由省纪检委的同志过来问话。你们好像不够这个资格吧？
6: 你误会了，林副书记不是我们的询问对象。
4: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无非就是想从我这套出一些对老爷子不利的话嘛。对他，我只有四个字：无可奉告。
6: 我只是想和你聊聊你和他的家庭关系。听说你们之间一直不大融洽，他似乎对你有成见，是因为出身吗？老楚，我们只是立场，但我想你应该很渴望被人理解吧。
4: 其实吧，有些事情是我从踏入林家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一年后，乘着北京奥运的东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林思佳结婚了。当时中央八项规定还没有出台，几乎大半个东海的官员都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7: 小楚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财政局孙连杰副局长。哎，
0: 恭喜恭喜。
7: 这位是民政局穆主任。
8: 我还跟再跟大家来
1: 祝贺祝贺。
3: 你好你好你好。
8: 我们在春节这几天给大家
9: 恭喜楚科长大婚，
8: 福利盲盒福利等等。
3: 赵秘书啊，感谢感谢感谢。
9: 不不不，楚科长
8: 在直播间当中有一个抽奖的
9: 叫我小赵就行
8: 了红包的活动哈。可能今天有的朋友有说
3: 算是初来乍到，
8: 我看有评论区，
3: 今天很荣幸，
8: 然后我们的小编也说88已经抽过了啊，
3: 以后呢还
8: 希望跟着哥哥们能够
3: 多多学习。
8: 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可以继续 来干一杯吧。那么还有我们在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腊月28除夕
9: 就让咱们多了个
8: 每天晚上的8点到8点
7: 能一上来就跟我们称兄道弟的，看来这位楚大才在你们区管委会也是说一半的人物呀。
8: 只有这三分钟，
9: 来敬你一杯啊。
8: 今天所有在看我直播的朋友们，我们正在直播的朋友们就来着了，
9: 悄悄
8: 的
9: 告诉大家不方便出席
8: 这个时间腊月28和除夕8点到8点03。
4: 我也
8: 初一的时候呢是7点55分到8点，这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
7: 沈阳同志，
8: 前面有3分钟时间，5分钟时间，只要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来到我
3: 们
8: 直播间，
3: 刚刚从区里面做完汇报，
8: 100%中奖，
3: 正好路过。
8: 另外呢，
3: 拜访一下那个在书记在吗？
8: 在前两天的时候，
0: 林书记最近很忙，这会儿啊正在接
8: 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呢，来到了我们大象文艺的直播间啊，有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很想要男女主的签名照。
3: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0: 对了，
8: 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打出6个字
0: 啊，就是就不要打
8: 关注大象剧场，
0: 时刻注意影响。
8: 6个字，关注大象剧场。打出来之后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男主
0: 工作时间
8: 和女主的签名照片啊。
0: 你我之间，
8: 我们中奖的时候呢，我们找小编呢会联系到大家，然后会给大家寄出男女主的签名照。
4: 我更明叫了那句“别把厨房弄脏”的含义。
8: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
4: 划清界限。
8: 从过年的开始这一段时间呢，都会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很好的剧目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剧《长路初心》。
7: 在今后
8: 在春节档呢，也会跟大家有就像这种反复剧啊，有顶流，
7: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8: 有爱豆，有新星等等，题材也是非常丰富的。反腐家国美食国风飞影啊，每一部都是匠心打造的，细节感啊，包括他整个编剧的这个逻辑性啊，品质都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大象剧场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啊。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幸运的大家，就是可以抢红包，边看剧边抢红包，边抽盲盒啊，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啊。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相约在我们大象剧场。
4: 无形中我还是受到了权力带来的蒙蔽。
7: 其他人呢？不是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怎么就剩你自己了？
6: 都出去迎接大人物了。
10: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这个今天算我迟到，我一会儿认罚，好吧？
11: 绝对不行，今儿咱只管尽兴，别搞官场那一套啊！
10: 走走走走，
5: 就是，都是同学。再说了，罚谁也罚不到咱大主席头上。
3: 你们俩刚才干嘛去了？
8: 这个属于是虚荣心啊！
5: 我呀，
8: 这种权力带来的。
6: 刚刚没出去接你，不会跳脸吧？
8: 虚荣的满足感。
10: 你这个话说的不对了啊！
7: 两年没见，没想到咱楚主席摇身一变成楚主任了。
5: 哎，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正事呢？咱大主席上学那会儿就是第一名，工作了当然也得是第一名，是吧，楚主任？
7: 楚主任，你什么时候把嫂子、把嫂夫人带来，给咱引荐引荐呢？

0: 那
1: 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不大舒服，先走了，咱们改天再去。
2: 哎，叔子，叔子，别拘着呀，来来来，今儿不行啊，
3: 不
2: 醉不归啊，
3: 感觉了啊，已经是
2: 叔子。哎呀，叔子，什么情况啊？这同学会刚开始，你怎么一个人要走啊？
1: 就刚才那个情况，你待得下去吗？这还是同学聚会吗？
2: 他们确实是。
1: 与其听他们拍一晚上的马屁，我不如早点回家睡觉。
2: 不是，叔子，我觉得你是个反应嘛，也别过激。那老鼠升职嘛，大家替他开心。可是话说回来，这个方式方法确实是有点过。
1: 他要是正常升职，那无可厚非。可是他是吗？
4: 可是什么？叔子，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你就别压心里边，你说出来。
1: 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话说清。
2: 我话说前头啊，说归说，闹归闹，咱不能拿友情开玩笑。
4: 哎，你放心，我跟叔子都不是那种冲动的人。叔子，别憋心里边，你说，我今天晚上哪儿惹着你了？
1: 我问你，毕业到现在不到三年时间，你是怎么从一个行政科员一下子升到正科级副主任？
4: 是觉得我升得快了是吧？叔子，我请问你，你作为我的朋友，我升职了，你不应该替我感到开心吗？
1: 叔叔，你是了解我的，你如果合理合规的正常升职，我肯定是最替你高兴的那一个。可你呢？你怎么升上去的？心里没数吗？
4: 哦，那你是生气我跟副书记的女儿结婚了对吧？
1: 生气？我是伤心。
4: 伤心？你为什么要伤心呢？
1: 静静住在哪个精神病院你知道吗？
4: 啊，
1: 你有想过去看看她吗？
4: 彭静住在精神病院？
2: 老楚啊，彭静在凤华精神病院住了半年多了。
4: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1: 静静失血过多，好不容易醒过来，
3: 自己简直心里没点数吗？
1: 他现在孩子都没了。哦，你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4: 叔子，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我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是，你天天忙着陪千金大小姐开心吗？哪有心思管这些？
4: 叔子，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提起过我升职的事情，而且林家也没有对我这份工作说过半句话。如果我今天有一句假话的话，那就让老天爷雷击了我。
2: 哎，叔子，你看老楚都这么说了，要不咱再信他一次吧。老楚啊，别的咱就不说了，认识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别骗我们就行。毕竟我跟叔子是真心的，珍惜这段感情。
4: 疯子，我对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只多不少，我骗谁我也不可能骗你们两个人啊。
5: 手放松，手把住球杆，对，然后胳膊放松，哎，不要那么僵硬的。腿可以再松开一点点，对，重心在左脚，然后咱们做中摆运动，准备。
6: 楚主任，天才啊，这么快就学会切杆了啊！
7: 我之前啊，在这个电视上看过舞姿的高尔夫比赛，我之前觉得挺简单的。今天一上手挺难。
6: 我们这个李教练啊，之前在这个新加坡参加过一些国际比赛，他这个水平啊在国内女选手里也是相当可以的，平常啊带一节课大几千块钱呢。
7: 这么贵啊？那我这今天，哎
6: 呀，楚主任，您能来啊就是我们的荣幸，以后啊你有时间就常过来，让李教练啊稍微给你指导指导，你这水平啊肯定突飞猛进。哎呀，
7: 那我提前谢谢张总。
6: 谢谢
7: 谢谢李教练啊，
6: 太客气了。哎，
2: 电话。
6: 我跟你说了吗？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你没看见我在陪咱们的贵客了吗？你跟他说，这事能办办，不能办让他滚蛋，给他钱不要了。去，
0: 是。
7: 哎，张总，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没事儿，有点烦心事儿。哎，别坏了楚主任的雅兴。来，咱们继续。
7: 张总，这个事儿我就得说你了。刚才还说咱们是朋友呢，朋友之间就得坦诚相待。
6: 楚主任，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显得我有些下场。我们呢，在这个咱们经开区看中了一块地，一直想办一个化工厂，资质呢一直在审批，还没办下来。所以这块地呀、也就迟迟没拿下来。给我们办事这个中间人啊，
7: 明白明白。你这个事儿不就资质审批的事情吗？兴许啊，我能帮你问一问。
6: 哎呦，那太好了呀。但是啊，如果这个事儿太难办的话，那您也千万别为难我呀，一直拿您当朋友。如果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千万别办。
7: 张总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量力而行啊。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千万别说什么谢谢。
6: 是啊。哎，这球杆啊你拿回去。
7: 不不不，张总，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6: 这个球杆啊本身不贵重，主要是有这个泰德伍兹的机密签名，所以才贵重。
7: 这就更不能收了呀。
6: 宝剑配英雄嘛。再说了，咱朋友之间无需多言吧。

0: 副主任，这个企业资质的确存在问题，特别是环保这一块，现在上面卡得很严，真要是想批的话，可能得通过杨局才能行。
1: 这事这么麻烦吗？你看啊，这个公司老板啊是我朋友，我对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呢也一直在积极地办理各项的资质，应该很快就能办下来，但是这个时间呢不等人呢，等他办下来以后，万一这个项目让别人拍走了，这之前的努力不就付之东流了吗？对吧？
0: 啊，原来是这样。要不先批后验，打个时间差。
1: 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0: 原则上肯定是不行，但是凡事不都有例外吗？特别是您楚主任的朋友，那更可以了。那个杨局那边，我做工作，随后我给你消息。
1: 哎呀，王秘书啊，你看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你看，
0: 跟我您就别客气了，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以后您有什么工作要做，交给我就行。
1: 哎呀，那就辛苦您了。
0: 您客气。
2: 楚主任，你这一出手啊，就救了我集团上上下下几百号的员工，我得代表员工感谢你啊。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次呢走运也是在职责范围之内，你要是换成别的情况啊，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啊。
2: 所以呢，我代表员工一点小小的心意还请您笑纳。
1: 梁总，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2: 这里面的金额啊，一定让你满意。
1: 你把我楚申阳当成什么人了？我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我才愿意帮你的。如果你要再继续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好意思，咱们两个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2: 哼，楚主任，是我投
1: 我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张少伟，你觉得我会接受你的贿赂吗？对不起，我先失陪了。

0: 好，今天呢我们长路初心这部剧呢上呢就跟大家一起看完了，然后我们可以上屏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然后要谢谢很多网友们网友朋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们有提出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红包抽奖的问题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的问题啊等等啊，我们的小编呢也都在评论区有跟大家回复，谢谢大家啊 ，Smile 包括6914、6049，还有尾号6914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看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今天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大家看短剧的时间了，我是今天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短剧呢就是长路出新下啊，昨天呢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啊，今天我们来看下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过年福利，当然还是我们的红包了啊。过年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准备了四大惊喜，首先第一部大家呢一定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下载了之后呢，来我们一起操作一下，然后点击大象剧场，点击了大象剧场之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首推的不是这个大象剧场的，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再操作一下。来到大象剧场之后呢，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现在这个正在直播当中有一个红色的框框，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了之后，你就能看到啊，我们在右边呢有一个红包的图标，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击这个抽奖的界面就能够进入抽奖的环节了啊。我们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稍等一下啊，可能我们的信号来，这个跟我们之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在于呢，我们又有一个打卡七天红包翻倍的这样一个活动哈，一会儿再跟大家具体的说。那么我们点击抽奖之后就能够抽取中间的点击抽奖红色的大图标就可以抽奖了。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腊月28还有除夕初一这三天啊，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听我或者是我们小编就向小鱼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一个特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锦鲤时刻。哎，我们锦鲤时刻开始之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是100%中奖，绝对不会落空的啊。那么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上面的图标，那一定有人问了啊，你看我们下面有这个马匹，红红火火的，这个马匹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打卡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进入到千大打卡的页面啊，可以看一下，从2月15号开始，我们每天签到，连续签到7天，就有机会再获得一次我们抽奖的机会啊。这个跟咱们平时抽的奖是不冲突的啊，而且它也是必中的，100%中奖的。所以说咱们大象新闻过年期间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粉丝宝宝们。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一系列的抽奖的环节之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我们进入大象新闻之后还有一个口令抽奖。我们口令抽奖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小编，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的向小鱼，关注他，他会在直播间公布我们大象剧场的专属一个口令。大家看到我们的专属口令之后呢，还能够领一份我们大象剧场的专属礼包，就是礼物也太多了吧。另外还有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跟我一起操作来看一下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新年幸运转盘啊，这样一个盲盒抽奖的活动，也是从2月12号一直会到2月23号，每一天都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有8款主题盲盒随机掉落啊，会给到大家，随机的一个盲盒。至于盲盒里面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我先不剧透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在页面上也可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比如有欢乐盲盒、暖暖盲盒、陪伴盲盒、幸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闪光盲盒，后面呢也有它不同的价值啊，大家呢都是随机掉落的，所以说你还不心动吗？大家还不心动吗？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春节档啊。我们春节档大象剧场的内容呢，会跟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部的爆款的精品短剧啊，品质都是相当高的。比如说有这个顶流的，有老戏骨，有爱豆，有新星，还有题材呢也是非常齐全的。像我们今天看的

0: 昨天和今天的是反腐系列的，还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体验啊，包括还有美食啊、国风、非遗，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匠心打造的，品质一定是给大家拉满的啊！希望我们大浪剧场，我们精心挑选的短剧能够承包大家新年观剧的快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昨天我们看了《长路初心》的上一部，今天呢我们来看下部。我们在看剧的同时，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呢来看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刚刚小编跟我说了，说这个口令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的八点钟，今天晚上的八点钟到8:03，这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3分钟时间大家要抓紧喽，8点开始啊。接下来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看到了之后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解答，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在评论区跟大家做出实时的互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有观剧过程当中剧方面的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评论，以及在你领红包也好、领盲盒也好，还有关于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在新年过程当中准备的一系列的这个福利不清楚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出来，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边看短剧边领红包，快乐加倍，我们开始吧。
1: 哎，老王，怎么在这儿等着呢？楚主任没来吗？
2: 走走走，赶紧去里边坐去。
3: 我这次就不进去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什么任务啊？
3: 这不，上次你落在楚主任车里的球具。
0: 是的啊，八点整。8点整的时候，我们会有100%抽中红包大奖的这样一个活动。
1: 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啊！哎，你可得跟我在楚主任面前好好美言几句啊！走吧，咱进去喝吧。
3: 我就不进去了，这任务完成，我还得回去复命。不过你也别着急，主任现在正在气头上，等气消了，我再帮你说说。啊，
1: 好，那你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啊！
3: 你放心。走了啊，
1: 走吧，慢点吧。哎
0: 呀，你看，就有朋友在我们评论区说，你看用户，尾号6666说上次中了8.8，中过奖了，还能中吗？可以的，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4: 党纪和国法的底线。
0: 今天如果没有中，明天还可以来抽，后天还可以来抽。
5: 喝了人家一整瓶的酒，
0: 整个过年的期间，
5: 打着几千块一节课的高尔夫球。你和这个张少伟显然走得很近，这难道不违反纪律吗？
4: 我跟他走得确实是近了一些，违纪呢，也确实是违纪。这件事情我做检讨，接受处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对这些都不懂啊。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向小鱼，然后给主播都点点关注。
5: 下面我们聊一聊实际的问题。
0: 之后呢，他们
5: 这也关系到你未来的处境。
0: 我们会给大家说一些口令的，
5: 希望你好好配。
0: 口令呢，大家要注意听，是有100%中的。
5: 说一说你收的第一笔贿赂，300万现金的时候。

政治环境下的一切是非，究其本质，无非就是一场围绕资源重组与再分配的古老游戏。

0: 你干什么呀？那包我早就订好了。
1: 你早就订好了也不行，那一个包25万，那比我2年的工资都高了。
0: 行，你没钱是吧？我有，我自己买。
1: 哎呀，
2: 他这个老婆买要买包，
1: 有钱你也不能买，
2: 25万也太贵
1: 了，那影响不好。这话我说了多少回了？
2: 被腐蚀。
1: 你现在怎么了？想买包是疯了是吗？
2: 走上了贪欲的深渊。
0: 自打咱俩结婚以后，爸就断了给我所有的经济支持，让咱们自食其力的过日子。现在可倒好，连你也这样，这不让买那不让买的。你说结婚后你给我买过什么？
2: 就不让买这包，直接给她老公了一巴掌。
1: 是为了咱们好吗？毕竟公务员背这种包的影响不好、啊、
0: 行，你是公务员不能背对吧？明天我就跟爸说我从单位离职，这样我能背了吧？
1: 别
2: 直播，我们是在我们大象新闻
1: 的
2: 直播啊，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礼物，
1: 那咱就买
2: 大家啊，有盲盒，
1: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行不行？
0: 你想什么办法啊？25万
2: 比你2年工资都高。新闻客户端的大象，
0: 你还是想想过两天我爸五十大寿的事儿吧。
3: 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幅画的作者刚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非常有潜力。
4: 看似难缠的对手，
2: 你看这是老戏骨演过《
4: 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
2: 里面的达康书记。这演员是
0: 怎么才回来呀、啊？有客人来了。
2: 吴刚老师，
5: 主持人，
2: 主持人演员本人。
5: 张总怎么过来了呀？
6: 我今天啊在这附近办点事儿，顺道啊来拜访一下您和嫂子。
0: 人家张老板可等你半天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5: 今天开会开得多。哎，张总，事情确实多。
6: 明白理解。我今天啊见着楚主任您啊，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在这坐的也差不多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嫂子
0: 不多待一会儿了。
6: 不了，一会儿这个楚主任工作也忙，就不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撤了。
5: 我送了啊。
6: 哎，好，
5: 先等会儿。别再来我们家了，
6: 告辞了。
2: 啊，他这个包给他买了，你看看，他就是在腐蚀他。
5: 这怎么还让人进家门了呀？
0: 你看，我拿这包好看不？
5: 这包哪来的？
0: 张老板送的呀。
1: 这包是张少伟送的。
0: 对啊，这张老板人可真不错，又送包又送电视的。
1: 什么电视？

0: 其实他本来还是
1: 糖衣炮弹三发连装。
0: 糖衣炮弹，
1: 出身呀，就是呀。
0: 然后
1: 你以为张少飞碰上的是
0: 他非常喜欢的
1: 高尔夫球手
0: 泰格伍兹的签名的包。
1: 胖叔这大妈供的就是你情理之间的
0: 包，还有这个现金。

0: 真的就是从他的周边，从他的亲人朋友，然后找到一些比较薄弱的、容易攻克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些钱咱可一分都不能留啊！
0: 缺口，
1: 还有你那个包，
0: 然后腐蚀，
1: 通通都给我退回去。
0: 一点腐蚀，
2: 什么？退回去？凭什么？
1: 佳佳，这里边的事儿你不明白。我告诉你，这都不能留啊！你快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
0: 又扇了他一巴掌。
2: 你要退是吧？你去退吧，退了我就跟你离婚。
1: 佳佳，
2: 跪下！
0: 他都跪下。哎呀，天！大家要抽奖的朋友，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呢，我们小编有跟我们说到口令，就是今天的8点钟到8点03分这三分钟，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是没有抽奖的。
1: 知道的话，咱俩，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三分钟里面，
2: 让人知道，让谁知道？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还是你觉得张少伟他会到处说自己行贿？
1: 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2: 楚山阳，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结婚过日子，不是过苦日子的。这些东西你要是敢退，我100%跟你离婚，我林思佳说到做到。
1: 佳佳，
0: 说这些，还有他说这些东西，
2: 我爸他本来就对你不满意。
0: 他说你要是敢退，
2: 我原本想着能借这次过生日让他对你有所改观，可是你倒好，你连个像样的礼物你都买不起，你连讨他个高兴你都做不到，你觉得凭你自己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吗？
1: 这么多钱，家里边放不下，银行也存不了，你告诉我放在哪儿？
2: 这种事儿有需要问我？留一部分在家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其实他也是很痛苦的，内心也是非常纠结的。他一方面呢，他老婆那么强势，还看不起他；一方面呢，他也自己也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对于自己良知还是有自己内心的坚持和骄傲的。

0: 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 对，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0: 死路终是手段，
1: 问的是
0: 胜负终究要落回到铁证二字之上，
1: 直击灵魂的法门。
0: 天子找到了，
1: 就是他的后悔到底是后悔
0: 了，
1: 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是后悔他被抓到了？
0: 300万？什么300万？
2: 你不清楚吗？
1: 这是他
2: 张少伟给你的300万贿赂，
1: 收受的贿赂，
3: 你还来问我？
4: 子虚乌有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半个月了，该配合的我已经尽力在配合了，你们要干嘛？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2: 你出生了，你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了，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我需要的是你主动交代。
4: 交代不存在的事情我拿什么交代？
1: 在我们评论区有讨论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是说
2: 这个箱子眼熟吗？
1: 他自己感觉是
2: 我们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荒地里找到的。
4: 没印象，我今天累了，什么都没说。
1: 但即便他现在被抓到，还是
0: 我告诉你，在这个箱子上发现了一根银丝枷锁，是
1: 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和狡辩？
5: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印象？
0: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一点印象？
4: 你什么意思？
6: 爸，生日快乐。
7: 来就行了，还拿什么东西？
4: 爸，这个呀可是专门给您挑的。瞧瞧。
1: 你看朋友也在讨论说，无论什么事都是被抓到之后才后悔的，所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有朋友接了说，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0: 政府山水画可是山羊跑了好多地方亲自为您这位老太上买的，开心吧
1: 爸。您看这幅画就取个松柏长青浩气长虹的寓意，祝您老啊身体健康仕途通达。
2: 谢谢你俩有心了啊。哎，这幅画花了多少钱呢？
0: 不贵的，有折扣。哎，
2: 这位名家的作品市场价早就不止20-30万了，这么大的尺寸，少说也得要60-70万。哇，小楚啊，哎，你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基础月工资3000多，哪来的钱买的？
1: 爸，我们结婚的时候的礼金，不是一直没舍得用吗？就存下来了，想着什么时候用，这不是有用的时候了吗？
2: 哎，这么说，你们婚礼当天收的礼金不少吧？
0: 爸，你女儿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收点礼钱怎么了？
3: 上部
0: 谁让你不来参加？话
3: 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上部的时候呢，
2: 小
3: 猪
2: 啊，
3: 本来这个男生男主是有，
2: 还有你们俩记住，
3: 老婆和孩子，
2: 你们都是国家干部，
3: 他为了
2: 都是党员，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形象。我们家不允许任何有违纪违规的事情出现。如果有一天，你们俩有谁胆敢越线，我绝不轻饶。
1: 是。我们时刻谨记。
2: 小楚啊，我听说你最近的工作很有起色，进步不小啊。
1: 是，我是时刻提醒自己，绝对不能丢了您老人家的脸，所以啊，我这工作上是一刻都不敢懈怠呀。
2: 主观上我不能对你的工作有任何的帮助，但从客观上来说，你的确也得到了我的帮助。你是聪明人，有些话我不要说得太透。
3: 我们现在打出四个字，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在我们的评论区，
1: 我明白，
3: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剪接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我们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小编抽出5位朋友，
2: 受不了了，
3: 会得到我们男女主的亲笔签名的照片啊，然后打出四个字是
2: 有什么办法呢？
3: 大象剧场，
2: 官大一级压死人。
3: 大象新闻，
2: 自从这个姓传上来后，就没一天消停过。
3: 可以抽到，那么抽到
2: 今天搞调研，明天做报告，天天让咱们搞绩效。
3: 那么大家呢，可以积极的。
4: 我看这小子他们就是故意折腾我们，哎。要不是当初我让他帮着写写文件，他能认识林思佳？
3: 女主呢今天是朱小雪，
2: 就是啊，
3: 然后男主呢
2: 他做什么呀？
3: 是王年江城，
2: 原来就是行政科一个打杂的，
3: 就是。
2: 哎，现在可倒好，傍了姑奶奶，当了上门女婿，还骑到咱们头上拉屎。
3: 那么想要他们的签名照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常务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留言“大象剧场”四个字。
1: 都这么晚了。还聊工作呢，
2: 这不是想早点跟您汇报吗？啊，自从上次听了您在部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俩是深有触动。现在就一门心思想搞好工作。
4: 是啊，我们现在恨不得一天到晚来用，就是不想让主任您失望。
1: 你们呢，辛苦了，这么晚还在这加班。你说工作再重要啊，那也没有家庭重要。
4: 是，
1: 行了，赶紧下班回家吧。
2: 好，
1: 陈总啊。
4: 不走不走，我就不走。
1: 行了，回吧啊，赶紧回家啊。
4: 好。实在是没想到啊，楚主任，你这次能干得这么漂亮，对不对？
3: 确实对他也非常的。
2: 咱俩今年啊，算是彻底完蛋了。
5: 是啊，我外调，你的职称泡汤了。
2: 都是这个姓楚的干的，他这是公报私仇。不行，说什么我也要去杨军那儿评评理去。
4: 哎呀，你疯了？你要是不请假去干什么？
2: 那也不能被他这么弄，连声都不敢出吧？哎，咱俩一块儿去，怎么这也要给上面一点压力？
6: 行，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走，咱们现在就去。
7: 走。哎，听说了吗？咱们局啊，办公室的出主任马上就要调进住建局了。
0: 当然听说了，据说还是个代理副局长，这速度真是了不得。
7: 以前啊，行政局的人得罪过出主任，已经有好几个都被打发走了，行政科的头都受了处分。
8: 这咱们还要去吗？
2: 这还去啥呀？
3: 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100%中奖的超级幸运的锦鲤时间了。
0: 说一说当年潮汕湖治理项目，
3: 要集合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谷春心夏啊，这一部剧的直播间在8:00到8:03，
0: 你自己定的
3: 规矩，这三分钟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送出100%中奖的这三黄金三分钟，
1: 只是区住建局的一个副局长，
3: 好不好？
1: 芝麻绿豆大的
3: 官，抓紧时间来到这个里。
1: 你还真以为我在东海市就能一手遮天啊？
3: 欢迎大家，期待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
1: 副局长有什么好说的呀？每天正常上班工作。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
0: 楚晨阳，你自己相信自己说的吗？
1: 千真万确啊。
9: 哎呦，好，每次看咱们楚局 driver 开球啊，那真是一种享受。
2: 就楚局挥杆的时候，这动作和力度啊，看着比泰格伍兹还稳呢。嗯，
9: 古有霸王举鼎，今有楚局开球，绝了，绝了！哎，
1: 你们啊。就是会抬举我，这球我觉得一般。
2: 哎，不能不能，对楚学生来说就非常不错了。
9: 哎，咱们楚局啊，负责咱们整个经开区的建成工作，他心系的是咱们整个大东海的经济发展，能在如此有限的时间之内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简直就是文武双全啊！
2: 哎，是的，是的。嗯，
1: 你们啊，我呀。就是个副局长，上面有冯局呢，轮得着我考虑大局吗？
9: 冯局啊，那是放在我们心里尊敬的，但是啊，我们真正的再生父母，那还得是咱们楚局啊。
10: 哎，对对，
2: 是的，是
1: 的。王总，我怎么前段时间记得你说过呀？这酒全世界都没剩几瓶了。
9: 楚局，我知道你好这个，我前阵子啊。特意飞过去，我把他们酒厂给买了。哎呦，以后啊，楚局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1: 我跟你们说啊，张总这个人办事儿还是很好的，很有分寸。
3: 看，慢慢他从排斥，
1: 会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到接受，
9: 还是没瞒过楚局的眼睛啊。这么个事儿，咱们这个经开区啊，现在这个潮汕湖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公开招标，很多大公司都跃跃欲试，我们几个呀也想尝试尝试，只不过呢这个届时的竞争啊可能会非常激烈，所以
1: 这件事情啊我就爱莫能助了。哎
9: 呀，楚局您又开玩笑了，整个这经开区哪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啊？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哎，
9: 不敢不敢不敢。
1: 你们啊现在都太高看我了，这个项目虽说是经开区在管，但是呢它是咱们东海市的重点项目，而且呢是市里主抓的项目啊，再加上有香港的什么古华呀，上海的名声啊，这些大集团参与进来，我们去根本说不上话。
2: 哎呀，楚局，您老丈人能牛逼，手眼通的，解决这些小事情不是轻松加愉快吗？你就说多少钱吧。
1: 你先把嘴闭上。
3: 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出来，大家中了多少钱？
9: 楚局啊，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啊是进天能源的这个卢总，是我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
3: 如果挣的不多了啊，楚局
2: 好，
3: 是没有中奖
2: 啊，
3: 也没有关系。
1: 卢总是吧？
3: 都可以。
1: 性格倒是挺直率的。什么学历？
2: 学历？那不是学历。吹了吧唧的，没味儿。我爱吃榴莲，那玩意儿啊，丑红红的，够劲儿啊！哎呀，
9: 楚局啊，这个卢总啊，虽然这个文采上稍逊，但他确确实实是个实力派。 我们几个当中啊，就是他的这个实力最雄厚了。
3: 关羽
2: 出去，不是我跟你吹牛逼，我的那些矿一天搞他个两三千万，跟我似的。
1: 吴总啊，你说你都已经这么富了，你还掺和
2: 这档事儿干嘛呢？别以为自己想干什么你们就可以干什么，我告诉你，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不是属于你们商人资本家的。
9: 楚局教育的对，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但是经开区是属于咱们楚局的，是不是？卢总，还不赶快过去见一下。
2: 楚局，我不会说话，你大人有大量，多担待。
3: 行，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我们停一下之后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的黄金三分钟了，来，我们现在大家所有人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啊，我们这部长路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投屏上面啊，已经我们同步可以看到了，在最左边的时候啊，我看有个朋友啊叫7585问邀请码，邀请码呢你可以直接跳过啊，跳过来，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红包，大家点击一下红包，看到没有，就是有一个点击抽奖以及打卡七天红包翻倍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点击上面，点击抽奖，点击抽奖了之后呢，我们看中间呢、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的这个图标，我们点击它，来，我们一起来抽奖，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要一起抽奖了，所有的朋友们来，期待大家能够中奖，好不好？好，我中了，哇，0.3，真的是没有空奖。大家在我们这一轮的抽奖环节当中中了多少？我们呢会每一天都给大家88元、20元、8.8块、2元、1元，还有0.3元不等的奖金的额度啊。那么今天此时此刻，我们8点到8点03这三分钟的时间是100%中奖的啊！不管大家中了88还是0.3元啊，都是一份幸运，一份祝福给到大家。也期待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说一说你中了多少钱。那么明天的时候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剧透吧。明天的时候也是同样在8点到8点03这三分钟的时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明天正在直播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同样抽奖，也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每一天88元是有一位朋友，20元也是3位，8.8块等等啊，都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每一天红包雨啊给大家下不停，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依旧来啊，后天还可以继续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那么明天也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黄金三分钟，我们现在还有个1分多钟，可能刚刚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你看有人说了，有人抽到了，是不是？有人抽到了，而且有人朋友说可能点这个红包说没有点开的话，可能是因为你是新用户，新用户的话呢，你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够三分钟，或者是发一些评论，你再出去再进来，应该就能够抽奖了啊。那我们如果说错过了这黄金三分钟也是没有关系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结束，我们今天大概是9点15分左右会我们的直播结束了之后，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你抽一样是有机会可以得奖的啊，朋友们啊，也期待你们能够获得大奖。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剧，然后大家也可以把刚刚中奖哇2410
2: 问题要重新评估，
3: 不对，我来看一下多少，
9: 对，
3: 4610这个朋友中了8.8块，恭喜你，恭喜你。然后我们有没有中88的朋友啊？中我们今天88的朋友啊，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2: 不是，杨科长，
3: 明天还可以
2: 看清楚
3: 啊，明天还可以。
2: 这项目各单位各部门可都已经过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还得卡住了呢？
10: 吴副主任，别的地方什么情况我不管，但是在我这儿出现问题我就得提，咱们就按流程办事吧。
2: 不是老杨啊，我可提醒你啊，这项目这可是楚军亲自抓的呀，你可别耽误了大事。
10: 既然是楚军亲自抓的，那就更不应该有违规违法现象，你说是吧？
3: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回答一下尾号6914的这个朋友啊，6914的朋友，
2: 你知不知道小菊是谁的女婿？
3: 还是刚才说的，
10: 他是
3: 谁的女婿？如果说你点击不了抽奖的话啊，你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停留3分钟以上，或者是多多发一个评论。三分钟之后呢，你出去一下再进来，就可以抽奖，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9: 审批进度怎么样了？
3: 中奖的钱直接是在支付宝。
9: 怎么样，杨科长？还顺利吧？
10: 汪秘书，你来的正好。招投标项目
3: 怎么抽？就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此时此刻正在播《长路初心》的这一部短剧的直播间。
9: 好，
3: 找到我，找到我，
9: 一定如实转达。
3: 每一天都有抽奖的活动，每一天。
9: 这个杨正亮什么来头？连楚局的项目都敢不批？
2: 楚局，您来的时间短。
3: 然后有朋友说不会提现的话，让我们小编
2: 这个
3: 杨正亮在这个地方
2: 有个外号，
3: 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一下吧。具体怎么提现的这个过程，
2: 软硬不吃啊。
9: 这市里的其他部门都通过。
3: 我的这个手机，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手机啊，我想知道，我因为现在登录的是那个是。
9: 他就不怕给自己惹麻烦？
3: 哦，提现的话，具体我们能不能就是小编给大家说？
2: 不拿过先进标兵，虽然这人吧，
3: 因为如果说我现在提现，因为我们的号是工作号，
2: 但是他在工作上
3: 认真负责，所以说在这儿是不是先不跟大家进行演示？
2: 所以啊，还真不太好动的。
1: 什么？那我还真挺想见识见识。给张少伟打电话。
9: 杨科长，杨科长，有时间吗？
10: 是汪秘书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9: 不是我，楚局有事找杨科长谈。
10: 楚局长找我？嗯，请问那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私事儿？哎呦，
9: 这我可不清楚，要不您跟他面谈。
10: 好，
9: 来，杨科长，里面请。
11: 领导晚上好。
12: 哎，杨科长，
13: 欢迎啊。
10: 楚局长，您找我来这种地方有什么事儿啊？哎，
13: 坐下，咱们啊慢慢聊。
3: 好，来，我们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具体怎么提现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来怎么提现，我们现在先来到我们的现在这个直播间啊，
10: 因为
3: 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我们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好，因为刚才我已经参与过
13: 杨科长
3: 讲了，我们点
13: 我介绍一下
3: 这个红包，
13: 丰田实业张少伟
3: 之后呢，来到点击抽奖，
10: 在最
3: 右上角有一个我的奖品，
10: 我的名字
3: 右上角，
10: 想必今天这个局
3: 点开
10: 是为了你的事情办的吧？
3: 看到吗？我们最上面有个0.3元代领取，
10: 你的事儿，
3: 你输入一下你的支付宝账号以及你的姓名就可以领取了，好不好？
13: 长啊，
3: 就是这很简单的这几步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再来说。
13: 主要是想
3: 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吧，再跟大家来说
13: 一下审批的事情。
3: 就是
13: 我听说是遇到了点情况啊。
10: 是，
3: 点抽
10: 奖具体情况我已经
3: 抽过的朋友在右上角，我的奖品，
10: 想必
3: 点击
10: 他们也跟您汇报
3: 了，输入账号，
13: 对对对对对，
3: 就可以了。
13: 都听说了啊，那个毕竟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咱们呢也是其中的一环。你说不能因为咱们的问题，
3: 有没有我们的
13: 整体布局啊？
3: 粉丝宝宝们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88。
10: 你说的意思我理解。
3: 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你的喜悦？
10: 我必须要提，如果事情能解决，自然没有问题；如若不然，对不起。
3: 抽什么？抽的是我们现金红包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
2: 杨科长，
3: 每一天都有啊！现金。
2: 出局。
3: 直接刚才向我演示的支付宝表提现，输入你的支付宝账号，你的。
2: 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3: 可以了啊，
2: 你能稍微通融那么一点的
3: 话，还有其他不明白的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打出来，
2: 就都是您的朋友了。
9: 我这个人啊，向来都很大方，想必这一点
3: 我们的小
9: 楚局跟在座各位都知道。只要是我张某人的朋友，想要的一切尽管开口，都能满足。
10: 对不起楚局，张老板，我这个人天生性格就不好，也不会说话，得罪了很多人，混得也不好。至于朋友们，我是一个也没有，我也不需要什么朋友，所以这次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9: 杨科长，
4: 同是体系当中人，虽不说和光同尘，最起码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11: 对不起，本人酒精过敏，从不饮酒。楚局，我还要回家做饭，如果没有其他事儿，先告辞了。
4: 不是，这人神经病吧？
13: 你跟彪子说一声，到他报恩的时候了。

0: 你们是什么人？袁科长，不好意思了，家里没人，我们就自己先进来，等你来了，把你家搞乱了一点。
1: 杨小军，风华小学三年二班，学习不错。你要是敢报警，我敢保证，明天你儿子上学路上一定会有专人保护你。
0: 你们太嚣张了！
1: 每一天都是七点半准时开播的，
0: 我不只是在威胁你，
1: 因为我们除了在大
0: 新闻客户端，还有你的家人，
1: 大家也可以在电视端、
0: 我想干什么，
1: 同步看，
0: 你自己去想，想明白了
1: 所以说我们的时间是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不会说我们今天七点还明天八点。
2: 楚局，这次真有点事儿要求你帮忙。前些天我一个堂弟犯了点事儿，进去了，看看能不能找找你那些公安口的朋友帮忙通通通。
3: 犯了什么事儿啊？打架斗殴。
2: 哪个派出所抓的呀？经开分局抓的。
3: 分局抓的？
2: 哎，王总，你这是没说实话呀？
3: 到底犯什么事儿了？打架斗殴是打架斗殴，但他跟他那几个兄弟啊，下手没轻没重，人啊就没抢救过来。<笑>
2: 好嘞，好嘞，这么着啊，
3: 先
2: 干了。
3: 你往后管好自己的人。
1: 楚局的大恩大德，大家新朋友啊，新来到我们大庆客户端的朋友，一定是我们邀请大家的受众。
3: 大兄弟不用这么客气，
1: 不影响大家抽奖啊，也不影响大家关注我们大庆剧场。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大庆剧场，楚局
3: 救了我，
1: 和我这帮兄弟，关注
3: 那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1: 也关注一下主播。
3: 好。
1: 楚局，杨呢？
3: 严科长，
1: 我们每一天是自筹奖的机会啊！如果说大家，
3: 杨科长这么着急找楚局，是不是昨天的事儿想明白了？
1: 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联系打卡七天，
3: 只要我杨铮良在单位一天，
1: 也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联系打卡七天，
3: 想别过，慢让没。
1: 另外呢，我们
3: 拿我的家
1: 还有这个抽盲盒的活动，抽盲盒活动啊，非常丰富呀，太丰富了。
3: 人要学会审时度势，
1: 我们整个过年期间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3: 数到春事儿。 活动啊，非常非常的多。他心中的救能折了天，等着，我去纪委举报你们。去，冯军，我有一个紧急的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
4: 沈阳同志，你来的正好，我这有事要找你。
3: 你找我？
4: 我刚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3: 冯军，
4: 我这也收到了一封。
1: 庞主任，
5: 进来。
1: 接到群众举报，住建局存在严重违纪行为，真实举报。哦，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在我们评论区打四个字"大象剧场"啊，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照片。就是前两天呢，做客我们大象文娱的姐姐超会撩，男主
5: 你们别乱来，
1: 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啊，也是在我们的客户端的。
5: 直播间啊，打大象剧场可以抽出的。领导，我们是来服侍您的，您是想不想还是谢家呢？今天这么
3: 急把大家招过来，是因为咱们局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在今天上午，我跟沈阳同志都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咱们局审批科科长杨正亮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5: 杨正亮违法乱纪，这怎么可能？谁腐败他也不可能腐败啊。
3: 虽然从情感上，我也不愿意相信杨正亮会做出那种事情，但是我跟楚局都收到了真实的录音和照片，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由不得我们不信呢。
4: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
3: 冯军，
0: 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杨正亮同志，
1: 刚才我们看到小编已经跟我说，我们这个今天88元的锦鲤奖已经抽出来了，
2: 就是商讨一下。
1: 尾号9010的朋友，尾号9010的朋友在不在
3: 我
1: 们的
3: 是不是有点仓促？
1: 直播间里面、啊、能不能冒个泡说我中了88元，也希望能够把你的这份幸运送给我们所有
4: 世纪委刚刚打了电话，
1: 看我们
4: 要了解杨正亮的问题，
5: 看见没有？
1: 恭喜、啊、
5: 世纪委都已经惊动了。
1: 马年顺顺利利，
0: 看来这件事情啊，是已经证据确凿了。
2: 我提议
1: 马上来财，
2: 立刻对杨正
1: 亮，马上有福，
2: 配合纪委接受调查，
1: 马上开心。
6: 我赞成，我赞成，
7: 赞成。
2: 杨正亮现在在哪里？
8: 怎么了？
6: 怎么回事？人怎么回事？
8: 突然就从上面掉下来了，吓我一跳！
6: 自杀吧，孩子。
7: 是自杀吗？
2: 杨正亮自杀了，
8: 要不叫救护车啊？
1: 稍等我一下，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看有朋友一直在问呢，就是首先第一步啊，你们呢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有一个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路初心，在我们大象剧场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就可以领。
9: 副厅级副市长按正常的精神，
1: 给大家准备
9: 了
1: 红包啊。
9: 能到副厅，
1: 期待在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9: 他出身洋，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0: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10: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
11: 怎么，饭菜不合胃口？
10: 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0: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10: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
1: 对啊，他交代那么多，他还想出去呢，简直是。
10: 罔顾事实，避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楚生啊，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1: 太偏人了。
0: 杨正亮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10: 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汕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
0: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10: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0: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
10: 谁告诉你？
0: 说，啊，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
6: 没有人告诉我，
0: 我猜的。
10: 看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的。
0: 我说了，是我猜的。
10: 楚生啊，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0: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情吗？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10: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0: 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10: 我们之间就是为了我们的同学情谊，这一点你永远都不懂。
0: 哎，叔子，
1: 他俩原来是同学，大学的同学。
0: 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1: 然后走到
12: 各自知道你忙，开门见山。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人，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0: 找我了解情况，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13: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

0: 就是想不到啊。你说这个杨同志，他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等到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1: 这你都知道？
0: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哎，哎，好，好，好。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
2: 你还没吃呢。哎，
0: 不吃了。
2: 行，那你先忙。
0: 好。
3: 老楚，
4: 嗯，好，我看到我们评论区今天9010的朋友，
2: 纪委一定会一查到底。
4: 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今天中了88元，
5: 祝你成功，
4: 说的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冒泡了。然后也希望他的这一份幸运呢，带给所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看到9010，
2: 我们前前后后查了3个月，已经查出朝鲜户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
4: 其实我们大量新闻，大量
2: 今天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掉，
4: 给大家来
6: 精心挑选的
4: 优质短剧，好不好？那也期待我们每一天在过年的期间啊，给大家也准备了题材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短剧。
0: 这次这件事情啊，真是多谢高叔叔
4: 了。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反腐题材的，还有家国情怀的美食的，包括国风非遗啊等等。每一部我们的短剧都是匠心打造的，也期待所有的朋友，喜欢短剧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短剧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大洋剧场，在这个过年期间啊，来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短剧。
0: 是不打算麻烦你，
4: 边看剧边抢红包，还有我们给大家的很多很多的
0: 在紧抓
4: 福利活动，有盲盒的活动，还有打卡的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还有呢，
0: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
4: 非常多的在线观看，送这个我明星签名照片的活动
0: 啊，
4: 非常非常多的内容都等待着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所有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来参与。
6: 哦，
4: 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了。
6: 停止调查了。
0: 哎呀，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那个前段时间啊，我又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改天有空拿过来给您欣赏。
4: 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说恭喜啊，恭喜恭喜！
6: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
0: 不说了不说了。
4: 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今天中了88也好，中了20也好，
6: 这个
4: 中了8.8，
6: 你没有必要知道。
4: 1元、0.3元、2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都是我们大洋剧场、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这样一份幸运的。
2: 您是因为干了20年的老计较，
4: 让大家能够在
2: 所谓上面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放弃掉
4: 的祝福。
2: 这种违背党纪。
4: 如果今天没有中到88，或者说奖金没有那么高，明天继续来啊！还要再告诉大家一下啊，明天的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必中奖，没有空奖，只要你抽，一定能抽到不同额度的奖金。
6: 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就没让你终止。
2: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6: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0: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珊瑚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
4: 签到七天不是必中，签到七天是多一次中奖的机会。因为之前呢，我们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大家有签到七天这样一个活动完成了之后，会多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必中奖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主播或者是小编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口令。你比如说今天就是8点到8点03中奖，明天同样，这位尾号9010的朋友啊，明天同样是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100%的中奖。
0: 张总，
4: 后天的话
0: 是从来都不会，
4: 我们再继续听一下之后的
6: 啊，
4: 我们小编给出的口令，好不好？
6: 还有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6: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哪怕二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三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我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哦，
4: 0785的这个朋友说，你刚才不是8点抽的，你就如果说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黄金3分钟抽奖啊，其他的时间。

0: 坐。
1: 是98%的中奖率。嗯，但只是这3分钟是100%，只要你抽，一定会
2: 小点声。
1: 其他的只要是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你来抽，
2: 你这是干嘛去了？
1: 都是有可能
2: 弄得一身臭汗。
1: 嗯，
3: 办事，
2: 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3: 前两天听老杨说，你提离职申请了。
2: 对啊，怎么了？
3: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
1: 你看他，
3: 你爸的意思？
1: 当
2: 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你等一下，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
3: 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
2: 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
3: 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
1: 3202也中了8.8块，恭喜你！恭喜你！
2: 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松手！
3: 潮山湖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啊，他还故意躲着我。
2: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住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3: 纪委一直在查我。
2: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3: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叫彭叔了。
2: 是啊，那怎么办呀？
3: 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
1: 是的，我们大家
3: 要是再不动手，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
1: 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在评论区
3: 看你还能做多久啊？
1: 然后一起来抽红包，一起来赚奖金，赚得一身幸运。
4: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局你好。
3: 于小姐，又见面了。
5: 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4: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
1: 那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看剧，然后可能在看剧的过程当中能插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然后插空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剧集。
5: 好
4: 都听各位领导的，领导们喜欢哪一段？
3: 大王别姬。
4: 好，既然楚局指示，那我必须贯彻落实。

0: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1: 静静，
2: 这一点我跟你讲，真的是太残忍了，这一点太残忍了，就是他毫无人性可言。
0: 不要走，好不好？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5: 不好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

0: 舒服，先回了。
1: 这怎么回事啊？
2: 黄主任，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3: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4: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3: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出在楚申阳身上。
4: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3: 他的升迁速度别说在沧州了，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4: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5: 0785说超红衣服的刚才那个女演员说跟我长得很像，大家觉得像吗？大家觉得像不像？
6: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7: 哎呀，不行，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6: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7: 回家？
5: 怎么回事啊？
7: 想我了吗？
8: 想死你了！
5: 这怎么这也太突然了吧？这突然，这一针儿，这一个剧是怎么，他俩是怎么发展到的？太吓人了，他在家里坐着。

0: 裂的剧情。
1: 是啊，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了我沈阳。
2: 不，不准去。
0: 他是谁啊？
2: 是佳姐，她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虚寂寞，所以她……
1: 你闭嘴，沈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是我错了，沈阳。

0: 出去。
1: 做得不错啊。东海市呢，就先别待了，去香港，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0: 不是，出去，
1: 放心吧，去香港，好好待一阵啊。送你去码头。
0: 谢谢表哥。
2: 客气，都自家兄弟。
3: 哟，这怎么还？你也够……哎呦我的老天！
1: 好，好，知道了。
4: 杨处长，我明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想见爸爸。啊。

0: 岂有此理！这些照片是哪来的？那个男的呢？
1: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妈，你也别太生气。
2: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1: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的教训他。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2: 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哎，
1: 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哎，
0: 你能这样想，真是难得呀。
3: 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所以啊，
4: 爸，我想把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提上来。
5: 你看他这件事儿做的这件事儿，
4: 接下来就是张总的工作了。
5: 早就听说我有这么个地儿了，
4: 没想到有这么大面积。
3: 以后这块地啊，可就都是张大老板你的产业了。
4: 我的什么产业啊？
3: 不行，这个我坚决不能答应。这是为什么呀？你清楚啊，这个地区出过事故，问题不少，换一个，你这个地方想也不要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1: 我们没有，
3: 如果
1: 以为他是同意，那最终还是
3: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思佳只能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 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你这是在威胁我？
1: 爸，都是一家人，何谈威胁呢？我只是在跟你商量。<笑>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了。怎么了？
4: 他丑恶嘴脸已经暴露了。
1: 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哎，
4: 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的恩情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呀，
1: 这个项目，
3: 刚刚啊没有抓住我们黄金三分钟的朋友，没有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这个设置波及波及都是还可以接受的。
4: 怎么可能呢？我是帮助了咱们群长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6: 张总，你放心。
4: 到时候会把你市政专项资金用于前期项目的启动，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分享一下。哎呀，楚局啊，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祝局长您飞黄腾达。<笑>
7: 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笑>哎。
8: 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这案子遇到困难了，
9: 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8: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10: 知道了，爸爸。你看我随时。放心吧，任何空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嗯。要不说咱是爷俩呢，两头倔驴。<笑>
11: 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3: 平阳区大坝，这废旧的大坝。
12: 大家呢，可以来到平阳新闻客户端啊，来看一下。
3: 不
0: 行，我要去一趟单位。
2: 不是，爸，你吃完面我陪你去。
0: 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3: 知道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吗？
4: 我猜应该是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吧。
3: 知道就好。
4: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嘛，
3: 楚晨阳，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
4: 对不起，对不起。你要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
5: 这部剧啊，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重新的夏天》。
3: 这部剧时间是交代就行。
5: 我现在去上一个厕所。
3: 我说过，
5: 大家稍等，
3: 我会想办法帮你。
5: 大家继续的说一下，我
4: 上一个
5: 搓红包的。
0: 你和我说实话，
5: 大家说一下
0: 这个项目究竟是谁同意的，
5: 包括中奖的一些环节，
6: 你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同意的，
5: 我稍事休息，
6: 他同意就行了吗？
0: 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
6: 这，哎，王叔叔，
0: 楚局长，
4: 哎，王叔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7: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4: 好，去吧。
7: 好。
0: 哎，楚主任，
4: 庞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0: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4: 啊，好。
0: 楚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4: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呢是相当重视，再有呢，开会室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啊，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0: 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的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楚主任，我觉得
4: 黄叔叔啊。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啊，您就放心就可以了。
0: 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与十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4: 王叔叔，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0: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4: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0: 楚局长，塌陷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这件事儿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我们单位要开会重新讨论，就不留你了。
4: 好，那我也不打扰您的工作了。哎，对了，帮我给叔子带个好。
8: 领导，我知道中央八项规定，所以今天咱们以茶代酒。这茶是我亲自上山采的茶，水用的是咱们镜花山的山泉水。来，您尝尝。
4: 好，
8: 您觉得这茶好？
4: 茶好，水好， 人更好。
8: 谢谢领导，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要是喜欢，以后我可以经常去给您喝。
4: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时间有限，既然咱们这次是来做专访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
8: 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不如在开始之前，能否向您请教一个私人问题？
4: 请讲。
8: 那天在酒局上，我唱了一首《霸王别姬》，可领导您却愤然离席，难道是因为我唱得不好吗？
4: 你唱得很好，非常好，不然我也不会沉浸其中暗自伤情吧。
8: 谢谢领导，那就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4: 好，来。
8: 首先请问您作为东海市乃至整个沧州的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十分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誉为是我市近些年来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据我所知，您从学生时代起就卓越地展示个人才能，您今天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您从小到大的个人能力有关吗？
4: 看来于小姐这是对我做了一番调查呀。
8: 当然了，领导，为了此次专访，我可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4: 好，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先问你一个问题。
8: 请问
4: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8: 领导，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4: 那我说直白点儿，后者呢，你可以顺利地完成这次专访，你专访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字都可以顺利地报道出去，但我如果说真话，你的这篇报道可就一个字都报不出去了。但是你却获得了一个可以真正了解我的机会，了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选择。
8: 我想听你说真话。
5: Hello, 大家好，我回来喽。然后刚才我错过了什么，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另外呢，我看我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留言说，哎，盲盒怎么抽，然后怎么也4210的朋友说抽中了8.8块，恭喜你啊，恭喜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兴的客户端来抽奖啊。
4: 嗯，
5: 谢谢大家的关注。
4: 说
5: 我看这个演员，很多演员说这个演员像我吗？大家觉得呢？
4: 我知道了，
5: 大家很
8: 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晚些再走。
4: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能帮你完成专访。
8: 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
5: 好，刚刚有朋友说啊，问怎么样抽盲盒哈，来，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就是到我们的主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微剧的板块。
8: 嗯，
5: 微剧的板块在这个滚屏新闻当中，大家可以找到这个，看到吗？幸运转盘，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幸运转盘来。哎，刚才是不是滑走了？对，这个，然后点开抽盲盒啊，点这个抽盲盒。稍微等一下啊，可能是我们的网络的原因会。
4: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5: 有一点点延迟。
4: 刚刚上面也有人来通知我了。
5: 进一下哦，又来了。
9: 都怪那个庞万山。要不是他多事，这早就开工了。
5: 哦，
9: 我还听张常委说，他经常亲自带地质局的人到现场勘察地貌。
5: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9: 要不要让张德彪他们？
5: 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4: 你想什么呢？
5: 大象剧场长隆出新下，
4: 我告诉你，动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他。
5: 在这里呢，也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
4: 那咱们
5: 看到，
4: 希望看到大家的，就让他这么停了吧。
5: 包括我们现金红包奖的这一
4: 工程让你停，
5: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4: 也没说让你什么时候停啊。
5: 我看到了，或者我们小编看到了，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
4: 你有问题是吗？
5: 啊，这是我们客户端的一个
4: 谁有问题？就让提出问题的人来找我，
5: 在最上面搜索大象剧场。
8: 庞主任， 这是近期整理好他的材料。
5: 大唐剧场之后呢，就可以随便。
8: 我们接到了很多群众举报，反映他存在各项问题。
5: 不是我们的这个号，
8: 唐主任。
5: 所以大家随便点击一个。
8: 这个材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交了。
5: 点击到我们
8: 这个楚申阳还真是神通广大，我们已经提交了这么多次材料了，
5: 正在
8: 居然还被他用各种手段压下去了。
5: 点进来，
10: 压得了一时，压不了一时。
5: 好，就在这里抽奖。
10: 他会为他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5: 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呢，是在我们
8: 大庆新闻端
5: 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啊。然后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们，包括呢想要看我们每一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非常多丰富题材的、质量非常高的爆款短剧，
10: 喂，周峰，
5: 也欢迎来到我们客户端。
10: 要叙旧，等我下班呗。
11: 不是叙旧，我这也工作呢。
12: 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想请你们纪委帮帮忙。
10: 请我们帮忙？怎么？你们反贪局要和我们资源共享啊？
11: 你料事如神呐、一猜就中。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啊收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说是
10: 等等，你说的举报对象不会是他吧？
11: 你怎么知道？你们也收到了？
10: 这样，疯子，等我下班了，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11: 好，一言为定。
13: 爸，你怎么来了？
14: 庞主任，我要向纪委实名举报经开区住建局局长楚申阳的违纪。这是最新出具的勘查报告，已经证实该地段的地质情况不适合大型工程施工，而且与最近提交给市里的报告严重不符，这足以说明其中涉及伪造和严重渎职。后来我又带着勘察队员到现场实地考察。
13: 爸，你一个老头子去那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地方不安全。
14: 怎么就老头子了？你爸我还没退休呢，现在还是堂堂的国家干部。等我过几个月真的退了，再叫我老头子吧。
13: 好。
14: 言归正传，庞主任，我拿的这些材料你们纪委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10: 爸，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对我们至关重要，谢谢。
14: 你的这个老同学，算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工作汇报结束。
5: 对，我们很多朋友看留言说，
13: 爸，
5: 没有看过我们的短剧，因为我们在整个
13: 路上注意安全。
5: 新年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好看的爆款的短剧，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大家每
11: 天的七点半，绝对不开工，这块地有问题，开工有危险。
5: 的直播间，
11: 不开工，
5: 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电视端的大屏幕。
11: 谁告诉你们这块地有问题的？发改委的庞主任带人实地考察过了，说这块地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土质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会出现坍塌的风险。
15: 市里的工程当然以市里出具的报告最权威，他一个主任说话有什么用？
11: 你胡说，我们相信庞主任的，坚决不开工。对，不开工。
5: 抽盲盒，我看有
15: 没有抽盲盒。我警告你们，赶紧开工，
5: 明天再来。
15: 别闹事，
5: 抽盲盒的机会，
15: 要不然我他妈的弄死你们！
5: 打卡七天，
15: 别吓
5: 我，我
15: 不是吓的。
5: 有一次的机会，连续打卡七天会再额外给大家。
15: 所有人给我上！
11: 哎，住手！我不许打架！住手！放下！
14: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吧，不许打架。
5: 呀！
16: 丢下我
5: 了，
14: 天啊，淑子，天啊，
16: 不要丢下我吧。
5: 是的，我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在大象新闻大象剧场都有
11: 楚申阳
5: 的短剧。
11: 你来干啥？
5: 播放啊，我们一起看看。
11: 你还有脸来？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你看看。
17: 叔子，这件事情
4: 我也非常遗憾，但是他绝对是个意外，他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能信我吗？

0: 你会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1: 你知道庞万山是什么人？他是我多年的战友，一个正直无私、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员。
2: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工程项目必须推进下去。
1: 楚生阳，你是不是疯了？你还准备开工？现在省里已经组织了专案组来处理八幺四的事件。
2: 是，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
3: 调查很快就会终止。你说什么？书记，电话。
1: 喂，老领导，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有什么指示吗？
3: 我想啊，整个八幺四事件我都了解了，对万善同志的事儿，我深表惋惜。我申阳同志啊，虽然有些激进。 但是为了你们东海的经济建设，他才这么拼嘛，还是要保他。省里，我来协调；市里，就靠你了啊！我等韩立天明改革先锋的心。喂，你在听吗？
1: 啊，老领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哎，没想到啊！ 你居然把工作做到老领导的头上了，楚生阳，你真行！当初我是小看了你。然后主播现在是戴耳机，如果是在我个人的话，看的话是。闭嘴！你给我听好了，去找几个人出来定罪，然后我去市里解决。这个事结束了以后，你不能进入我们林家半步。我和你不是一家人。

0: 沈阳，我们必须走吗？
1: 你放心吧，等到了那边以后啊，每个月都会有钱自动汇入，生活上面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果果，跟爸爸说再见。
1: 果果，到了国外以后啊，听妈妈的话，不能再任性了，听见没有啊？

0: 家，再去区委。开车。
1: 在多方努力下，八幺四事件最终被强压下来。平阳废旧大坝也在三年后改造成为一片集餐与娱乐。水西公园，
2: 接下来
1: 交通枢纽为一体。
2: 我再强调
1: 几个点啊。
0: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3: 另外呢，大家在我们
4: 大众
3: 客户端的评论区啊，
4: 有心事
3: 打大象剧场四个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男主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这个呢，只会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所有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粉丝朋友们来给大家的这种专属的福利啊。看到吗？有他们的签名照片。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有跟两位演员连线啊，然后大家的好评如潮，然后对他们也是非常爱，喜欢他们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留言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
5: 我的楚大市长啊，我现在能不跑吗？出这么大事儿，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还怎么保我呀？
6: 东西呢？你什么意思啊？
7: 哥，我没钱，你去不上香港了。
6: 楚世阳派你来杀我。
5: 彪子，你他妈疯了！我是你哥，当初是我带你来这儿，你他妈忘了？
7: 我没忘，哥。所以我会给你来个痛快的。
5: 我是你哥，彪子，你让开，彪子，对不起了，哥。
3: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把他给嘎掉了呢？
8: 领导，完成了。
0: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金钱、亲情，亦或者是爱情，都抵不过权力。
9: 此家因信托基金去香港的机会，与香港警务处合作，将他们母女带了回来。林思佳一落网，楚沈阳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终结。
6: 领导，
10: 楚沈阳，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已经基本查清了你的非法所得情况。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0: 你在别墅的那几亿赃产已经被我们依法查抄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0: 什么海外资产？我告诉你啊，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0: 这张香港汇丰银行银行卡，户主李云生，里面的金额兑换人民币28765万元。这两张卡都跟你没关系。另外，我们查到了香港的两家信托基金会定期往一家海外账户打入人民币100万元。我想，这应该是用于某人家属在海外的日常开销吧。不过很遗憾，这两家基金也被我们依法冻结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些你也毫不知情？
0: 没关系，没有，都跟我没关系。
10: 楚生啊，你现在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0: 我一概不知啊！你们没有人证，你们凭这些，你们定不了我的罪。
11: 庞副组长，这边的询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
10: 楚山阳，
3: 这
10: 边你看看你想去
3: 的。还有十几分钟要结束了，大家们也要抓紧时间，在这十几分钟当中啊，还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没有抽红包的朋友，继续来抽一下红包，好不好？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抽红包的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有88元到0.3元、8.8元、20元，
6: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3: 1元、2元等等啊，每一天都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的，所以说呢，
6: 也都看你们送来的及时。危险期已经过了，再休息几天，基本上可以休息了。
3: 大家呢，能够期待大家能够来，中到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的这一份，
6: 我就充当楚沈阳的白手套，帮他出谋划策。当时他调任，
2: 当时他调任住建局做副局长，我就成了他的马前卒。2011年，潮汕湖治理工程，
3: 现在所有的
2: 他支持我，
6: 他支持我，
3: 人员差不多都已经相继落网，所以说呢，
6: 然后把他从上面丢下来。
3: 楚朝阳这个人呢，也没有再可以找
6: 到。2013年，
4: 他为了拿下平阳区大坝，
3: 有些手下的人呢都把他已经控制了。你看，很多人就说清廉不是靠演技，表演出来的。他也在百口莫辩了，要面对他自己的贪婪，要面对自己的错误了，要付出代价了。
0: 他们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张少伟赚钱，可是我请问啊，叔子，张少伟呢？如果这么关键的人证都不在的话，那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为了减轻罪责而一同串通起来编造故事来诬陷我。叔子，你们费尽心机的把我往绝路上逼啊，但是老子的命不该绝。
3: 他有点疯狂了。
10: 真的命不该绝吗？
0: 你什么意思呀？
10: 不正。不正。
0: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6: 周省长，你不是说想见一见张少伟吗？
7: 好啊，
6: 我就满足你最后一个要求了。

0: 穿帮了，到时候咱俩谁都活不了。
1: 照顾好自己。
2: 你死了？
3: 你已经死了。
1: 杨市长，别来无恙啊。
4: 哦，他可能有点想要那个什么灭口，但是没有想到
1: 春阳，
4: 他以为是死无对证。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没想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是我们现在短剧
1: 了。我求你了，你就当为了我跟果果，你千万不能让沈阳出事儿，我求你了，爸。
0: 沈阳，出事了。
2: 你听着，你那个姓张的手下，刚刚在市刑警队抓捕行动中开枪自杀，还有那个姓汪的和姓胡的也已经死了，他们马上就要对你采取行动。你立刻想办法出国，一刻也不要耽搁，现在就走。记住，我这么做是为了佳佳和孩子。
3: 好，我知道了。
4: 李书记，
2: 现在几点了？
4: 还有五分钟就十点了。
2: 运动啊，
0: 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及在我们的
2: 辛苦了，
0: 大家非常为大家准备。
4: 林书记，您别这样。
0: 共享的不同的玩法，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呢也可以大概的进行一个了解了。我们屏幕上也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盲盒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的环节，然后还有我们口令抽奖的环节，以及我们打卡抽奖的内容啊，非常多的。而且我们春节期间每一部剧都是非常优质的短剧啊，一定是题材丰富的，匠心打造的，品质拉满的，也希望能够承包大家整个春节观剧的一个快乐啊。那么我们可以边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边抢红包，然后有一份小小的幸运送给大家啊，真的是非常的诱人的一个福利啊，给到大家。
1: 老叔，你知道，
0: 边看短剧边挣边赚钱，
1: 你是我这辈子
0: 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
1: 见过最优秀的，
0: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了。
1: 无论才气，
0: 也期待每一天晚上七点半，我们相约在大小姐
1: 的
0: 大小剧场，跟大家一起来看剧，并且呢，
1: 也许你
0: 心里也知道，在机关单位，福利给到大家啊，也期待所有的朋友能够中奖，不管是中了多少大奖、小奖，
1: 考核制度
0: 都是一份幸运和幸福，
1: 根本不存在
0: 审
1: 核谁。哪怕当年你一直留在管委会行政科，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0: 大家呢也可
1: 以在
0: 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的大象剧场点一个关注，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
1: 更重要的是
0: 关注一下
1: 这二十年来，
0: 关注他们，
1: 你彻底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无法去节制人性中的贪婪的一面。正因如此，
0: 讨论的问题也好啊，还是
1: 才最终导致你堕入了深渊之中。
0: 都可以实时的给你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大家可以
4: 说的
0: 马上的一目了然。
4: 这两天
0: 聊各种新的玩法啊，怎么抽奖啊，抽奖在领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的。
4: 现在也都想通了。
0: 另外呢，在我们的客户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演员的签名照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姐姐超会撩，我们男女主也做客到了我们大象维的直播间，我跟他们两个人呢也有一些实时的互动连线
4: 的
0: 直播，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的圈粉啊，性格也非常可爱的。他们两个的专属签名照也是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送出啊，大家只要留言大象剧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大象文娱呢也是致力于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的短剧，我们之后也会有更多探班，
4: 谢谢
0: 大家想要看哪一部短剧，或者说想要看哪一个，想要拥有

0: 段这样的一个村民照片，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心愿。
1: 如果再有来生，希望跟你和周峰再做朋友。也曾

0: 落定了，他们所有的这个犯罪事实都已经被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所有的主要的
1: 林思佳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汪兆祥犯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胡学成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德彪犯绑架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少伟犯行贿罪、非法经营罪、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亿，罚金人民币15亿。林国强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国强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林国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林国强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楚申阳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副市长、经开区区委书记楚申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楚申阳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楚申阳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案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审查中。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长路初心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这部短剧啊，所有的这个犯罪分子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其实这部剧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什么感受啊，我觉得不管是从制作呀，还是整个它的服化道以及它整个画面感啊，然后都是非常优质的一部作品。那么在我们观剧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有给到评论哈留言。那么最后还是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我们的福利啊，就是我们腊月二十八就是今天，然后除夕还有初一这3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或者我们小编呢给出的一个特别信号。我们小编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向小鱼给出的这个信号啊，就是我们说的黄金3分钟、锦鲤3分钟啊，就是100%中奖的啊，就绝不落空的。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1: 建成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2: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1: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0: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3: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2: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4: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2: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4: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5: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0: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6: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7: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0: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4: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

0: 老板放下来。
1: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3: 周口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4: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6: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7: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5: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7: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8: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9: 记者手记：
1: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0: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
4: 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1: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12: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13: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12: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

0: 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1: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0: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2: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3: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4: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5: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6: 哎呀，人生的第一次尝，
0: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3: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4: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5: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7: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0: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2: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8: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5: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9: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2: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10: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11: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2: 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10: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2: 太可爱了。
0: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
1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5: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已经进入解放战争的第3年，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明显转变。

年的9月24日，在解放军凌厉的攻势下，济南城的解放已经胜券在握。这天清晨，济南城内的巷战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彻夜未眠，他的心思早已不在济南战役上。天亮后，粟裕向中央军委发了一封电报，建议进行淮海战役。就在粟裕建议进行淮海战役的时候，蒋介石正在为辽沈战役中的不利局面而焦头烂额。一些国民党将领也以为，解放军打完济南战役，怎么着也得休整一番吧。然而，他们想错了。中共中央军委接到粟裕的电报后，经过慎重考虑，第二天就复电说：“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淮海战役的文物和遗存大部分收藏在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的淮海战役纪念馆。该馆建成于1965年，2007年又修建了新馆。与老馆同时兴建的还有巍峨雄伟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这一塔一馆向人们讲述了那场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决战。在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展陈中，可以看到战役发生前的一个鲜明对比。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派末日景象。1937年，老百姓用100元法币还能买到两头牛，到1948年时，连一两大米都买不了。老百姓出门去购买日用品，不得不携带大捆钞票，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人间惨剧。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翻身农民分到了土地，他们充满干劲儿，努力发展生产，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积极报名参加解放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推动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确定举行淮海战役之后，经过反复商讨，逐步确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手稿是毛泽东在1948年10月1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封电报进一步明确以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为首战目标，然后再攻打驻守在淮阴、淮安和海州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淮海战役的得名正是由此而来。大战在即，解放军部队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这张老照片上，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正在干部大会上做战斗动员报告，战士们也在积极地进行沙盘作业，研究战术。这种讨论战术的小型会议甚至发生在行军途中，五六个战士边走边讨论。与此同时，一场整顿部队、加强纪律的活动在解放军部队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大战就在眼前，为什么不抓紧练兵，却急着整顿纪律呢？这是因为，部队要打仗就必须强调纪律性。大战役更需要各部队协同作战，必须统一指挥，指到哪儿打到哪儿。严明的组织纪律是大规模战役胜利的基本前提。面对越发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1948年10月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陈军长指的是陈毅，邓政委。

是邓小平。很快，这个建议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淮海战役的最高指挥很顺利地就这样确定了下来。那么，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在做什么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为战役的指挥人选大伤脑筋。原本在国民党国防部召开的讨论作战问题的会议上，已经确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白崇禧也欣然答应了下来。然而到了第二天，白崇禧却突然变卦了，拒绝出任指挥一职。白崇禧一夜之间就态度大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据说李宗仁曾经在这天晚上跟白崇禧有过一次谈话，谈话中白崇禧得知蒋介石在徐州附近的兵力部署非常不利。徐州古称彭城，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之处，作为南北方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于即将到来的这场大战，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称为淮海战役。无论如何称呼，双方争夺的都是徐州这个战略要地。为了驻守徐州，蒋介石不仅把剿总司令部设在徐州，更把主力兵团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线上，两条线交叉成一个十字形。这种兵力部署让白崇禧叫苦不迭。原本徐州就是平原地带，无险可据，不容易防守，这种一字长蛇阵更是容易被腰斩，到时候首尾不能呼应，很难挽救。然而战事迫在眉睫，离开战仅仅数天时间，要想重新调动几十万大军已无可能。更让人头疼的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将领邱清泉、李弥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黄埔爱将，他们历来把个人利害看得超乎一切，很难指挥调度。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预感到这场战役国民党必败无疑，于是第二天拒绝出任指挥官之职。不只是白崇禧拒绝上任，就连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宋希濂也拆了校长的台，以不熟悉徐州情况为由请他另择贤能。焦头烂额的蒋介石还能有什么贤能可选呢？最终蒋介石思前想后，只能任用平庸听话的刘峙出任整个战役的总指挥。刘峙曾经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北伐战争中表现不俗，曾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但他后来的表现很让人失望。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追得一溃千里，人送外号长腿将军。对于刘峙的军事才能，蒋介石大概也明白几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又把杜聿明调来协助刘峙。杜聿明的军事才能远在刘峙之上，此时却被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态度上也不太积极。值此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却貌合心离，竟然没人愿意替委座分忧解难。如此尴尬的处境，与解放军团结一致的同心同德相比，双方阵前尚未交火，其成败已经立见分晓。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发布淮海战役预备命令，部队日夜兼程，悄然奔赴淮海前线，准备歼灭黄百韬兵团。随同解放军一起开赴前线的，还有由番。

0: 身农民组成的织钱大军。10月31日，中野三纵颁发了挺进淮海战场的命令。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奔赴淮海战场。1948年11月6日夜间，华东野战军按计划发起淮海战役。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中确定了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的战役总方针。战役开始后，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其规模也由原来设想的小淮海逐渐变成了大淮海。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对淮海战役的发展变化这样解读：
1: 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粟裕最初向中央军委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这个我们叫它小淮海，但是毛泽东预见到仗会越打越大，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刘炽命令孙元良兵团进徐州。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立即命令中原野战军要拖住孙元良兵团，因为孙元良兵团一旦进徐州，势必对华东野战军消灭黄百韬兵团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中原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发动了郑州战役。解放了郑州以后，毛泽东又命令中原野战军攻打宿县，切断徐蚌线，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大淮海。
0: 为了根据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形势统一指挥，11月16日，中央军委发电决定成立总前委。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统筹领导淮海战役的作战和支前工作。其中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由此，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共同谱写了淮海战役的辉煌篇章。
2: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3: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4: 幸福新词条，树店。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4: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5: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6: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7: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6: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8: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6: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千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9: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6: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0: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6: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1: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4: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6: 在洛阳市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2: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6: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3: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6: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4: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6: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4: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5: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6: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7: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4: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5: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6: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8: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19: 不忘此心。
6: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20: 跑来他是真平凡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2: 记者手记，
6: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

0: 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1: 幸福新词条AI 加，
2: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3: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四海。
4: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1: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5: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6: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7: 在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一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8: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1: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6: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8: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6: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0: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1: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6: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2: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6: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式基地。李丽，
13: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6: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3: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6: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14: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15: 收到。
16: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 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

0: 后一公里。
1: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2: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十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3: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2: 在洛阳兴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4: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2: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5: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6: 记者手记。
2: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华东野战军九纵潍县团以每天7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一路紧追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就在快追上时，突然一条河挡住了去路。当时河宽10几米，

0: 没有桥，对岸又有敌人的密集火力网，怎么让后面部队快速通过呢？只见潍县团一营二连三班的战士在范学福的带领下迅速跳入刺骨的河水中，他们两人一组，共十个人，用身躯做桥墩，稳稳托起梯子和木板。全营战士500多人迅速过了河，而三班战士的双脚此时已深深陷入淤泥中。后来他们相互搀扶着走上岸，投入战斗中。
1: 这就是淮海战役中十人桥的故事。一营三班战士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着全体战士，很快取得了小规模战斗的胜利。指战员们纷纷颂扬十人桥是咱们通向胜利的桥。那么战士们的付出是要取得怎样的胜利呢？
0: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二个战役，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以60万兵力对抗国民党军的80万，分三个阶段取得胜利，成为世界战争史上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就是黄百韬兵团。当时黄百韬兵团驻地在江苏新沂的新安镇，离徐州较远，相对孤立薄弱。另外，华东野战军攻击黄百韬兵团，中原野战军就可以趁势切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对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构成威胁。1948年11月6日晚，七个纵队直奔黄百韬兵团驻地新安镇而去。这里面就有节目开头提到的九纵。为了保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命令各纵队关闭电台，联络靠长途电话和骑兵。可是当各纵队赶到新安镇时，却扑了个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有人泄密？其实国民党军也早有准备。徐州市文亭街的一座2层小楼曾经是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办公地。1948年11月5日，也就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行动的前一天，国民党军在这里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道主力和主攻方向在哪里。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宣布了蒋介石的计划，收缩陇海线上的国民党军向徐州和津浦铁路线靠拢。黄百韬兵团的任务就是离开新安镇向徐州西撤。华东野战军到达新安镇时已经是11月8日，按照徐州军事会议的精神，黄百韬兵团应该在2天前就出发了。可是华东野战军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得到的消息是，黄百韬兵团的殿后部队2个小时前刚刚撤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问题出在临时给黄百韬吃的一块肉上。徐州军事会议决定给黄百韬兵团增加一个军，条件是等这个军到达才能西撤。当华东野战军在新安镇扑空以后，当天晚上九纵就追上了黄百韬兵团负责殿后的63军，而与63军首先交火的正是架设十人桥的九纵潍县团一营。一营旗开得胜，架桥的10个人均被授予和尚勇士奖旗，奖旗如今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中。后来，十人。

0: 三班也被命名为十人桥班，直到今天这个班在部队仍保留着建制。
1: 十人桥的故事后来被新华社报道，广为流传。华东野战军九纵司令员聂凤智高度评价这一壮举，称其政治意义大大超过这一行动的军事价值。那么，凭着十人桥的精神，战士们是如何将黄百韬兵团逼入绝境的呢？
0: 华东野战军七个纵队追击黄百韬兵团的时候，还有三路兵马也在快速行进着。他们从不同方向三路夹击，再加上后面紧追的纵队，黄百韬兵团很快被围在一个叫做碾庄的地方。碾庄当地人又叫碾庄围。在淮海战役碾庄围战斗纪念馆里，有一段围子的复原模型。这个模型一米多高，实际上真正的围子比这高很多，达两三米。那么碾庄为什么修建这样的围子？这对战斗起到什么作用呢？碾庄一带是黄河和淮河多年来的泛洪区，为了防止水患，村民将房屋建在高出地面两三米的台地上，台地之间就是洼地或水塘。原来国民党军李弥兵团驻扎在这里，建有完备工事。黄百韬来了以后，他将住在围子上的村民赶走，挖空石台，凿出机枪孔，将围子变成了一座座碉堡。1948年11月11日，华东野战军对黄百韬兵团展开进攻。进攻中，战士们奋不顾身，顽强拼搏。六纵十八师战士楚有富在子弹打光的情况下，用身躯堵住机枪眼，挽救了同伴的生命。战斗进行了三天，损失很大，有的连队只剩两个人，但是战斗进展却不大。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该怎么办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这样解释：
2: 我们知道人民解放军啊，最擅长的开始是游击战，后来是运动战。那么打碾庄的时候，我们开始还是吃了一点亏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领导人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夜战、近战的阵地战的打法，一步步地向前靠近推进，然后攻下了碾庄。
0: 11月19日晚上10点，总攻开始。解放军战士穿着单薄的冬衣，跳入冰冷刺骨的水壕中，他们冒着密集的火力强行涉水登上土围。仅仅半个小时后，碾庄第一道土围子被突破。从第一道土围到第二道土围只有100米，不远处就是黄百韬的指挥部。但这短短的100米中，国民党军布满了各种火器，进行着疯狂的抵抗。一次次进攻，一次次反扑，双方整整厮杀了4个小时。收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一段残墙，上面弹孔斑斑，见证了当年战斗的惨烈。这是黄百韬兵团指挥部的原物。当年黄百韬在兵团指挥部里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枪声，他心急如焚。他想不明白，为什么徐州剿总司令部答应给他派援军，援军却迟迟不到呢？
1: 其实援军不是不来，而是被困在了半路。华东野战军的阻击部队就像攻击部队一样，敢打敢

0: 拼，不怕牺牲，把黄百韬的援军牢牢地盯在了徐州东部。黄百韬兵团被围以后，徐州剿总司令部很快派出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前来救援。1948年11月12日，100多门重炮、100多辆坦克和20几架飞机掩护着两个兵团，浩浩荡荡地向黄百韬方向而来。解放军集中8个纵队阻击，打响了解放军战史上堪称规模最大、最为激烈的徐东阻击战。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的战防枪和炸药包见证了这场阻击战。战防枪是产自德国的毛瑟 M1918 反坦克步枪，炸药包中间插着一杆木棍，是一种普通的土制武器。当年解放军为了阻击坦克，想尽一切办法，他们用少量的战防枪以及爆破筒、炸药包等，有的还在坦克前进道路上设置火钩、路障。前沿阵地上，有的部队已经不成建制，参谋、干事、警卫员、炊事员、卫生员等全上了战场，弹药打完了就白刃格斗。解放军用血肉之躯在徐东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阻击战持续了10天，这10天里救援部队前进不到20公里，他们眼看着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无功而返。蒋介石极为恼怒，称为我革命军人之奇耻大辱。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黄百韬在碾庄尤家湖一带毙命身亡。这场从11月6日打响的战斗历时17天，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也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大胜利。他为第二阶段歼灭黄维兵团以及后来的徐州解放打下了重要基础。
1: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2: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3: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1: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4: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卸牙呀、做彩超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5: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6: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7: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5: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1: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8: 特别实惠，
4: 抬脚就到了，
8: 最关键是味道好，
9: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1: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0: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1: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5: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2: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都

0: 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呢、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2: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3: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4: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5: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6: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7: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4: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5: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8: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5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9: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0: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1: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12: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1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14: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是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4: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5: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1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15: 一个生态茶，
1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 一大早，村里的余粮箱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

0: 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0: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0: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2: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3: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4: 啊，其实按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5: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
6: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3: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7: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8: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9: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0: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群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0: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0: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1: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让我活个样。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高丽说书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小米官方授权传记《一往无前》。这本书的作者是传记作家范海涛。那在这本书里，雷军亲述了小米的热血十年。我们先把时间回拨到2020年，那年小米公司10岁生日的那天，雷军呢和小米的所有的高管一块儿干了一件事儿，就是重走创业路。哪条路呢？就是从北京的中关村宝福四桥的银谷大厦，从这儿起步，到了望京的卷石天地，再到了清河的五彩城，最后到了他们自己创建的小米科技园。你要知道，想当年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气儿啊！当时他们就想着，我们要做最好的手机，卖一半的价钱，推动智能手机在全球普及。那这十来个人在一个非常小的办公室里面就开始他们的创业了。连雷军自己都说，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无畏。那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创业最动人的部分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看过他们在成立第一天拍的合影，你就会发现怎么这照片跟别人拍的都画风不太一样呢，有点另类。雷军跟这14名创业团队的成员还有一个投资人，他们围在一锅小米粥前面拍了一张纪念照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创业的细节，比如说大家是怎么在咖啡馆里面当氛围组，就这么一泡就是一整天，还有就是雷军在产品论坛里面当小虾米潜水，另外就是这爆米花是怎么成为小米工程师的流动红旗的，就这个事儿，它里面都会讲得很清楚。作者范海涛呢，也是深度采访了小米初创团队，还有高管、员工，就总共采访了100多个人，记录了小米创业路上的高光时刻，当然也少不了他们的低谷、他们的沮丧。整个呢是梳理了这家公司一些独特的管理经验，还有就是商业逻辑，还还原了他们从一锅小米粥到世界500强这样的一段历程。当然肯定还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一些事儿，就是作为创业者，雷军是怎么组建他的初创团队的，又是怎么培养和带领这个团队的，小米的这个模式我可以复制吗？米粉，也就是小米产品的这些粉丝，是怎么能被小米吸引了这么多年？做爆品还是做精品？小米又是怎么样从发展困局当中寻找新生的机会的？我猜想啊，这可能是作为创业的这些朋友，包括企业的管理者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这些讲述当中都会为大家逐一呈现。那在雷军自己看来，小米10周年的时候出了这本书，就是他想向所有参与创办这家公司的这些创业者致敬，为小米人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算是小米序章的总结吧，也给那些在创业路上还在艰难跋涉的朋友提供一份可以让他们参考的得失样本，当然也是在给10年来一直关心关注或者是支持或者是怀疑小米的所有朋友一份在我看来比较坦诚的告白。那如果各位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看了这本书，我们再从这个内容里面跳脱出来，你就会发现通过小米的这个案例，我们可能还会更好的感受2009到2019中国移动互联网公司脱颖而出的这10年。用作者范海涛的话来说，小米的10年如果是一部电影，镜头会不断的向上拉伸，我们会看到中国坐标下的小米故事，我们也会看到世界坐标体系里的小米故事，我们会看到处于商业文明进程当中的小米故事，当然我们还能看到科技文明不断升级迭代当中的小米故事。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那接下来就邀请各位跟随高丽说书的脚步，我们一起打开一往无前，来听听小米公司探索不可能的 第一个十年。
0: 一往无前，第九集，小米公司为何要做充电宝生意？
3: 力主承接小米手机的生产之后呢，张峰就离开原来的公司，开始自主创业，做手机通信模块业务了。他的主要客户呢是日本夏普。等小米再找着人家的时候，这个时候张峰都已经是中小企业家了，人家一年能赚几百万。这次小米找他是干嘛呢？想让他做移动电源，没错，就是充电宝。那张峰当时自己也盘算呢，这是不是太简单了呀？这能是大买卖吗？可是盘算归盘算，他还是把自己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了，整理好技术资料和核心代码，打包综合测试的设备，以最低的价格卖给了客户夏普，然后就着手准备给小米公司做移动电源了。那这么一来，张峰就相当于二次创业了。所以我也特别想问，这次给小米下的这个赌注，张峰能赢吗？手机刚做好，你要做充电宝，小米你要干啥？那今天高丽说书就要为您讲述小米生态链的起航。2012年3月23号，小米公司的市场团队一直到凌晨3点还在那儿开会。半个月以后，4月6号，就是小米公司正式成立2周年的日子，他们要搞一个活动，想庆祝一下。这几个人呢，最开始是想围绕小米诞生2周年做一场小米电信合约机的这么一个发布会，但是这个创意呢，感觉又差点意思啊，还不是他们想要的。半夜呢，李万强就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就伸了一个懒腰，自己在那儿念叨，哎呀，我们要不就做一个米粉节吧，让大家一块嗨一嗨，高兴高兴，米粉才是咱们公司的真心英雄，那就这么定了吧。那米优爱论坛之前一直都是针对小米的发烧友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论坛已经有了一点生活化的色彩了，就开始越来越像老熟人在一块聊天联络的这么一个社区。每天这后台肉眼可见的就看这帮人创造的这个活跃度。那当时的小米9号员工李明带着另外一个员工，外号叫陆七七，他们做了一份杂志，就叫爆米花。那这个杂志让小米产品的粉丝登上了封面。那这一次的米粉节作为公司性的一个活动啊，被布置的是非常的随意，很自由，现场音量很大，然后播放着各种经典的摇滚歌。会场前面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屏幕啊，差不多有11米宽，整个会场呢布置的特别的炫，霓虹射灯，所有人都穿这个橙色的 T 恤，打造一个橙色海洋。在798艺术区第一车间工业味特别足的这个空间里面，大家跟着音乐自由的摇摆，自由的舞动啊，接着奏乐，接着舞，就是那个意思。为了制造专业的效果，晚上11点下班以后呢，李万强甚至拽了一帮人去舞厅去看人家这个灯光效果去学，回来之后呢，他在原有的这个会场的基础上就做了一个大刀阔斧的改进，把这个椅子全都撤了，都在那儿站着，还找了现场 DJ 一下就有那味儿了。那场聚会上有一个深圳的资深米粉

0: 雷军都觉得自愧不如，人家自己设计了一款回头率特别高的米字的 logo 发型，就这个发型呢成功的引起雷军的注意。雷军就说，虽然我很想剃这么一个发型，但是呢我一直没有这样的勇气。
1: 那一天小米在现场还做了一个惊险动作，那就是现场直播了10万部小米电信合约机的开放购买。此前总是有人质疑小米销量的真实性，认为抢购行为是提前策划的，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效果而特意营造的氛围。这甚至让黎万强晒出了小米公司的支付平台余额，急着自证清白。而这一次小米能让大家眼见为实吗？
0: 当雷军启动10万部手机在线销售的那个瞬间，负责后台支持的王海洲当时都被吓坏了，因为雷军在台上宣布开放购买之后，大屏幕上的销售数字十几秒的时间就不动了，当时那现场相当的尴尬啊，谁都不吱声了，就不知道这十几秒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小米的员工已经动了不想干的这个念头了。幸好十几秒之后销售数字终于开始滚动了，技术团队这个时候才松了一口气。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用户进到这个下单页面之后，他是要用十几秒的时间来写自己的名字、电话和地址的，然后才能完成支付，就这一系列的操作它是需要时间的，就是这个时间造成了这个大屏幕上的数字不动了。那等这个数字一开始滚动，就连续不断，好像停不下来了。最终10万部的合约机只用了6分05秒卖完了。现场的米粉一直伴随着数字的跳动在那儿尖叫欢呼，整个6分05秒现场就热闹死了。在时间定格的那一刻，黎万强很激动，他站起来挥了挥他的拳头。那一刻就之前特别着急想用余额截图来自证清白的黎万强就觉得，还有什么语言可以比亲眼所见更有说服力呢？2013年1月，米 UI 全球联网用户突破了1000万。在那年的米粉节上，小米制作了一部微电影，名字叫《100个梦想的赞助商》。电影结束之后，米 UI 最早的100个用户的名字出现在了这个大屏幕上。在销售速度方面，小米呢也是一直在突破自己的记录。小米手机二刚开始开放购买，3分钟就卖了50万部，每一次放货好像都成了小米网的一个心魔了。每次放货以前呢，黎万强都会带着团队在办公室的这个花花草草前面点上一炷香，然后双手合十在那儿祈祷一下。他知道这就是个心理安慰啊，没有任何意义，就觉得这么做了好像这个服务器就能顶住巨大的流量，不会崩溃。2013年，小米手机全年销量达到了1870万部，比上一年翻了1倍多。那小米周边产品的销售额也超过了10个亿，就连小米的那个小吉祥物米兔啊，这就是个小玩偶，都卖了50万个了。
1: 1870万部，这个数字对于2013年的整个手机行业来说，依然是个很小的数字。这是智能手机在全世界急速发展的一年。中国手机产量达到14.6亿部，占到了全球出货量的81.1%。做品牌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定位，也就是让人们知道我是谁。小米品牌则给自己打上了互联网手机这个新品类的标签。这是一片任由小米游弋的蓝海吗？
0: 那个时候在中国市场上，为了带动 3G 网络的使用，让更多的手机带动流量，运营商提供了力度很大的补贴。那对于很多手机厂商来说，互联网这个模式还是太过新鲜了。雷军的办公室呢，陆续开始有传统手机厂商来拜访来学习。雷军呢，也把小米的方法论和商业模式和盘托出。他就觉得小米的模式在当时是遥遥领先的，他希望这个模式可以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不过呢，他后来还是开玩笑的说，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些品牌的学习能力是这么的强大。可是小米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呀，在2012年上半年到2013年上半年，小米的研发团队悄悄地酝酿了一次很重要的革命。 一款新产品在2013年7月31号这天发布了。发布会呢是用非常简约的这个方式做的，地点呢是在一个能容纳40人左右的会议室。这个让很多媒体都觉得干啥呀？就这么几个人，就这么个地儿，几个意思呀？毕竟之前小米的新品都会选择798会场或者是某一个商务中心做一个盛大的发布，40个人的这个会议室，这么一个规模的发布会，他们从来都没见过。那他为啥不做一个像之前那样的一个盛大的发布呢？李万强在主持这场发布会的时候解答了大家的这个疑惑，因为这个时候的小米已经看到，只要我产品足够好，就一定可以爆。那天李万强穿了一个亮蓝色的 T 恤，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白。他那件衣服从上到下就写着两个字 V5， 身后的大红色背景板上也是简简单单写了4个字，好像几乎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那么一个大字体，红米手机。是的，这红米手机呢就是这场发布会的主角，和小米旗舰机的定位不一样，它是一款1000块钱的手机。然后呢，雷军就上台来了，他当时穿了一个黑色的 T 恤，就介绍了这款产品的参数和生产过程。这一次呢，大家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雷军穿的这个黑色短袖衫是没品牌的，只有这个胸前凸起的一个米字。那天所有的发言内容他都记录在自己手上的那个红米手机里面，一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举着手机，就这么完成了产品的介绍。雷军的发言大概是持续了50分钟，除了很详细的介绍了红米手机的这个性能参数之外呢，也介绍了这款产品曲折的诞生过程。他说本来研发团队用的是另一家公司的芯片，但是做了1年多的时间，最后发现这流畅性呢是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的，就只能废掉当时的这个模具。要知道那个模具的费用是4000多万，又把这个产品重新做了一遍。那除了性能之外呢，当时让一些手机厂商隐隐约约感觉这手机行业要变天的是啥呢？就是它这个价格。就当时市场上同等级别配置的这个手机普遍的价格是在1500左右，那小米当时作为主力杀入到这个1000元机的市场，雷军给红米的最终定价是多少呢？799。那消费者就觉得这价格足够让我狂欢的了，但是手机厂商人家是在角落里面倒吸了一口凉气。其实呢，跟小米手机一样，红米的定价呢也是在最后一刻做了修改的，原来的价格是999，那雷军在这个价的基础上直接降了200，就最终成了799。那这招就太狠了，那很多手机厂商根本无力招架，很多业内人士就感叹说，我和我的小伙伴当时都惊呆了。国内1000元机市场大战，众多手机厂商开始推出各式各样的性价比1000元机。那这个时候的红米可以说是给消灭横行市场的这个山寨机助了一把力，添了一把火，让山寨机迅速就失去了它的价格优势，很多原来做山寨手机的企业只能是被迫转型。雷军就认为这也是小米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那这个景象就特别符合小米最开始做手机的那个理想，希望改变中国制造业。
1: 在2年多的创业过程当中，雷军始终认为在小米的整个版图中，硬件依然是他个人的最短板，而王川是当时雷军的朋友当中最懂硬件的一个人。2012年6月，在小米40亿美元融资的庆功宴结束后，雷军把王川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微醺中又开了一瓶红酒，提出了那个已经持续问了王川将近1年的问题：你要不要过来？
0: 雷军和王川是2006年在北京南山滑雪场认识的，后来呢，两家人经常在一块滑雪，一块度假。有一年春节，他们去法国阿尔卑斯山这个滑雪天堂，王川第一次见识了雷军的疯狂。那个时候雷军刚学会滑雪啊，王川就让他自己在绿道练习，但是雷军呢非要跟王川他们一块儿上那个红道，因为这个难度要高了一大块。雷军就那么跟在王川后面一起滑，速度特别的快。因为当时买不着护臀，王川呢就给了雷军几个暖宝宝护腰， 王川说，那可能是雷军有史以来摔跤最多的一次，有的陡坡下面就是悬崖，哥们儿简直就是在玩命。他们这种在滑雪场上结下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了雷军创办小米公司。王川给雷军介绍过一个对小米很重要的人，就是设计师朱印。朱印参与设计的小米 MIUI 5系统呢，让雷军是赞不绝口，甚至忘了自己为此支付的天价账单了。王川可以算是雷军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大学的时候他学的也是计算机的专业，还参加过很多的顶级竞赛，也算是顶尖的工程师。在跟雷军认识的2006年，王川是点歌系统和设备公司雷石科技的创始人。之后呢，他出于对阅读的这种很浓厚的兴趣，就做了一款电子阅读器，当时是拿到了1000万美元的融资，正式进入到硬件制造领域。不过2012年6月，因为苹果平板电脑的面世，王川被迫做出了一个战略转型，想要进入到智能电视行业。也是2012年6月，小米当时是融资到了40亿美元，他们就开了一个庆功宴。庆功宴结束，雷军就把王川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当时呢已经喝得有一点点醉了，然后又开了一瓶红酒。他就问王川，川你要不要过来，如果你现在还不来，那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儿，你可能看不起我们小米。说完，雷军就把自己手里的这个红酒干了。其实这个问题雷军已经问过王川很多次了，他之前是拒绝加入小米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喜欢和朋友在一块儿创业，他希望把朋友和生意这两件事儿分开，他知道创业对亲情友情的那种巨大的杀伤力。那这次这个谈话就让王川感觉到雷军是很需要他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当时站在阿尔卑斯山凶险的那个红道上，你可以看到你的同道中人还在。那天晚上，王川呢也把自己杯子里的红酒干了，最终决定打破自己的禁忌和边界，加盟小米。2012年11月，小米科技发布电视机顶盒产品小米盒子，这其实呢只是一个试水的产品，但是在市场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尤其是倾注了王川巨大心血的11键遥控器。王川偶尔会对着苹果的产品做一个头脑体操，怎么个做法呢？就是假设如果是自己来做这个产品，我会怎么做？最后他总会发现苹果的解决方案就是最优解，然后呢，他就决定也要把自己的盒子遥控器做到让人绝望的地步，就让你别人琢磨我这个事儿也琢磨的觉得无可琢磨，就是要做一个世界上按键最少的遥控器，但是你依然可以用它很自如的控制复杂的功能。他希望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你但凡多一个按键，用户都会觉得多余，少一个按键，这个遥控器就没法用，甭管是80岁的老人还是4岁的小孩，用不着看说明书就可以靠直觉来操作。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在产品测试的时候呢，王川就让团队成员把屋子里的灯全都关了，然后试一试能不能在黑暗当中用遥控器找到自己想看的节目。那在小米盒子切入电视之后呢，做真正的智能电视很快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事儿了。王川进驻工厂，开始打磨他人生当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产品，就是小米电视。这是小米迈向手机之外第二块屏幕的第一个产品。
1: 对于雷军来讲，硬件的布局终于开始慢慢完善，他一直认为未来所有的设备都是互联互通的，万物皆有网是移动互联网未来的方向。2013年年末，小米决定用投资的方式孵化生产智能硬件的硬件公司，不要做航母，而是要组成行动敏捷的舰队。有人愿意和小米组队吗？
0: 雷军最开始的提议是生态链公司，要从手机周边开始做，毕竟手机是小米的核心。那伴随大家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对于充电的需求也是直线上升的，所以雷军第一个想做的硬件就是移动电源。 刘德呢找到了当初在英华达公司承接小米手机业务的张峰，那个时候人家已经在自主创业了，做手机的通信模块业务，主要的客户呢是大客户日本夏普。听到小米要做移动电源，张峰呢就把自己公司所有的业务都停了，整理好技术资料和核心代码，把综合测试的设备打包，以最低的价格卖给了他的客户夏普，准备着手做移动电源。但是那个时候他其实心里是有问号的，就是移动电源是不是简单了点呢？这能是一笔大买卖吗？而事实证明，看着简单的移动电源在小米的要求下并不简单。雷军对移动电池的性能和定价有很明确的要求，就是1万毫安只卖69块钱，几乎是当时市场上同标准移动电源价格的1/2，甚至是1/3了。所以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有一个工艺是很多工厂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张峰游荡在江浙一带去找铝外壳成型的工厂，他当时是走了将近30个城市，开了将近200套的模具，每天晚上都在工厂里面蹲着守着，等着人家工厂的负责人。因为人家有的工厂呢白天是要加工 iPad 的外壳，所以张峰只能是等着晚上跟人家再去沟通。3个月之后，广东一家工厂里的开模师傅调整着模具，就像在一个细的沙皮上轻轻地打一下那样，发现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之后再细微地调整，终于问题解决了，样品做成了。那一刻，虽然自己之前也经历过激烈的商战和残酷的竞争，但张峰还是激动地想哭。
1: 2013年12月，小米移动电源开始在小米网上发售。作为小米生态链舰队中的第一个企业家，张峰回忆说，那一天整个移动电源产业一夜无眠。按照雷军的设想，小米5年之内要孵化100个企业，改变100个传统行业。对于小米的胃口，市场竞争者会作何反应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I've just been up to the same old stuff.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一往无前，第十集，小米把卖不出去的技术强推给自己投资的企业。
3: 有一个名场面，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如果想不起来，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我们经常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是2013年年末，一个颁奖晚会上，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和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打了一个赌。雷军说，5年之内，如果小米的营业额超过格力的话，董明珠就输给他1块钱。人家董明珠呢没同意，就当场说了，不要1块钱，咱要赌就赌个大的，赌10个亿。这个让雷军有点意外，但是他说自己内心不害怕。其实我很好奇啊，10个亿的这个小目标，他真的一点不怕吗？你是一个创业者，你哪来的底气呢？今天高丽说书为您讲述小米遇到的机遇和动荡。张建慧有10年线下渠道销售的从业经验，到了小米呢，自己30岁那年被迫跨界了。他是怀着无限的憧憬到的小米公司，但是被李万强派过去帮忙建立小米客服中心，他要承担起小米在全国的售后维修服务网络工作。刚开始呢，张建慧是很不情愿接手这个事儿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售后服务那就是个脏活、累活、苦活，这个事儿咱都能想象得到。一般呢就是遇到问题了才会找售后，所以这个时候情绪一般也不会很好，而且这个工作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可是他还是全身心的投入了，马上开始在全国寻找售后地点，联系中介公司看房，几乎每天都走路走到满脚血泡。后来呢，他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城市都要先买一个塑料盆晚上泡脚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质疑过自己工作的价值，但是一件很小的事儿改变了他的看法。有一次他住在成都的一个酒店，早上退房开发票的时候呢，他报出了自己的公司名称，结果呢这前台的小姑娘就两眼放光，从柜台后面就跑过来，就从上到下认认真真看了一遍张建慧，就说，您是那个小米手机的那个小米吗？这一刻张建慧好像感受到了自己的使命。如果说给售后服务中心选址这个工作还在张建慧的经验范围之内，但制定售后服务的规则真的就是彻彻底底进了他自己的盲区了。刚接手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不懂三包规定是啥，也不知道该招什么样的人，他就觉得自己很搞笑。没办法呀，他只能去找其他手机企业的售后高管跟人家聊天学习取经，有的时候等人家一等就是一下午。在业务方面，张建慧的很多决策都受到过挑战，那光是手机换屏需要多少钱这个事儿就吵得很厉害。他招来的员工都跟他说，屏幕的成本定价是1200块钱，所以换屏的价格就应该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准，甚至应该定成1300。但是张建慧坚决不同意，他就跟那些喜欢挑战他的专业人士（括弧这些人都是他自己招来的啊，呵呵）

0: 们开火，说我们不能这么干事儿啊，你让用户拿整机三分之二的价格来换一块屏幕，我们会被用户骂死的。那个阶段他和雷军说话的机会不多，互动呢基本都是在群里，经常是雷军发过来一个链接给他，然后跟他说处理一下这个投诉，再加上几个哭脸的这个表情符号，那言下之意就是你看我们做的还不够完美。
1: 小米的第一个生态链产品移动电源的定价是69元，而一块电源的成本是77元，如果无法大量出货注定要亏损。第一个月这款移动电源出货60万块，第二个月150万块，第三个月飙升到了300万块。这似乎验证了小米的商业模式，极致的工业设计，极高的产品性能，极具杀伤力的价格，用电商解决商业效率的问题。接下来他还能用同样的方式不断打造这样的销售故事吗？
0: 2013年底，一个颁奖活动上，主办方临时增加了一个互动环节，雷军和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打了一个赌。雷军说5年之内，如果小米的营业额超过格力的话，董明珠就得输给他1块钱。没想到人家董明珠当场表态，我不要1块钱，咱要赌就赌10个亿。这个让雷军有点意外，但是他也不害怕。当时格力电器的营业收入是1200亿，小米只有它的一个零头200多亿，就是两家企业几乎差6倍。但是雷军坚信，以小米的成长性来看，将来一定可以赶超格力。那个时候董明珠和雷军呢都是话题人物，所以这个赌约马上就传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在之后的5年时间里，甚至一直到今天，到现在我们的节目还在说，都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个赌约看上去很欢乐，但内核是很严肃的。他提出了一个新命题，什么命题呢？究竟是以格力电器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这个模式更有优势，还是以小米科技为代表的新兴的轻资产互联网思维模式更有未来？可能当时营业收入只有人家格力1/6的小米能加入到这个赌约，这件事儿本身就已经代表了大家对于创新型企业的一种期待吧。2013年第4季度，小米的手机市场份额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前5名。2014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安卓手机活跃度前10名里面，小米手机占了1半。这一切都让传统手机厂商如梦初醒，原来那个他们眼里的闯入者已经成为撼动游戏规则的人。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互联网手机的跟随者和搅局者都开始登场了。从线上起步的有魅族、一加、锤子，从线下起步的有中兴、华为、酷派和联想。这个里面呢，锤子科技宣布说要做手机操作系统，然后正式进军互联网手机市场。人家这个话一放出来，米 UI 团队真的是很紧张。带领米 UI 团队的洪峰在给整个团队开会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咱不能让人家给秒了，我们的产品如果不能成为碾压级的，那咱就会成为笑柄，那我们在业界就别混了。锤子科技的操作系统发布之前，在微博上的宣传气势如虹，给米 UI 团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害怕对方会发布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这么一个操作系统碾压米 UI， 所以每天都如临大敌。那段时间米 UI 团队的金凡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了，所以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他会梦到发布锤子操作系统的细节，梦里面就直冒冷汗。第二天起床以后呢，他就赶紧把他梦到的这些东西给画下来。他回忆，我们是按照假想对手的标准去做米 UI 5的。2013年3月27号，米 UI 的核心团队成员都去了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参加锤子操作系统的现场发布。在那个人潮涌动、氛围热烈的会场上，小米的年轻人就听着现场接连不断的笑声、掌声，还有就是对方企业那种极具幽默感和煽动性的演讲， 越听越听不下去，越听越紧张，越听越闹心。金凡和徐斐是完全不理会外界的这种反应的，他俩呢是一直在米聊群里面实时讨论锤子系统发布的进展，一边看发布会一边现场对比着锤子的系统和MIUI 5的界面。金凡后来回忆，45分钟了，我们一直以为在预热。徐斐最后在米聊群里说，不是预热，就是这个样子，他就长成这样了。会议进行到一半，这所有团队的成员算是把心放下来了。跟锤子这样的新玩家相比，那些老牌厂商对标小米的产品，对于小米来说才是最凶猛最野蛮生长的对手。为了应对小米这个新物种和其他的移动互联网巨头，一个叫硬核联盟的组织2014年8月成立了。因为当时的情况，如果这几家手机厂商分别去做应用分发，量都是不够的，也吸引不到外界的关注。但是如果几家联合起来做分发，就可以有一个亿的规模，相当于成立了一个弱势品牌联盟。
1: 在一众厂商还沉浸在对移动互联网崛起的感叹和应对中时，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同事们给雷军带来了一场科技演示，这带给了他一场关于万物互联的新思考，让雷军意识到一场关于未来的产业周期迭代已经隐约出现。他们到底给雷军看了什么？
0: 2014年年初，有一天，小米联合创始人之一的黄江吉带着两个年轻人到了雷军的办公室，这俩人是高自光和殷明军。一进门，黄江吉就跟雷军说，今儿我们给你做一个有意思的演示，你感觉一下怎么样。说完呢，这三个人七手八脚的就在雷军办公室里面开始忙活了，挪桌子搬椅子，找到墙上几个合适的电源的位置，把一些小灯泡插到地上的接线板上，让这些灯泡通通亮起来。然后呢，他们就把雷军拽到这些灯泡中间，让他席地而坐。高自光拿出自己的手机就开始操作，他在手机上轻轻的一点，接线板上的一个小灯泡就灭了，又点了一下，另外一个小灯泡也灭了，之后他又用手机把这些灯泡一个一个点亮。用手机操作家里的一些电器啊、设备啊，这在咱现在看来已经是太平常的功能了。可是各位，时间是2014年呢，这在那一年给雷军带来了很多的思考。雷军就问，不错，但是这是啥意思呀？黄江吉拿出了一个小小的 WiFi 模组，就是一个嵌入了一套通信协议的小硬件，拿出来给雷军看。他说，我们研发出了一个 WiFi 小模组，只要把这个小模组放到任何一个硬件里面，这个硬件立刻就可以被手机控制，然后就可以连接到我们的这个物联网网络里了。看着这个半导体小模块，雷军的眼睛亮了一下，这是他的商业判断机制启动的一刻。他知道他一直在思考的万物互联问题，在此时此刻可能是有新答案了。参与这个 WiFi 模组研发的高自光是从其他互联网大厂子里面跳槽到小米的。刚到小米的时候呢，他对小米的创业文化觉得很不可思议，很惊奇。小米的员工经常是三个人挤在一个工位上，肩并着肩在那儿办公，这在他原来的公司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个事儿。就这种情况，如果是在大厂，大家早就抗议了。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下，高自光想做与众不同的事情，这种强烈的愿望被激发出来了。在研究了三个月路由器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基于路由器做物联网并不可行。因为如果小米物联网业务的成功必须是以路由器为基础，那就意味着路由器必须首先成功，这本身就大大的降低了物联网业务成功的可能性。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高自光发现很多硬件厂商，包括做家电的厂商，要想做软件是很难的。就咱那话嘛，隔行如隔山，家电厂商在硬件领域有深厚的积累，但是在做软件和做系统方面是没有什么基因的。很多代码在小米可能几个工程师两三天就能做出来，但是 传统家电厂商可能得花上半年，可能都做不出来，就算做

0: 出来了也不如小米做得好。这个发现就让高自光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做一套可以让万物互联的系统，让硬件企业直接就能用。这么一想，高自光就看中了一家做互联互通解决方案的公司。这家公司能把一套代码量很小的实时操作系统写到一个价值10-20块钱的芯片上。高自光想，如果把嵌入硬件的这个模组提前做好，每个企业呢，只要按照电路图把这个小硬件呢，给它焊接在板子上，就可以控制电器了。这样呢，家电厂商在切入互联互通系统的时候呢，就再也不需要专门招聘软件工程师和芯片开发工程师了。做完这个 WiFi 模组，高自光给黄江吉演示了一遍用手机开关灯泡的过程。很快，黄江吉就带着他去找雷军，给雷军演示了。这个创意让雷军眼前一亮，但是他就觉得这个模组的价格太贵了，一套得60块钱左右，不可能有人愿意买的。然后呢，他就坐在地上跟这几个年轻人说，如果我们要实现商业化，至少要把这个模组的价格降到10块钱左右。讲到这儿，我要补充一个细节，这个演示呢是在周六做的，2天之后，周一，高自光就带着5名工程师成立了一个 IoT 物联网部门。就这种快速决策的机制，再一次深深地震撼了高自光。
1: 可是，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高自光感受到了一个理工极客在商业世界探索时的无奈。在和家电厂商沟通合作的过程中，大家态度都挺友好，但是很多大企业还是希望开发自有模块，而不是采用别人的标准。在四处碰壁的商业谈判过程中，高自光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无奈。对此，雷军又有什么办法呢？
0: 高自光跟雷军汇报了谈合作时候的阻力，雷军呢表示理解。他跟高自光说，只要系统和平台体验足够好，对用户有吸引力，能给用户带来价值，大家就会来的。如果大的厂商不合作，可以从小的企业开始合作，慢慢的形成第一批的用户群。而且为啥不把这个技术首先用在我们小米自己投资的生态链企业上呢？刘德领导的生态链部门比物联网部门早成立一个月。生态链部门在市场上投资硬件企业的速度是很快的。当时呢，有一些企业还没有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但是人家是躲在暗地里野蛮生长。高自光尝试把模组载入一个小米生态链企业，一家要做空气净化器的创业企业智米。2014年3月，空气质量问题成了大家谈论的一个焦点。当时呢，雷军打通了刘德的电话，跟他说小米应该尽快投资一家空气净化器企业。但是整个投资团队搜遍了大江南北，没发现有合适的空气净化器方面的投资对象，生态链团队就决定用自己孵化的方式再造这个品类。然后呢，刘德就开始翻自己的通讯录，从里面搜出来一个人，苏俊。那个时候苏俊还是一所大学工业设计系的主任，人家跟朋友呢开了一家家居用品设计公司，人家公司呢一年大概有3000万的营收。那如果接受刘德的邀请去创业，他就会失去他现在的工作职位，自由的状态，自己的公司，还有就是一年很稳定的3000万的这个营收。但是不管他怎么权衡，刘德跟他提的要求就是你要做就必须全职做。最终苏俊决定走上这条创业的路，创立智米科技。做空气净化器的这个过程充满了从零创业固有的那种艰辛磨难，比如说你要花2个月才能跑通供应链，要在9个月的时间里面把产品做出来，几乎24个小时都在工作。有2个月的时间，苏俊都在不停地咳嗽咳嗽，一个劲儿的咳嗽，感觉整个身体都被掏空了。当时最让他头疼的还是成本问题，就是在这个时候横空杀出来一个高自光和物联网部门的模组芯片。 当高次光上门说明要把物联网模组加入空气净化器的时候，苏俊本能的反应是，这事儿跟我空气净化器有啥关系啊？而且加一个模组又多出来40块钱的成本，后续我还得考虑联网售后问题，我都不用往后想，我现在想起来头就大。但是刘德和高自光都认为这是一件有远见的事情，小米做硬件就必须要联网，做智能化，这符合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而一个可以用手机控制的空气净化器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最终出于长远的考虑，苏俊战胜了本能的抗拒，同意在空气净化器里加入 LT 模组。2014年12月，小米智能空气净化器上市了，重点是这个价格只有8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有杀伤力了，当时又给了这个行业重重一击。第二年小米空气净化器二代推出之后，很快就占据了20%的市场份额。
1: 当时竞争对手也已经有了智能款的空气净化器，随着 4G 时代的开启，智能硬件的热潮终于到来。刘德知道智能联网一定是大势所趋，那么物联网部门和生态链部门联手就非常必要了。刘德开始邀请物联网部门的高自光团队参加每个生态链的会议，并且要求小米投资的硬件设备能联网的一定要联网。这一次小米选中的方向会是踩中时代脉搏的那一个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言，别人眼中的故事不断改变，容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